0: 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
1: 嗯，
0: 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甘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1/3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赵岩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切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1: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0: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计件机所得的，它
2: 这个大家展示的都是5年生龄的，
0: 对吧？对对对，
2: 是大个的海参。
0: 对对，
2: 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5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
1: 买大的更划算哈。
2: 对对对，
0: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1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3斤再给大家送2斤。所有的海参，周晓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赵岩海上市专柜的正品。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啊。
1: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0: 哎，
1: 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
0: 哎，
1: 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1: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0: 息，
1: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2: 全程狂欢开始了，
0: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0: 谁家
1: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0: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0: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2: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0: 8886-5533，来康贝佳种牙，
1: 谁种谁知道。
3: 大家好，我是状元海董事长创始人孙刚。我呢从小在铁岭的农村长大，我们那个时候啊，我们周边呢就没有种小麦和水稻的。我家呢是农业户口，家里呢没有细粮，每天呢我们那个时候吃的就是苞米面饽饽，高粱米饭，一年呢到头就过年就能吃上2顿饺子。我们那个时候啊，冬天也非常冷，零下30度很常见，取暖呢也没有煤，只有苞米盖着、高粱炸着，还有那个杨树叶子。我7岁啊，刚上学那年冬天呢就冻感冒了，有一天特别难受，我妈呢就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想尽办法啊给我包了顿饺子，等啊饺子端上来啊，我就一边吃一边跟我妈说，妈，我吃这一盘就够了，剩下的你吃吧。我妈呢就站在旁边笑着说，你吃，锅里还有。等我吃完了跑到厨房啊一看，锅里啊空空的，一个饺子都没有。那一刻我才明白哪里还有什么剩下的，这一盘啊就是我们家全部的面，全部的饺子。我妈呀一个都没舍得吃，全部都给了我。从那天起啊，我就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让我妈天天都能吃上饺子。那个年代啊，我们要想跳出农门，由农业户口啊变成非农业户口啊，只有2条路，要么当兵提干，要么呢考大学。我们村啊那个时代3年才能考上一个中专以上的学生，我呢就拼命的学习，成绩呢一直都名列前茅，最后呢我以我们全乡第一名的成绩啊考上了辽宁大学。从一个农村孩子到有了自己的事业呢，我一直没有忘记小时候的苦，也没有忘记啊我妈对我的爱。后来呢我做了海产品的养殖，建立了一个海产品的加工厂呢，第一件事我就是要建一个饺子的车间，圆我儿时的一个梦想，也圆一份呢对母亲的感恩。今天呢我就把我们长海县最鲜的味道做成了这盒呢状元海五府临门海鲜水饺礼盒，一共呢5种饺子，海胆的、海参的、鲍鱼的、扇贝的，还有鲅鱼的，样样呢都是高端货。尤其啊是我们的海胆水饺，在大连特色美食里边呢应该是名列前茅，游客来连必吃，旺季还得排队，价格还挺贵，现在呢就不用下馆子了，在家就能吃，这么一整盒只要199元。不忘来路，不忘初心，状元海呢把最好的海鲜，把最深的爱通通啊包进这一盘饺子里面。
4: 状元海五福临门海鲜水饺礼箱，市场价340元每箱，限时福利价仅需199元每箱，海胆、海参、

0: 好物分享的时间结束了，我们的节目呢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喽。
1: 感谢您一早上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3: 时事、
1: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4: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

0: 自从开展冷枪冷炮运动以来，我们歼灭了很多敌人，
1: 比搞一次歼灭战收获还要大呀。敌人啊，深沟高垒啊，试图用火力优势来压倒我们。我们啊，就搞灵巧牛皮糖战术，一点一点敲啊，要把他的优势彻底消耗干净。
2: 战争形态变化很大。
3: 这次抗美援朝作战方式和我们以前的战法大不相同，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进攻战、防御战、敌后游击战几种战法的结合和变化，运用其妙，存乎一心啊。
4: 是啊，现在我们的重型武器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火炮、坦克的数量也大为提升，面对敌人的火力。
5: 我们也可以进行反压制，甚至覆盖他们。
6: 年轻的空军打得也很不错，您的飞贼再也不敢肆意横行了。
7: 我们现在有50000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还有几十万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形势的转变，战争的胜利，是基于每一个战士的机智与勇敢、努力的牺牲啊。
5: 杨根思、杨连帝、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这几位烈士，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打击侵略者，牺牲了很多很多这样优秀的好同志。
7: 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这些烈士们。哎，还有啊。 那个消灭了200多个敌人的独胆英雄胡修道，狙击了200多个敌人的张桃芳，也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好同志。他们现在还在前线战斗啊，希望他们能再立新功，为烈士们报仇，早日平安顺利的归来。
8: 兄弟，你也是个老革命啊，跟俺当副射手。 反正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9: 革命不分先后，张大哥站你好，全军都出了名。帮助你，俺乐意。
8: 俺部队入朝晚，没赶上什么大仗，但是这一路，我们都在学习38军的事迹，大战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击退了敌人10000兵啊。
9: 那都是老黄历了，干革命不能躺着功劳不少说话。俺们抽调过来，志愿你们，得干出个样子来。
10: 小心围点打援，兄弟，挺住！

我们两个对他仨，好好斗一斗。

0: 不是，怎么样？没事，对面打家伙。你带了别动，我帮他干掉。不是，快！张大哥，哎，咬铁子，哎，来了，兄弟。
1: 陶芳，啊，打电话多少了？
0: 两百一十一个，军长说啊，让俺打掉两百一十四个，按时二幺四团的人嘛。
1: 乖乖，真不愧是不折不扣的冷枪王。
0: 张大哥，哎，军里边给他罐头，还有一双大皮鞋。
1: 好，
0: 张大哥，俺都听着了，赶快咱就打桑了呀。 你得跟俺一块儿去，俺离不开你。来，吃罐头。拿着。

0: 怎么回事？啊！不就差那一点皮人吗？不锯掉的话，你也咬不住了。这伤的并不重啊！
1: 那个急救包，
0: 那个烂急救包，它不干净。
2: 那个王八蛋多少急救包？这些缺德的商人，黑心的资本家，前线战士在流血牺牲，他们却把这样的物资卖给政府，送上前线，真的还多少战士必须严办？
3: 不仅仅是这些，有些药公司高价卖出的药经化验就是盐水，被俘军械粮食一次充好的事情比比皆是。
2: 不反一下是不行了。
4: 要督促各地政府严查这些不法商人，号召老百姓积极举报，送往朝鲜的物资也要加强检查，绝不能让前线的战士再吃暗亏。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2: 有3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脚手的危险。有些资本家穿上列宁装，举起马列柱子，内心还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敲骨吸髓，无恶不作。看来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啊！
0: 对于那些 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人，一旦发现问题，严惩不贷。同时，我们要加强对干部队伍的监督和教育，绝不能被糖衣炮弹击中。期间二中全会的时候，主席再三强调，解放了，进城了，花花事件见多了，如果干部变质，危害比这些黑心商人还要大。少奇同志，
5: 我们分头部署，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好。主席震怒，中央震怒，全国人民都很愤怒。官仓老鼠大如捣啊！我陈毅坚决要把这些非法奸商揪出来，铲除败类，伸张正义。哎呦，我去！哎呦！
6: 把水军警察的这群妄徒啊，给我打啊！要害死中少年啊！啊，小屁孩，炮弹！哎，不要打了，听我说，
7: 同志们，人民政府会依法断案，这家伙还要带回去公审，
6: 不要打了，都散了吧。走，
8: 小操老子，等死路，枪毙他！
0: 金忠同学，
9: 周老师。
0: 我们等你很久了，
8: 老师，我来晚了。

0: 革命不分先后，何谈早晚呢？
1: 来，老师。谢谢。
2: 老师，当年我到上海去找您，您不见了，你们都不见了，我登报寻找，可是咱们自己的同志，我一个都找不到了。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老师。自从见到陈赓以后啊，我知道我自己应该做什么。辽沈战役东进，我是身不由己啊，犯下了罪行。我请求大原谅我。
0: 你的所作所为，我们是了解的。就连功德林监狱里你的老同学们都看出了你的选择。
2: 老师啊，25年的时候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申请恢复我的党籍。
0: 金如同志，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为了新中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留在党外，团结更多黄埔的同学，岂不是更好吗？
2: 老师啊，重新恢复党籍可是我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啊。
0: 黄埔同学中，无论是留在大陆的、退到台湾的，或者流散海外的，很多都是民族的精英。毕竟血浓于水，骨肉不可分离。如果你在黄埔同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和平统一大业会起更大的作用。
2: 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0: 新中国是人民的政府，我们需要各个党派大家的努力。天翻地覆凯尔康，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2: 老师，我一定努力。
3: 你喝云雾茶，我还是喝我的白开水。
4: 我们的这个习惯呢，几十年都没有变。你如此，我亦如此。
3: 其实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心相近，习相远嘛。
4: 戎马半生，存身台岛，想一想，不免令人感慨啊。
3: 景之啊，台湾是个好地方，是宝岛，我们依托在这里，再托东山再起嘛。
4: 当初是多么好的局面，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如今却偏安一隅，不免一叹呐。
3: 毛泽东如日中天，我们也应该励精图治。景之啊，较量并没有结束。
4: 你还有这个决心？
3: 矢志不渝。你呢？
4: 我老了，没有精力

0: 景之，为什么我们会拜呢？我也想了很久，我也想不清楚。我每天都睡不着，每日三省吾身。
1: 失去的太多，是不是上帝不肯眷顾国民党啊？百姓也没有眷顾国民党，失去了百姓，就失去了一切。如今，北京方面在朝鲜接连打胜仗，这不仅仅彰显了大陆的威权。
0: 也登上了世界的舞台，即便是对手，也不得不心生敬意。这是你我几十年都没有做到的。是啊，毛泽东他立国立威了，但是景之，我的心一天都没有死过。我一直在想。
1: 我们今后的大业可以依靠的人是谁？可现实的情况是，不少来台的军政大员境况窘迫，连阎锡山、胡宗南这样的人都不能幸免。
0: 人心两国呀，是不是可以推施恩德？可是他们这些人是要对丢掉大陆负责任的。亲爱京城。 是给我们讲的，勿忘在举，是给后来人讲的。我知道，现在我将反攻大陆，希望渺茫，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

可以开始，是我。跟这个家伙斗了这么多年，终于，我盯了他三个多月，错不了，不是？哎，就是这儿。

0: 你江青民吗？嗯，是我。王富贵、杜少山、彭三、吴正义都是你吧？幼儿在下，这些年啊，你们辛苦了。
1: 站起来！
0: 让我把这点酒喝完吧！啊，
1: 这酒以后你恐怕喝不成了。起来。 下辈子咽了。哎呀，我呀，丢人丢人！首长，其实啊，我早就可以离开。 不走了，不走了。这些年我看的太多，共产党得天下，得的是人心。
0: 进去再慢慢交代。带走，走，进去把里面好好搜一下。
2: 门店的谈判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双方准备停火了。太好了！开国第一仗从鸭绿江开始，到三八线结束，我们胜利了。嗯，
3: 和平乃至不易啊！
2: 抗美援朝，打出了志气，打出了国威，亚非拉的人民支持我们，帝国主义惧怕我们。 从今以后啊，全世界都不敢轻视中国。我们啊，赢得了生存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呢。
4: 这些时间和空间，是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安英的遗体，找个合适的机会，移回国内安葬吧。

青山处处，来中国何须马革？我是桓，就让阿英和牺牲的战友们长眠在他们曾经战斗的地方吧，守护朝鲜，守望着祖国的山河吧。

行啊，桃花，又咬上一个啊！已经打了214个人了，再干掉这个，就215个了，就是咱们全军最高纪录了。

0: 快呀！
1: 还有十秒，怎么打呀？十、九、八、七、六、
0: 五、四，
1: 打呀！
0: 三。
2: 战争结束了。

0: 住屋。
1: 几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能征服一块土地的历史将一去不

0: 还记得我们在珠江边上的谈话吗？
1: 记得。主席，你还记得我们在长江边的会面吗？
0: 记得呀，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啊，胸中充满了理想。20多年过去了，梦想化作了现实啊。
1: 你出席一大的时候，我还在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2: 多亏了你在欧洲，我朱德万里找党，在柏林找到了你。
3: 我很早就去过海外，但是中国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解决。
0: 从来啊，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鬼怪神仙。
2: 千难万险，百折不挠。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3: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1: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0: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酱，60元四袋，120元九袋，开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就是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二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你好，这里是法院。
8: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9: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10: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9: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1: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9: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2: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13: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9: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4: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5: 回不来。
14: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16: 铁本金，铁本金。
14: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一赢。
17: 无一赢。
14: 戒贪心。
18: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9: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7: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9: 见大义，
9: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20: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给我
9: 一通及时的电话，
20: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9: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城。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0: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0: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0: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2: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

0: 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 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3: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3: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

0: 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

0: 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3: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嗯，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 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4: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 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4: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3: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3: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3: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3: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4: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你吃过海参花吗？
7: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8: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6: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澄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1只精品海参搭配1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 深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五组，赠送五袋深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五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9: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道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1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馆子下口路，富过口路，顶子饮水把口张罗，老耗子战头军飞跑路，一碗子下口。

0: 老人家，你的洞庭鱼歌唱得好嘞！你这个伢子呀，不要我命了！哼，刚下过暴雨，这江水啊这么急，你不坐船，天要有水，
1: 你的这些鱼啊虾呀，都活蹦乱跳的，我还比不过他们？
0: 他们天生就是水里的，
1: 你能一样吗？
0: 不管这水啊有多急，只要摸准了它的脾气，照样有法子治它。就像你逮鱼一样，这好打的地方无鱼，好游的地方无趣。哼，
2: 你这个伢子啊，胆子可真大呀！这是从哪回来的？
1: 老人家，我问你，这香水。
0: 要流到哪里去啊？
1: 湘水往北，到洞庭啊。那洞庭又是要去哪里啊？
0: 你这个鸭子呀，洞庭入长江归大海喽。
1: 对喽，我就是从大海那边来的嘞。我从上海回来的，老人家，我要走了。
0: 哎。

0: 浪的半边中甘蔗
1: 韶山山坡
0: 雨的半边
1: 原来是韶山的鸭子半边苦来，半边甜。什么时候啊？甜是甜的就好喽。
2: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北洋军阀在北京把持中央政权，各地军阀派系林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与北洋政府勉力抗衡。1921年7月，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在上海租界共谋大事，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立志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新生政党，当时在全国只有50多位成员，他们除了手握真理，几乎一无所有。就是这样一群人，面对国内外各股复杂势力的防范和敌视，踏上让国家和人民获取新生的创业征程。这一年8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毛泽东回到了长沙。

0: 对，就这13把椅子，一个不能多，一个也不能少。是啊，和咱们在上海开会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当时啊，除了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啊，正好是3个人，我坐在这里，润之啊坐在这里。润之来，哎，润之兄，陈仲甫先生坐哪儿啊？
1: 他没来。
2: 政府先生正在筹备广州大学预科，四处筹款。包惠僧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参加了会议，就坐在这里。
0: 那首长先生呢？
2: 他也没有来。首长先生也没去。是啊，事出有因啊。当时首长先生啊正在领导北大、法专、医专8个学校的师生啊，向北洋当局索要拖欠的教育经费，在游行的时候被人打伤了。
1: 需要养病，所以最后就推选了张国焘、刘仁静参加了会议。当时呢，他们一个坐在这里，一个坐在那里。哎，大家请坐。坐吧。这个会议开啊，我们中国共产党就算是正式成立了。组织上给我们的任务是。 发展党员，在各地成立支部，去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那怎么去发展党员呢？发展党员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些日子，我有一些想法，开会都帮我校正，誊写好了。叔，你们也都看看。我还寄了一份到北京给首长先生，请他也帮忙指点指点。
3: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1: 润之啊，你还要自己办大学呀？对，自修大学。讲起来啊，还要感谢胡适先生，去年在北大，我听了他的一个演讲，是关于自修大学的，对我的启发可不小。知了就要行的。
3: 哎，润之，我还是没搞明白。
1: 这办自修大学和我们组织任务有什么关系啊？依我看，发展党员无非3个字：真同志。要寻找真同志，最快、最好的途径，就是办学。通过办学寻找同道。这也就是我创办自修大学的原因。
2: 润之啊。
4: 你这个想法好是好，组织上说没说，给多少经费啊？没有经费。你说什么？要我们自己去找？不给钱啊？
5: 不给钱怎么办学啊？
4: 是啊，这办学就得有人有地方，这哪儿哪儿都得花钱呢。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更别说办学了。
6: 三哥爱吃辣，多放点。差不多了，叔来，收点火，慢炖各把时辰，收档。
7: 三哥，三哥，四哥，四嫂，三哥呢？开会去了。
6: 哎，泽腾，啊，不是5点放学吗？你怎么这么早回来？啊，那个国文教员那个热伤风了，后2年可没来。你们
7: 这位国文教员，这学期都病了7、8次了。
6: 我一进屋就闻见这肉味儿，四哥，我先尝一口。
7: 哎哎哎，没熟呢，没熟，水缸没水了，就去跳浪吧。
1: 行，三哥他们这个会开了快1天了，也该回来了吧？啊，都别苦着脸了，要干事，吞不下扁担，横不了心。何胡子，你先讲讲。
2: 好。润之，
0: 那我就实说了，你看你啊，身兼国文教员、副小主事，一个月的薪水呢是21块大洋，我呢就更别提了，普通教员一个月16块，比你还少5块，我们就是不吃不喝，我再找房伢子把这个房子卖了，我们大家一起凑钱，也办不起这个学校。
2: 老胡子，先别着急嘛，饭要一口口的吃。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不考虑钱的因素，这个自修大学该不该办？
0: 不考虑钱，我没有意见。
3: 我赞成。
4: 我也赞成。
5: 当然赞成。
0: 赞成。好。
5: 既然大家都赞成，钱的事，我们再想办法。
6: 红烧肉来喽！

0: 你这红烧肉里还加了板栗啊，这毛栗子包起来可扎手了。
1: 知道三哥要回来，咱们老早就开始准备，板栗都是上个月特意从乡下收的。
2: 振之，四哥现在本事可大了，原来你们教员吃的是顿顿糙米饭，那白水青菜吃的大伙闻着味儿都想吐。
1: 四哥一看不行，把那点菜心都倒腾出花来了。
3: 什么土豆、南瓜、胡萝卜，那菜色可丰富了，甚至还能开开荤。
0: 三个月不到，教员都能吃上猪蹄儿了。个个都夸四哥是个能人，这个毛叔屋你是请对了。
4: 四嫂，附小的教员宿舍你们供不了，住得习惯吗？
3: 习惯。曾斌不忙的时候，还能跟着学生一起上上课，晚上回来也教我识字。
4: 三哥。 你别总念着四哥呀，也关心关心我。什么时候来我们协军中学做一次演讲啊？我同学现在都知道，区章代表团团长是毛泽东，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也是毛泽东。我说毛泽东是我三哥呀，他们不信，非说我吹牛。所以你有空一定帮我去做一次演讲，帮我证明一下。
0: 好，我答应你，但你也要答应我。
4: 这学期全科的成绩都要优。我努力。说好了，三哥。
5: 四个菜，齐了，这也三个菜。
4: 四个菜，这都赶上过年了。
5: 曲妹子还没来，你去叫了没有？
4: 我去叫了。我去她学校，她没在学校，她同学说她打零工去了，我就让她同学捎了口信。
5: 你没见着她？
4: 没有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5: 三哥，要不咱先动筷子吧，不然菜该凉了。等菊妹子来了，我再给她热了。
0: 行，三哥，吃吧。
5: 还是再等等。谁都可以不等，菊妹子一定要的。

0: 三嫂，我是不是来晚了？不晚啊，快进来，上桌吃饭。徐妹子是我堂叔家的孩子，过继到我们家的时候才六七岁。后来我爹妈去世，她的姑母就把她许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吃了不少苦，我帮他解了婚约，来了长沙。虽说是一家人，但是妹子长大了，我们又都是哥哥，有些话总是不方便讲的。
1: 兰芝，你放心吧，长嫂入目，家里的事儿就别操心了。
2: 小妹，等刺绣大学办起来，我们回趟满仓，把师母接过来住些日子，好不好？都说了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眼下筹钱办刺绣大学才是你的要紧事儿。今天会上，祝翁和子伯建议押房子，润生要组织大家业余时间去卖菜，彭平之连收学费的想法都冒出来了。
1: 但是依我看啊，这东平西凑的，总归不是个办法。我想到一个人，兴许可以帮上忙。
0: 谁呀？
1: 仲府先生说他是虽好手而红心，是一位子规夜半犹啼血，不幸东风换不回的白头青年。
0: 你是说贺老？
1: 是啊，他既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又是传山学社的社长，更是你的党员同志。要是他能答应把学社空出来的房子给自修大学当校舍，那可是能省下一大笔开支。
0: 小妹说的对，明天我就去找贺老。
1: 嗯，
0: 睡觉吧。

0: 其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润之，你这个办学的宗旨，耳目一新呐。
1: 这么说，您同意了？
0: 你润之的事，又是办学，就算我不站出来，咱们学社董事会裘敖总理也肯定会支持你的。太好了，只是请我做这个校长，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不瞒贺老。
1: 新来的省长正在湖南经营，支持文明开化，办平民教育的美誉，晚辈斗胆，可否请贺老出个面，去到省府申请一笔办学经费啊？
0: 你润之现在在长沙大小也是个名人了，你直接去找赵恒惕，不是更好吗？
1: 2年前的曲张运动，我毛泽东做了出头鸟。尽管去的是前任省长，但是我担心现任省长的眼里同样容不得我。您老是传山学社的社长，德高望重，且和赵恒惕都是同盟会员，又都在日本留过学，晚辈思虑再三。
0: 思修大学这条船，恐怕只能请您老掌舵，才能直挂云帆，济沧海。润之啊，你的岳父昌济先生生前与人说：“君不言救国则已。” 救国必先重二字，此二字之一嘛，就是你毛润之。我相信你岳父的眼光。这个校长我当了，学社西边有几间厢房，年久失修，有些破旧，你收拾出来，当做自修大学的校舍。
2: 多谢贺老。润之，润之兄，润之，守成先生回信了。

0: 太好了，润生，首长先生对我们自求大学的组织大纲非常的认可。走，去把大公报的人请过来。组织大纲、招生启事都要广而告之了。
1: 现在都这么晚了，
0: 今晚就开始干。走。

0: 主父先生，是延年出什么事了吗？主父先生，何明啊，我这个儿子终于信奉我们的主意了，真的，他终于放弃他那个无政府主义了。
1: 这小子，他说。 在跟华法教育会斗争中啊，彻底看透了无政府主义的软弱和荒诞，也认清了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斗争。他还说，那，他认为他的父亲眼光是正确的，他父亲选择的事业也是正确的呀。延年当时是那么的狂热，何明。
0: 我们的信仰经得住考验，还是等到了这一天呀！看戏了，走，吃顿好的，走。哎，对了，钟副先生，
2: 啊，
0: 您刚从广州回来，粤桂之间的战事怎么样了？
2: 我听说陈炯明把陆荣廷打得惨败呀、啊。

0: 陆荣廷呐，怕是没有想到，他桂系的末日会来得这么快。哼，两广一统啊！仅存那句“救我越人，粉身碎骨”，何等的气吞山河呀！
1: 炯明非好战之人，但他姓陆的，不在广西待着。
0: 跑到广东来作为作福，为救越人安危，实难再忍。谨遵，清朝之下安有完乱，如果只是死守广东，越人还能过多久的太平日子？
2: 眼下，大战刚息，财政吃紧，且让我们休养生息，缓口气，定当全力支持大总统北伐大业。
0: 我孙文使之北伐，非为个人，是为护国护法，巩固共和。如今山河破碎，南方的孙传芳、吴佩孚，北方的张作霖。 这些个军阀个个手握重兵，口称共和实为专政，乃我民国之大敌呀！谨遵呐，越人是我至亲，4万万同胞一样是我骨肉至亲，都在盼望国家统一，再造民国。
3: 请大总统放心，越军为大总统马首是瞻，誓死效忠。
4: 左司令，咱们越军真要准备北伐吗？
3: 北伐个屁！他孙大炮说的倒轻巧，用老子的人花老子的钱，那吴佩孚是那么好拿的？不管他孙大炮说什么，咱们就一条坚守广东。
0: 是。先生，敬存一向是越军为他的私家财产，而不是革命的军队。今日他虽表了态，恐怕也不可当真。
2: 我何尝不知哦？可现在除了依靠他，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
0: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人。夫人说的是蒋介石。只是，他跟敬存的关系微妙，处处遭到敬存的掣肘。当初只给了个参谋的虚职，介石才一气之下出走的。说起来，介石脾气虽暴躁，但论胆识才干，不在敬存之下。
2: 陈其美在世的时候，我曾问过他。我说：“现在还有可依赖的革命同志吗？”他回答我说：“您如何寄希望于我，请如何寄希望于蒋介石。”我听说他回溪口老家为母守孝，上个月回电办完家事几回，可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不见他人来。
0: 大局未定啊，解释他可能是为了弃子求活吧。

0: 歧路见新路，施主举棋不定，是有心事。
1: 身在佛门，不敢说假话，更不怕禅师笑话。我之前找算命先生算过八字，譬如说，日路归时阁，青云定有期。怕是遇到了骗子。我已35了，还是一事无成。青云怕是无期了。
0: 施主之青云，当自南方起。
1: 大总统接连几封电报，催促我过去，但他要依靠陈炯明北伐，我对此很不乐观。陈炯明迎大总统去广州，只不过是想借大总统的威望扩充自己的势力，他断不会把手里的军队交给大总统指挥。
0: 施主可有这破局之道？
1: 景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军权集中到自己手里，谁也不依靠。
0: 施主心里装的可不只是这一盘棋呀，却为何整日在本寺盘桓呢？

0: 天池。
1: 贫僧不懂政治，只知礼佛。礼佛的路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0: 三哥，这批桌椅就是旧了点，但我找人修过了，能用，主要是便宜，花了不到一半的价钱。
1: 泽斌，你比咱爹还有精神头脑。等刺绣大学办起来，这个树还得是你来做。
2: 我听三哥的。
3: 小心。
1: 润志，润志，钓鱼取回来了，你看看。 刺绣大学就得这么办，赶紧去挂上。
2: 哦，
1: 来，
2: 小心啊！

0: 传山学社的社员们，我们为什么叫自修大学？就是看重"自修"二字。那什么是自修啊？自己读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充分尊重个人兴趣，这是新式教育的突破。我们不愿我们的学生中有一个少爷，或是小姐。 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者糊涂的人。我们要培养的是猛虎，是训豹，是像雄狮一样的新青年。
1: 新青年，
2: 新青年。
3: 自修大学不收学费，只收住宿费和食杂费。凡是有意向的都可以来报名参加面试。
4: 哎，过来一位。
5: 哎，各位，
6: 我也有一个。
7: 哎，
8: 各位。

0: 我是为贵校经济学课程而来，为将来子承父业做准备。
1: 听说督军赵省长正在起草省县法，一旦通过，各机构必然扩编。
2: 还要回答问题？我就是来看看，现在不都是流行这个主义那个学说的吗？
0: 家世与生计，父亲曾任秭归知州，前些年已去世了，祖父为两江营务总理。
2: 文艺生员曲章、五四，
0: 已和这官绅家庭决裂了。
2: 哦，忘了说，家父是第一纱厂的经理，你们虽要免学费，我那份儿无需免了。
3: 对，我是想做官，学而优则仕嘛。
2: 我之社会批评，这是可以说的吗？
0: 我觉得首先要改变的是国人的惰性。
4: 这帮沙场的工人是能揽则揽。
5: 我之社会批评，当下之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混战。正如毛先生所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如果再不从根本上寻找新的出路，只怕亡国近在眼前。
4: 好，最后一个问题。
5: 我之志愿，
0: 我夏明翰，21岁，湖南衡阳人，志愿以己余生献身俄式革命，荡涤击毙，救国救民，直到牺牲。为此，我愿牺牲所有，包括生命。先生。
4: 我可以入学了吗？老夫经年增文正功，兵进。观这些考生骨骼神态，不乏英才呀。
6: 贺老，你也帮我相相，看看我面相如何。你呀，要破财喽。破财？
4: 来了这么多学生，经费又要紧张了，这不是破财是什么？啊！
6: 只要能办好这个自由大学，破财我也乐意。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层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这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0: 谢峰，
1: 啊，他马林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吗？那是我要给我们援助。我看，这个援助是不好要的。
2: 话是这么说，可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还是要客气点儿。
1: 我对已经很客气了。
0: 听说他对李达、国涛两位同志都发了脾气，那这个新青年到底还能不能办？
1: 当然要办。
3: 马林有一点是对的，我们要抓紧时间赶紧来，一会儿国涛和李达来，我们马上商议。这么快就到了？等等，是前门在响，国涛他们通常走的是后门，走，从后门走。
4: 找陈先生买新青年，真是烦死了！整日嗡嗡嗡，阴魂不散，小鬼难缠。不就是想吸点血吗？怕你们，我就不来上海了。
5: 程探长，新青年。
1: 出馆，过激违禁刊物，统统带走。是，等一下，他们都是我的客人。怎么着，这打麻将也违法吗？有什么事儿，我跟你们去就是了。
4: 无非就是，出了研究室，入监狱；出了监狱，入研究室罢了。哼，
1: 你倒是有几分骨气。
4: 俊满，去把我搞研究的那个包给我拿来啊！去，
1: 等一下。

0: 带走。
1: 正父，
0: 没事儿，等我回来再去收拾这个秋蚊子啊。

0: 老总没来，啊，听说去洞庭湖吃螃蟹了。嗯，对了，嫂子，我的那个入党申请交给先生了吗？
1: 放心，你都问了好几回了，跟我的一起交上去的，注意观察。
0: 好。现在我宣布，依据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党员超10人，应设立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2: 好啊，好啊，太好了。

0: 其实，你走了有多久了？记得走时，满眼的木棉红似火。可现在呢？秋菊也要盛开了。
1: 接到总理急电，我就回来了。想必你是知道我召你来粤所为何事。我们正在筹备北伐，在军事上，你是颇有见地的，不该蛰伏相爷。
2: 回来吧，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总理，我在西口为母守孝期间，遇到一桩趣事。
1: 哦，你说说。
2: 有几个西口老乡上门吊丧，他们问我：“你在外面当的什么官啊？” 我随口说：“总理任命我为袁贵中路军总指挥。”他们又问：“总指挥是什么官？”那人毛氏多嘴，说：“就跟戏文里的包公差不多。” 他们又问：“且不说包公有王朝马汉护驾，就连七品县太爷出门，都会鸣锣开道。你一个总指挥，怎么连区区一个卫兵都没有？”
1: 解释。
2: 以前我是有愧于你，中正深知总理不易，人事军权都牢牢握在他人之手，就连这总统府都在他陈炯明的地盘上。总理，即便我回来了。 又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0: 陈独秀，出狱了！陈独秀，叫你呢，出狱了！
1: 别吵，混账还没醒！
0: 赶紧走，赶紧走！外面那么多学生，唱的什么东西啊？吵死了！快点！
2: 第三次了，他们抓了我三次，还不是放了我三次？嗯，在里边这几天呀，最想的就是这碗家乡的肉蒸面。嗯，
3: 慢点吃，还有菜呢。来，
4: 跟您汇报一下工作，病好的新青年都被当众烧了，加上设备，损失在2000以上。
5: 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各项工作没有受到影响，还在照常进行。嗯，人民出版社正式筹建了，初步的想法是由李汉俊翻译《工钱、劳动与资本》，还有《资本论》，我自己呢翻译《劳农会之建设》。嗯，还有，湖南毛泽东来信。
6: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了。嗯，湖南是全国第一个成立支部的。好，你告诉毛任之，让他抓紧把这个供应给我搞起来啊。
4: 好，应该是马林同志来。
6: 您说话的时候客气点啊！您这次能够安全的出来，多亏马林同志请了律师，从中国务院打点。欢迎你好，谢谢你。陈，怎么不请我喝一杯？拿酒杯。好。哦，给马林同志也来一碗肉蒸面。好。
7: 谢谢，不客气。
6: 我也很。嗯，高丽，像你的性子，彼此彼此。是啊，马林同志，你虽然救了我，但如果还想劝我归属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那我还是那个老态度。
7: Неужели ты не понимаешь?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только-только создалась. Она не сможет бороться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Ей нужна поддержка Коминтерна.
6: Я знаю. 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也同样重要。我们拥护共产国际，也尊重您的建议。
7: Товарищ Тайлы мне как-то сказал одно китайское слово «аугу». Вот сегодня я понял, что оно означает. Чен, я тебе обещаю, Коминтерн будет руководить только со стороны, и я, будучи е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буду только консультировать и советовать высший партийный совет Компартии.
6: 只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商讨建议。只做商讨建议，以色列的问题。好，就冲你这句话，我也要送你一个词儿：气度。来，喝，把叶喝的，把叶喝的。
8: 来，同志，你们快上来吧，天要下雨了。润之啊。 根据中央的指示，当务之急是要开展工人运动。
0: 你有什么打算啊？是我。你晓得我为什么喜欢在江里游泳吗？为什么呀？只要摸准了江水的脾气，可以省力，顺势而为。长沙公运的基础不错，黄爱、庞仁权搞的劳工会，不到一年的时间，会员近7000人。
1: 我就在想啊，如果我们能和黄爱、庞仁权合作，用党的主张来改组劳工会，那不就是一山见龙，两全其美吗？任之啊，你的算盘打得好啊，可是实际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我是他们二人的劳工会顾问，不错，黄庞二位啊。 是三乡的豪杰，但是啊，我跟你说了多少次，这两个伢子是搞安纳旗的，无政府主义呀，说不通。尤其是那个黄爱啊，我要是再跟他说呀，他就要跟我翻脸喽。<笑>
0: 所以啊，我约了庞仁权，这次要去会会他们。 湖南劳工会自筹备起就一直寻求着政府先生的支持，我们从28个同班齐家发展到今天，也离不开你和舒翁的指导和帮助。公运大道，我们是携手并进的同路人。单纯之兄，用你们那套改组劳工会，我认为不现实。任之兄，其实我们的目标没那么复杂，只在谋求工人福利，改造物质生活。 说白了，薪水够大伙养家糊口，做工条件不自累死累活就很满足了，谈不上什么共产理想。罗安兄所言，也是人之常情。可这些年来，全国的运动虽接二连三，但是失败者不在少数。为什么？为什么工人运动？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十月革命，圣真四方，苏俄的成功就是最好的答案。
2: 任之兄高看劳工会了，这一亩三分地的本钱，他做不了翻天覆地的买卖，让我们工人搞社会革命，这不现实。
0: 自细多才，唯有处，而今苛政，竟如此。这是郑品兄。 被赵恒惕关押时，隆安兄所写的诗吧。暴秦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而封建的统治呢，依旧循环往复。2年前，我们一起把张敬尧赶出了湖南。可赵恒惕的牢饭，你们不是也尝了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来找你们谈谈。 就是要改变这一切，把工人兄弟彻底的动员起来，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唯其如此，才能终结这万恶的旧制度，才能让天下的劳工翻身得救。
2: 任之先生。 我且问你，你当过工人吗？政府先生、守常先生恐怕也没当过工人吧？工人的事儿，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润之先生的理想过于伟大，但恕我直言，终归是纸上谈兵。
0: 怎么突然就要去安源呢？王爱说我纸上谈兵，说的没错。我虽然务过农，但是不曾当过工人，工人的生活状况所知所想，比起黄庞，确实差得很远。我想起了。 我们要把这些工人运动实事求是，索其实证，求其真知。如果不亲身走到他们当中去，又谈何领导组织他们呢？安源那里有10000多的产业工人，我想到那里看看。
1: 永志，我陪你一块儿去吧。香港边界比不上长沙，矿山上各区各段归帮会管，矿上鱼龙混杂，你去了不方便。可是我担心你啊。
0: 放心吧，贫民教育促进会给我写了介绍信，我也联系了一位。 在矿上做事的族叔，打算以办学的名义，深入到工人当中去。阿妹，过几天把师母请过来，陪陪你吧。
1: 好吧。

0: 你跟他说你是教育，教什么的。哼！我教过历史，你教过国文，只要不是数学和音乐，我都可以教。
1: 那你要去矿上做什么？
0: 我有个族叔在矿上，去找他。伢子，你今年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1: 我先说吧，我叫十三伢子，在家中排行老三。我有两个哥哥，刚生下来就死了。我娘让我拜个石头当干娘，我现在是家中的老大。你可以叫我石头大哥。
0: 天晚了，饿了吧？我们俩一起吃些，吃吧。你们那儿都吃这个？嗯，真好吃。
2: 尽管吃吧，我这还多着呢，吃吧。这么好的东西得留着，有用呢。
0: 石头大哥，您从哪里来的？湖南来的。
2: 听说你们矿上有很多的湖南人。
0: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下矿的时候。
3: 后面怎么排着老人、老头子队，人多的都看不到头了。会，
0: 你才多大呀，就下矿了？8岁就能下矿，我转年可就11了。你知道吗？黑牙子下矿那年，他6岁，他爹给毛队长硬是多抱了2岁，毛队长亲力管，被答应了，结果黑牙子就死在下面了。
3: 6岁，黑牙子。你是说6岁？嗯，他们都说毛队长是个好人。快快！你说的毛队长可是毛子云？不晓得，姓毛的有好几个呢。快！石头大哥，前面就到镇上了，一会儿看见什么都不要搭话。 就坐在车上，千万不要动，前面有鬼，大话都。

0: 我回来这么晚，我要挨打的。
1: 谢谢你啊！
0: 也谢谢你给我吃的。我叫冬牙子。

0: 三伢子，是三伢子吗？
1: 紫云叔，
2: 你可算是到了，我都等你小半天了。走走走，迎接龙喜臣去。
1: 紫云叔，
2: 不用破费了。
1: 哎，没关系，今天有人做东。走走走。紫云叔，慢走。这小镇子。
3: 还挺热闹的，
4: 里边看到地方小，
3: 军政身上啊，什么人都有。哎，到了，快进，快进，快进。哎呦，你看，
4: 二位，楼站长，
3: 快快快快！我介绍一下啊，毛润之，我侄子，给大公报啊写了一堆的文章。牛抗战啊，我毛子云族亲少说300人，论学识，润之啊，属这个。
1: 毛润之，毛段长可没少提你啊，没想到这么年轻。润之来迟了，敬牛矿长一杯酒。牛矿长，对不住，我不会饮酒。初来宝地，我以茶代酒，您不会见怪吧？好说，好说。
4: 毛先生这次来我们安源是为了给大公报写文章。我们牛矿长可是誉满安源啊，这回你可得让他声名远扬。哎，别别别别别，李队长，你这就是在给我挖坑了啊！要夸也得多夸夸上面，我们就是干活的，我才能有多大能耐？这安源上上下下17000多人。
1: 哪个不归你李队长管？那位是矿井队的李队长。李队长有所不知，我现在是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一名教员。这次是为办学而来。
3: 什么什么？办学？
1: 平教会素以除文盲、做新民为目的，矿上工人多，人有其中。 可读过书的却很少，我就在想，能否尽自己所能，在安源办一个可以读书写字的学校，让工人们也认几个字。<笑>
4: 让没黑的识字，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你说他们整天在井底下待着，识字有个屁用？啊！<笑>支持。
5: 我肯定支持，但是别忘了回头给大家分分红啊！对，对不住了，来晚了。刚才外面有无赖闹事，我来晚了，把酒一杯。哎，这位就是毛老弟吧？啊，我这个人不读书。 但是我对敬仰读书人，毛老弟啊，来了就别走了，跟我干，从今往后你就是红帮的毛师爷，不愁将来没有大前程的。
6: 毛老弟啊，快快快，快来见我洪家俩。
5: 洪家俩可是个大人物，咱们安源能够平安无事，多亏了洪家俩。李队长。 你这不是羞辱我吗？啊，我的能耐再大，不照样在你手下混口饭吃吗？
6: 哎呦呦呦，洪家家，严重了，整个安源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0: 叫啊，这是。啊？这不是你家那条狗吗？哎呦，饿得嗷嗷叫。多少天没吃饭了？
1: 我说侄儿啊，你就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住一晚啊。
2: 孙云说，这附近是有矿井吧？明天我想去看看。
3: 矿井啊？嗯，那。哎呀，矿井有嘛子好看的？除了煤就是煤黑子。
1: 早点睡吧。
3: 啊？快点。
2: 哎，

0: 小波，这里可是火焰山呢，就是孙猴子过的那个火焰山。
1: 你的脚要是起了泡，挤破就不疼了。喏，看我的脚。 走吧。

0: 他们怎么都不穿衣服啊？大家都只有一件衣服，要是干活穿坏了，那出去这也光着了，多丢人呐！
1: 一整天都这么斜躺着，
0: 这里算窄，直不起腰，又不要人命。要是遇到滴水的水帘洞，容易冒顶的鬼门关，还有瓦斯呛鼻子的阎王殿，才叫惨。
1: 我听说，只要矿段下命令工人们下井，你们就可以下来了。

0: 是，赶不下。我不给你打乱，你不知道吗？少年进炭棚，老来被逐狗，病人赶紧走，死了不如狗。
1: 给我进去手，别偷懒。
2: 老头儿，工钱你们都干了，先别说话。
1: 干嘛呢？怎么不干活？
3: 他不是工人，跟着我下来看看，不会影响干活的。
1: 吴奶奶的。
4: 您说了，王润之是吧？看吧，看什么看？没让你们看，赶紧都给我干活去！
5: 董瑶子，到前面给我检查下去。
4: 都是您的手啊！别给我偷懒！扣了多少天的工钱？咱们这儿记下，你们不想要工钱，王爷也要不求的。

0: 后悔了吧？不后悔。你了不起啊，还会爆破。小事儿，
1: 我爷爷和他爷爷和他爷爷的爷爷都是做炮仗的。爆破世家呀！
0: 你再带我去你们的住处看一看。脏得很，石头大哥，
1: 你刚洗净，去不得。
2: 请问是毛论之先生吗？是我。你是？你好，我叫朱少莲，我读过你好多文章。
1: 石头大哥，往这边走。
2: 石头大哥，这边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了。请。
1: 大哥，进来吧。哎。

0: 这间屋子能住多少人？有六七十人，能住下这么多人？我们商的是两班制，分白班和晚班。荒长为了多赚钱，就要我们下人不歇马，歇人不停车，所以啊，就有两个人轮流睡一张床。
1: 就这样也住不安宁。你看，这些油渣似的烂被窝里啊，虱子、臭虫、尘堆。 人一睡下，臭虫就成群结队的从床上掉到床下，又从床下爬到床上，我们身上都被咬得跟蛇皮一样。别小看这些老鼠啊，那可是我们的吉祥物。在井里，处处是危险，但只要老鼠能活的地方，我们就死不了。
2: 有天晚上我被吵醒了，看见老鼠正在咬我的被子。
3: 他们又饿坏了。张老爹，要不歇两天吧？可不敢歇，工钱还没到手呢。矿上要知道我有病，一准哄我走。前面的工钱，你好也要不回来了。
4: 开饭了，石头大哥，要不一起吃点？石头大哥，你的饭。不能看着这样。
5: 饭也是放没日子做的，大人们说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
6: 儿子，你们从生态里吃出个蚯蚓、臭虫。哎，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毛先生。毛先生，
5: 哪个毛先生？你们每天能挣多少？
7: 有时候八个猴子，
5: 多的时候12个猴子，根本都不够花的。
6: 要是有下辈子，我宁愿当矿长监工家的狗。
7: 吃喝都不愁，住的臭臭屋，吃的没米饭，过着不如狗的日子，你们就没有想过起来反抗？反抗，那不找死吗？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们就想混口饭吃，根本不敢得罪皇上。要是被赶走了，连这没米饭都没了，最后只能活活饿死。要怪，只能怪我们命不好。
8: 哎哎哎！火车那边又压死人了！
9: 压死人了！
10: 我们也去看看。
11: 真他妈会死，死哪儿不好，没他妈死是，赶紧把人给我弄走，别挡着这个运煤的道，我走吧。
12: 不是可怜人呐，真是的。怎么回事？哪回事？马嫂和他没满月的孩子被火车压死了。
13: 马嫂的男人死在了井里，皇上不赔钱，他每天只敢带着三个孩子抢拿菜叶吃，皇上。
12: 还到处说他是魔鬼。
14: 难道他不是鬼吗？
12: 那是把别人靠近他，听了他的故事，同情他，故意编出来，吓人的。
15: 忘记什么了？
12: 那些说他是恶鬼的人，比恶鬼还要恶。

0: 怨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城。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5: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5: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7: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 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5: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5: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0: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

0: 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3: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4: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5: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6: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3: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7: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3: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8: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
3: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好，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护航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来了，7月1日起正式施行。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药品说明书等信息。2岁男童确诊罕见病，保险公司拒绝赔付重疾险，法院判决赔付100万元，为患儿带来希望。花店老板售卖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被追究刑事责任。警方提示，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来看新闻，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2: 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0: 继续来看，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换个话题啊，说说这个网上买药其实是很便捷高效的，但是呢也成为了不少人日常购药的一个首选方式。那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这些问题，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药品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的展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3: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5: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 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0: 接下来看，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这些议论。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的任务。
6: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在安徽宿州砀山县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周边小区居民表示，经过常态化宣传引导，已养成自觉分类、精准投放的生活习惯。
7: 看着出行，我也愿意跟着学分类，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6: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8: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十五五”目标任务，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0: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和我一起进入新闻眼。不少家庭都会为孩子添置重疾险，可是呢，真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却不是那么容易了。北京曾女士的儿子患上了一种罕见病，保险公司却认为这不符合赔付条件。经过了近2年的保险理赔官司，法院判了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的保险金。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12: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它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13: 曾女士说，在孩子小号2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12: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2022年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13: 他跑了北京三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 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确诊后，曾女士马上拿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12: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她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她继续进行下去。
13: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也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她只能起诉。案件一审是在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焦在小浩没有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理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14: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地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3: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理赔款，她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12: 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13: 舒翔法官表示，当更先进、伤害更小的诊断方式成为临床主流，保险公司不能以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等特殊群体，司法应当保护他们获得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权利。
0: 换个话题啊，不少人喜欢摆放盆景绿植来装点家居，金豆盆景呢，因为颜值高、寓意好，备受养花爱好者的追捧。很多花友以为这个金豆呢只是普通山野绿植，但是不知道私自买卖野生金豆已经触犯法律。近期武汉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售卖野生金豆的案件。
15: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真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之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并开展突击检查。
16: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15: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的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满心懊悔。
17: 但是知道那是因为我毕竟是2023年以后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重的，有这么严重，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 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呢，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
16: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15: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盆景圈的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的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 0.5 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的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18: 小小的盆景暗藏大大的法律风险，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野生重点植物受法律严格保护，像野生金豆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野生重点保护植物，大家要做到不买不卖不转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触碰法律红线，拒绝野生动植物买卖，守护生态环境。
0: 再来分享一场生命奇迹。今年2月，一位自然受孕的新疆孕妈妈在武汉诞下了1男4女5胞胎，引起全网关注。经过近3个月惊心动魄的生死闯关，其中的4姐妹日前顺利出院。
19: 人类自然受孕5胞胎的概率仅有6000万分之一，极

0: 非罕见。今年2月26号，来自新疆的24岁产妇迪丽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诞下一男四女五胞胎。宝宝们降生时体重最轻仅870克，最重也只有1030克。及早产低体重，脏器发育不成熟，免疫力薄弱等多重风险接踵而至。 医院迅速启动早产儿危重救治应急预案，组建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科联合救治团队。在2个多月时间里，医护人员帮助5个宝宝闯过呼吸、感染、喂养等重重生命难关，从脆弱的新生状态一步步稳步追赶健康成长。
1: 体力比较旺盛了，体力比较旺盛了，他饥饿一旦来了以后，1秒钟都不能等的，就可能他就不分时间段的。所以说，我们医护人员一旦发现他有饥饿、有这个觅食的这种行为的时候，要及时的给他出来，晚几秒钟他就是不愿意的。所以说，我们的护士呢，一方面是很疲劳，但是也很开心，看到他们一步一步在喂养的过程中长大。目前，
0: 4个妹妹身体各项指标完全达标，顺利出院，与爸爸妈妈团圆。哥哥因轻微感冒需要留在医院继续观察一两天，待身体痊愈后再回家。当天，医院特意准备了温馨的出院仪式，医护人员用宝宝们的小脚印拼成生命树，写下汉维双语美好祝福，并与家属共同见证这一温暖又感人的瞬间。
2: 作为五胞胎分娩主刀医生，李家福也为孩子们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与期盼。
3: 我也希望他在这个上学之前，能够像天下所有的baby一样的话，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充满了童心童趣。当然以后来说，我也希望他能够以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也希望的话，他每5岁10岁，给我发一个照片，让我能够在遥远的武汉祝福他。
4: 祝福他们都能够健康平安成长。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996918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来看新闻，眼下荔枝正批量上市，成为时令美味。因为价格比往年亲民，所以不少人呢就实现了荔枝自由。不过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这个说法，你让很多人既爱又怕。而网上流传的咬壳吃荔枝不上火，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来看看。
1: 在衢州长山城区中商广场超市水果区最显眼的位置，摆满了红彤彤的新鲜荔枝，吸引到不少市民挑选购买。剥开薄韧果壳，银白果肉汁水丰盈，清甜爽口。
2: 荔枝很好吃，很甜的，个头又大，每年都要吃的嘛，荔枝多少都要吃一点的啊。今天第一次，荔枝很好的。
1: 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荔枝货源充足，主要为海南产地直采的妃子笑、广东白糖荔、冷链直达，新鲜度高。由于今年气温较去年同期偏高，荔枝上市的时间也提前了五六天，价格也更亲民。超市每天都要卖掉四五百斤。可荔枝虽好，吃多了上火怎么办？最近网络上盛传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说法，是真的吗？
3: 那么荔枝核呢，其实也是温的，但是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通气散结，所以它可以治疗疝气这些问题，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个的作用哈。那么荔枝呢就是少量吃，不要吃太多，就一天的量不要吃超过10颗15颗。如果说你吃了上火啦，你可以吃点金银花、菊花，这些泡水喝，来清这个火气。
1: 荔枝壳虽然有清热功效，但需要经过煎煮或者泡水才能够释放功效，所以直接带壳咬的说法并不靠谱，影响口感不说，还容易将农药残留和灰尘杂质等等带入口中。
0: 继续来聊点吃的哈，在咱们大连呢，一说到滋补，第一个肯定是想到海参。可能有人会觉得啊，春夏这个时候吃海参会上火，但实际上海参是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把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就相当于是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呢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
4: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能吃两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啦。
5: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4: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6: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4: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集。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候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了。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啊，就像是飘在水墨画当中一样。再往东，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真的是软糯又入味儿。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了，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从昨天傍晚开始，槟城呢就被雨雾强势控场了。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全市主要站点平均降雨量是40.7毫米，最大降雨量122.9毫米，出现在旅顺双岛湾军民水库站。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预计明天下午降雨结束，天气转晴。明天市区全天气温在17到23度，早晨体感湿凉，建议穿着透气易干的衣物。也特别提醒大家，雨雾天气的能见度会下降，道路湿滑，对早晚高峰交通出行会有不利影响。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时新闻。再见。

0: 全力剂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也欢迎您留言提供新闻线索。首先我们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昨天傍晚我市开始普降大雨，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降雨仍然持续，明天下午停歇。提取不用再等一年，商贷可以按月扣，住房以旧换新提供贷款支持，公积金多项新政线上权威解答。告别召集难、签字难、表决难，维修资金线上表决功能上线，业主两分钟即可用手机完成投票，让房屋维修资金提取使用开启加速度。对标北京鸟巢，苏玉湾足球场用可循环使用的铝杯替代传统纸杯，打造国内首个中超赛场水饮无废场馆。
0: 今天这雨呀，已经是下了一天一宿了。咱们来关注一下，从昨天傍晚开始呢，我市就迎来了这一场新一轮的降雨。截止到今天下午的三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在40.9毫米，为大雨量级，最大降雨量122.9毫米，出现在旅顺双岛湾军民水库站，已经达到了大暴雨量级。今天下午的3:20，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6到8小时，大连主城区还会出现30到40毫米的降水，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请相关部门呢要做好暴雨预防准备工作，也请大家要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依然是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预计明天下午降雨将会结束，天气转晴。另外呢，明天夜间大连近海等其他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浓雾天气，局部的能见度可不足200米，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明天呢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政务公开日的相关情况。政务公开日期间呢，我市各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务开放活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了线上政务直播，就近期出台的多项公积金新政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就网友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一起来看看。
2: 传播惠民好声音，架起服务连心桥，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大连公积金政务直播间。
3: 工作人员首先介绍并解读了从5月11号开始执行的7项公积金提取新举措，内容包括多次提取申请时间不必间隔一年，可按月自动扣划提取偿还商业贷款，取消一个自然年度只能提取一次的限制等。其中最受网友关注的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二手房首付款的政策。
4: 使用公积金贷款或组合贷款购买大连市再交易住房，在签订房屋交易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后，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所提取的资金在公积金贷款放款成功后将划拨至本笔贷款对应的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3: 直播中，对从今年5月11号到2027年12月31号阶段性实行的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网友们提问较多，工作人员进行了在线解答。
5: 在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如果您在政策实施期间出售原有自住住房后，又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那么您已经出售的那套住房使用过的贷款额度啊，不计入累计已使用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3: 今年五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修订出台了《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新办法将近年来出台实施的多项公积金贷款政策进行了整合，调整了二手房贷款业务办事程序以及部分贷后变更业务办理要求。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图文说策、政务直播、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方式，把政策讲清楚、解读透，让政策利好尽知尽享，将 惠企便民政策送到企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手边。
3: 新闻网高峰报道。
0: 住在老旧小区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惑，房子外墙漏水，设施损坏，想要维修，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得有超过2/3的小区业主签字同意才行。现实中呢，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小区业主见面难，签字难，社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呀，往往也是跑断腿，磨破嘴，也凑不齐人。这种事呢，不少小区在需要动用维修资金的时候都遇到过。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大连住建部门出手了，维修资金线上表决功能已经在辽视通 APP 上线，业主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地，动动手指啊，2分钟就能用手机来完成投票，让房屋维修资金的提取使用开启加速度。
7: 高新区华新上园小区有7栋居民楼存在屋面漏水的问题，需要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利息进行维修。依据有关规定，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向住建部门申请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需要在业主人数和房屋面积都超过2/3的情况下进行表决，并且参与表决的业主要有超过半数同意。华兴上园小区的物业公司曾在社区的帮助下多次组织小区业主进行线下投票表决，但都因为达不到2/3的要求，导致房屋维修计划流产。
8: 有的居民啊，他房子在这儿，然后人不在这儿住，在国外或者在其他城市，还有的是父母在这儿居住，然后房主本人不在这儿住。原来的就是这个流程，就是可以通过委托把你的房证、身份证，就是照片传给你的委托人，再有签一个委托书，可能就会出现就是投票率达不到或者参与率达不到这个问题。
7: 因为表决人数不够，无法动用房屋维修资金，从而导致居民房屋维修遇阻的情况并非个案。随着市住建局推出的维修资金在线表决功能在辽视通 APP 上线，召集难、签字难、表决难三大痛点迎刃而解。一心曼谷华上社区的工作人员制作了视频教程，通过微信张贴通知、登门指导等方式告知并指导业主在线表决，很快就达到了表决人数要求，表决完成时间也大大缩短。
9: 辽视通的链接注册登录，然后找到自己家的小区，然后那个参与投票，全程下来我感觉不到2分钟吧。
10: 对我们物业工作起了很大的积极的作用，只有申请通过了，我们才能拿到钱，为业主真心实际的解决维修的问题。
7: 眼下华兴上园小区的房屋维修资金申请已经顺利提交，正在等待住建部门的审核，资金到位后房屋维修施工将立即开展。据介绍，除了线上表决功能，业主还可以通过辽视通 APP 查看自己的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余额以及小区的维修计划等信息，
11: 表达业主的真实意愿，同时也能规避维修资金的违规提取等问题发生。下一步，我们将利用该系统实现业主大会线上表决以及维修资金线上缴存等功能，进一步优化物业管理，提升维修资金使用效能。
7: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2: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好消息，好消息，
15: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16: 全程狂欢开始了，
14: 全球壮志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5: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14: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5: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4: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5: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16: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15: 88865533，
14: 来康贝佳种牙，
15: 谁种谁知道。
1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寻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网罗冰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今天呢，我们先来一起热搜东北超。东北超足球联赛刚刚开打，热度就已经爆表了。24号，微信平台全国城市足球联赛热度指数出炉，东北超一骑绝尘，把各种超狠狠地甩在了身后。其中大连队更是以520多万的热度拔得头筹，遥遥领先，尽显东北球迷、大连球迷的足球热情。一起来看看。

东北超刚一开赛，全网破亿的话题热度啊，足以印证了东北人对足球的热爱。这踢的不光是球，更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在这个属于绿茵场的季节，希望东北老铁们继续保持热度，把足球踢得更燃、更加精彩。东北超热度高涨，咱们大连呢更是要把足球氛围拉满。近日，东港商务区上演了一场震撼的足球主题灯光秀，刷屏了朋友圈。绚丽的霓虹不仅点亮了夜空，更化身为绿茵场外的第二赛场。大连这座足球城以独有的城市礼遇为东北超呐喊助威，一起去看看。

0: 我就喜欢大连营，梭鱼湾里沙拉拉，东北足球顶呱呱。一行行滚烫的标语不仅是对东北超的致敬，更是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足球情怀。让我们一起为大连加油，也祝东北超越踢越红火。东北超赛场啊，大连队凯旋而归的时候，返程的高铁上，19岁门将于子涵的一段视频呢，意外走红了。当队友们纷纷休息放松的时候，他却在伏案学习，带着作业征战客场。绿茵场上高接低挡，在返程的高铁车厢里无缝衔接赶作业。于子涵主打一个足球梦想和学业两不耽误，一起去看看。
1: 嗯，你也考清华？
2: 行，
1: 哥
2: 啊，谢谢。
3: 继续
2: 啊，我在补我们学校的这个笔记，我们上课的笔记。这个是我们那个上运动训练专业的课程的笔记，我不是跟队来比赛了吗？我难免会有些课上不了，我就跟同学要笔记了，在我的课余时间里补上。
1: 所以你就是得带着作业去比赛。
2: 对对，我得带一些作业去。
1: 这样能忙过来吗？
2: 我会尽量去兼顾的。
0: 赛场上，于子涵是球队的坚实防线，在学校里他是勤勉自律的好学生。大连这位年轻小将的高铁名场面，不仅让大家看到了大连年轻球员身上的可爱和自律，更是打破了很多人对于足球运动员粗线条的刻板印象。越努力越幸运，能把球踢好还不落下功课，这才是新一代大连球员的真实写照。为这位逐梦的少年点个大大的赞，也祝愿他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一路向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博。那近日呢，大连英博回收杯项目正式发布了。梭鱼湾足球场对标国内的顶级场馆，落地了铝杯循环利用项目，以绿色办赛理念开启无废观赛的新模式。
4: 发布会上，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与奥瑞金科技、大连土发集团、大连5家国际贸易公司共同签署合作协议，项目采用可循环使用的一次性铝杯替代传统纸杯，观众使用后投入专属回收点，从源头降低赛事耗材浪费与碳排放。
5: 铝制产品近年在整个包装产品以及食品容器的使用方面是越来越广的，更轻量化，不易破损，它的回收价值要远远高于其他类的包装产品，再生利用的价值可以达到100%。
4: 此前，北京鸟巢已在国内率先应用该项目，一年半累计循环使用70万只回收铝杯。此次梭鱼湾足球场接棒落地，将打造国内首个中超赛场水饮无废场馆。
6: 作为项目的运营单位呀，我们做好回收杯的现场运维工作，安排专人呢引导球迷们呢正确的投放，让球迷们喝着方便，投得顺手，真正把绿色观赛呢变成一种习惯。
7: 我们希望以足球为纽带，以低碳观赛成为球迷共识，让环保理念融入赛事的每个环节。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用体育力量传播生态文明。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咱们大连呀，不仅有足球热情，更有生活温度，凡人微光汇聚城市暖流。近日呢，我们大连街头上演了一场跨越40多公里的深夜爱心接力。晚上10点多，西岗区黑马应急救援中心的队员们在执行完任务之后，返程的途中发现，在旅顺龙头街道的一处桥上，一位年迈的老人正在独自坐在路边，神情很疲惫。在大家的合力帮助之下呢，最终这位走失8天流落街头的老人在深夜平安与家人。

0: 团聚了。
1: 在旅顺南路的这个桥上碰见了一位拾荒老者，他说他是在炮癌的地方。
2: 120到了，我非常热心，然后正在耐心询问。
3: 查着了，5月16号他的家属打报警电话了，走失了。
4: 我们这一个多礼拜走到旅顺了，
5: 问他的时候他说是就走到哪儿有这个饭店的老板给他就吃碗面呐什么的。
1: 老人家已经上我们车上了，我们把他送到炮癌的派出所。
6: 我们从旅顺过来的，他家属到了，
7: 到，
6: 咱们交接一下，我们任务也就完成了。
0: 8天40多公里，老人的这段迷途虽然漫长，但却始终被善意包围着。从给一碗热面的陌生店主，到深夜驱车奔波的救援队员，尽职尽责的民警，正是这些平凡的善举，织就了这座城市最坚实的保护网。大连的深夜微凉，但是在爱心铺就的回家路上，每一步都很温暖。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来看主播说，有些人啊，凡事没正形，挑刺儿第一名，灾情看不见，救灾也看不见。一对普通的耳环，哎，却偏偏碍了他的眼。网曝灾区村干部人为制造次生灾害。湖南石门县暴雨过后呢，超10万人受灾。龙池河村书记向金元从5月17号晚上就扎在救援一线，淋湿了3套衣服，雨靴再也没脱过。全村900多号人断路断网，全靠他一个人支撑。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声音嘶哑，说起被冲毁的村部，眼泪止不住。可是呢，有个别的网友盯着他的耳朵不放。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才感人，救灾还有空戴这个？更有甚者啊，没有任何事实就上纲上线的给扣帽子，把耳环与不廉洁画上了等号。一个在泥水里泡了几天几夜的女支书，就因为一副饰品被键盘侠架在火上烤。暴雨洪灾之后呢，简直又要口水成灾了。向金元回应说，那根本就不是金耳环，就是很便宜的普通耳环。而且我没时间上网，老百姓认可我就行。灾难面前哪有心思精心打扮，就算是真金的，以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呢，不少人都戴得起，更何况很多地方的女性都有戴首饰的习惯，着急救灾来不及摘，再正常不过了。这怎么能成为评判一个人尽责不尽责，作风有没有问题的标准呢？监督可以，但是不能无视事实信口开河，别让吹毛求疵无端揣测的键盘审判寒了干实事人的心。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好消息，好消息！
2: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3: 全程狂欢开始了，
1: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2: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1: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2: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2: 3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1: 来康贝佳种牙，
2: 谁种谁知道。
4: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咱们大连呀，提到滋补的话，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非海参莫属了。可能有人会认为呢，春夏季节吃海参会不会容易上火呀？但实际上海参呢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如果将全

0: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
1: 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2: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0: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3: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0: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

0: 现在下单呀优惠多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呀，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的美食，六天时间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人飘在水墨画里一样。再往东呢，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我们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呀，这次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入味儿。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呢，咱们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呀，我们依然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全程住的都是四钻酒店。此外呢，六月底啊，被称为是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了。我们的甘南高品质的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去感受一下。好，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不知道呀，大家上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句火爆的文案啊，说巴黎未必比大连忧郁，就是在形容这几天的连雨天。从昨天傍晚开始呢，槟城是又被雨雾强势控场了。截至到15时，全市的主要站点的平均降雨量呢在40.9毫米，最大降雨量都来到了122.9毫米。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仍然是阴有中雨，其中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预计明天下午这场雨才会结束，天气呢才会逐渐的转晴。明天市区的全天气温在17到23度，早晨的体感还是比较凉的。这几天大家都说了，哎呀，怎么感觉冬天的衣服又要给拿出来了呢？所以啊，雨天的能见度也是比较低，路也比较湿滑，大家除了要多穿呢，早晚高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开车减速慢行。周四到周六晴天加上阳光又会重回槟城天气舞台了，气温呢开始上升通道，预计周四开始啊，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再创新高，来到2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也在17度到19度，让大家感觉哎，像坐过山车一样啊，这夏天可能又要来了。周日我市上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市区全天的气温呢将有小幅的回落，在18到26度。晴好的天气呢非常适合展开户外活动，所以大家周末可以出去玩玩。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继续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我们明天见。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

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5: 过年了。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4: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4: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2: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6: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

0: 典型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 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嗯，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1: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
1: 嗯，
2: 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生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
0: 事儿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1: 那你找我想说什么？
0: 我想问你个问题，请你回答。 在咱们是非大队开仗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如果谁要想退出，是非大队的大门永远向这些同志敞开，对不对？
1: 强子，
0: 你听我好好说话。但说完后不能骂人啊！我现在正式提出退出是非大队。 这是我的申请，请组织批准。你这是为什么，大弟？我要退出是非大队，不是因为我腰伤的钉子碎了。那天从海上回来。
2: 是从咱们第一次撞击着舰开始，我的腰就出了问题。那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退出了？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腰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十几个钢钉碎了一半。你那个时候要是跟我提出的话，我当时马上就让你退出。
0: 之前没提出来。
2: 是想再扛一扛。以前那么多坎都熬过去了，没准这次也能了。你不要命了你啊！司友跟我说，医生说了，那么多钢钉，哪怕有一颗扎在身体的什么位置，就会造成腰椎损伤，就会截瘫，甚至死亡。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截瘫？
0: 我太知道。
2: 知道为什么当时不向我报告的呢？啊！
0: 就算是我不是大队长，我们还是战友，还是兄弟吧？吴强，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兄弟？你是不是想让我当着你的面哭一场？我告诉你，今天不可能。就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我才不能有点事儿就来给你添麻烦。不过我现在想好了，我现在退出就是最好的选择。
2: 站着，坐，坐一说。坐。强子，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退出呢？你是因为实验室飞造成的久病复发，没有人让你退出，我就更不会同意了。你可以不飞嘛，但你仍然是试飞大队中的一员呢，
0: 大弟。 还记得咱们那次去海上巡舰吗？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舰，你带着大家从航母上空通常。我也是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了以后每天都要着舰的那艘航母。那天海上风浪大，航母不仅左右颠簸，而且还大幅度的上下起伏。我承认，在那一刻。 我的腰疼了一下。

不是疼了一下，是一直在疼。在那一瞬间，我有点犹豫。犹豫？对，犹豫。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这么死扛下去，到底对完成试验试飞任务有没有意义？如果哪天我不行了，控制不了飞机。 对了，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我不该向你和政委隐瞒我的健康状况，我请求处分，也请你们批准。你别这样好不好？你这让我觉得你都不是我认识那秦大爹了。那天从海上回来之后。 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想怎么看过的一个资料片。二战时候，一架飞机从海上飞向航母，马上就要着舰了，可是大浪猛地把舰尾往上抬了一下，飞机哐的一下就撞到了航母上，飞机和飞行员全碎了。你还记得吧，大弟？ 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我全都知道。但是我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你一点都不知道。就你，救我！我问你，你怎么知道咱们试飞大队没有和我一样身体有问题的飞行员？如果有，在这种要命的关口，谁能提出来说我不行了，我要走？ 你说过，军人上了战场，生死是不能控制的，能控制的只有军人的尊严。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我身体都这样了，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都这样了还不走，那别人也不会走。我问你。 你敢保证这支队伍不出事故吗？能进这支队伍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吴强也绝对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大家一定能胜利地完成任务。但是我必须要退出了。如果因为我留下来了，我或者是别的飞行员。 因为身体的原因控制不了飞机，那就是我吴强给试飞大队抹黑，给你这个大队长抹黑，给中国海军抹黑，我就成了试飞大队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我不愿意你知道吗？好，如果这就是你的理由的话。 我可以跟政委商量。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说，请你和政委报告总指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出院之后，申请到航母上工作。虽然我不能飞了，但是我舍不得大家玩，我愿意到航母上做一个飞行控制人员，帮助你和兄弟们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

同志们，今天开个很紧急的会，是想跟大家通报一下，在即将开始下一阶段D03科目试飞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时间，给我们做了很多服务保障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苦的同志，特级飞行员，向大队长和我提出。

0: 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为避免因为自己给是非大队下一阶段的是非带来事故，主动要求退出。
1: 谁呀？
0: 大家不要猜了，这位同志就是吴强。
2: 安静。本来今天我是不打算说话的，因为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想来想去，我还是要讲。同志们，吴强同志可能大家不是十分了解。 但是我非常清楚，4年前我是他的团长，他是我的僚机。在一次新机型的试验当中，系统故障，按照特情处置规定，吴强同志可以立即跳伞。但是在危急关头，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竭尽全力的想把飞机拉起来。他为了挽救飞机，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 在坠毁前2秒钟，他才拉动了弹射手柄。因为高度不够，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强子就被重重地拍在海面上。后来把吴强同志从海里救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上有多处粉碎性骨折，打了18根钉子，才把他的腰椎给固定起来。 当时按照医生的诊断，吴强同志的肺性生命就此终结。然而，只过了419天，在专家的治疗和他本人的意志力之下，吴强同志又重新飞上了蓝天。说实话，在组建试飞大队的时候，关于要不要吴强同志入队，我犹豫过。可是强子。 通过一次监视我的试飞，给了我信心。但是，我这个大队长当得不称职啊！我这个兵当的是越来越抽搐了。我把该怎么带兵都给忘了，像高速撞击、着舰这样能给强子的腰带来重大伤害的事情，当时我竟然没有想起来。我真的是该死啊！
0: 我已经向总指挥请求，对我本人进行处分了。
3: 老弟，
2: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我今天想说的是，即使吴强同志撞断了固定他腰椎的钉子，我和陶政委都没有打算让他离开试飞大队。同志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是一个集体，来面对，去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对不对？
4: 对。
2: 本来我打算让吴强同志先去住院，我们继续飞。等我们完成了使命，吴强同志可以从医院回来，继续回到我们这支队伍当中来，因为我们的光荣和荣誉也有他的一份。但是吴强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他留下来，有可能和他存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同志，就不好因为身体的情况提出离队。他担心这样会出事故。 会给我们的试飞大队，给海军抹黑，所以他现在就坚决地提出要离开试飞大队。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不仅是要欢送吴强同志离开试飞大队，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我和陶政委再一次问大家：如果之前在试飞当中哪位同志身体出现了问题， 或者说，因为自己身体状况而无法适应下一个阶段的试验试飞，请立马上提出来。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吴强同志说的对，能够进入这支队伍的人是不害怕牺牲，我们害怕的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给我们的队伍和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4: 吴强同志，你说两句。
5: 大家欢迎。

我不太会讲话，我今天感觉到特别幸福。讲到台上说，今天我感觉到特别幸福。当兵19年了，成为特级飞行员也有4、5年了，我的心情。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想说的话挺多的，可是站到这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要走了，实话说，从心里讲，不愿意。虽然进入到这个集体的时间不长。 但是能进入到这个集体，就是我一生的荣耀。当然，今天能退出这个集体，并得到组织的批准，也是我一生的骄傲。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我的腰出了点问题，我只能最后一次为咱们飞行大队做点贡献了。 感谢兄弟们对我的理解，我这一生也会为这样的理解感谢你们，谢谢。 但我是人走心不走啊！我争取赶紧把病治好，申请到航母上做一名飞行控制人员。我会和兄弟们一起，为中国舰载机能够在中国航母上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再献出我一点点的力量。 为了这个目标，我愿意付出一切，甚至生命。谢谢大家。

0: 引导员起飞手势分解动作，一二，引胯
1: 腿
0: 站，
1: 身腕前倾，
0: 腿伸出去，腿
1: 往前倾，
2: 往前倾，
1: 把胯引出去，
3: 注意手，
4: 手的动作，三指合拢，
0: 两个手指指向前方，看清楚，三。
5: 讲一下，这个起飞引导手势，是我们参考了全世界
4: 各个国家引导手势动作的同时，
5: 又考虑到我国第一艘航母实行的是滑跃起飞的实际情况，创造和编写出来的，并且经过了在试验试飞场上的反复检验，最终经过修改才定了型。希望大家能够刻苦训练，下面继续练习分解动作。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下面我带领大家继续练习。一、二、三、三、一、二、三。

0: 想做准，向前看。收起。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正式的地零三科目试飞，就是摸索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寻找航母的方法。昨天有同志提醒我，我们试飞的时候，如何巡舰，很有可能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第二堵看不见的墙。怎么克服？ 一，不能指望天上的卫星定位；二，不能指望舰上的引导雷达导航。
1: 没有老师，没有教材，
0: 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纠错当中寻找突破。在这里，我要强调一条：一定要安全第一，全体都有。

0: 今天海上的雾越来越大，
1: 部长，这么大的雾，秦大队长他们要找到舰更不容易了。
2: 首长，可以开动雷达引导啊！到了战时，你开动雷达引导，受到信息压制，不还是一样吗？所以说，他们这一关一定都得过。燕山，燕山，我是动摇，我是动摇，已经到达指定空域。
3: 开始双机编队自行巡舰，发现大船马上报告。
4: 动两明白，动三明白，
5: 动四明白，
6: 动五明白，动六明白，
7: 动外明白，
8: 动八明白。动三，我是动两，有什么发现吗？
9: 动三报告，应该就在这个附近，可是。
10: 我什么也看不见。
11: 动六，动六，我是动四，你看见什么了吗？
12: 动四，动四，我是动六，动六回答，看到的全是雾，雾缝里全是海。
13: 动六，我们降低飞行高度。
14: 动六明白。
15: 动八，动八，什么情况？
16: 动幺，动幺，我是动八，我是动八。
17: 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什么也看不清。
18: 继续仔细搜索。
19: 动八明白，继续仔细搜索，回答完毕。
8: 打开引导雷达，是。打开引导雷达，是。打开引导雷达。
7: 动幺，动幺，我是动八，我是动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20: 动幺明白。
21: 燕山，燕山，我是动幺，我是动幺，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循着信号继续搜船，发现雷达引导信号，沿着信号继续搜索。
8: 动幺明白，动三明白。关闭引导雷达。是，关闭引导雷达。是，关闭引导雷达。动幺，动幺，我是动八，我是动八，失去雷达引导信号，失去雷达引导信号。动幺明白，燕山，燕山，我是动幺，我是动幺，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
22: 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大船就在这一海域，大家自行仔细寻找。
23: 动两明白，
24: 动三明白，
25: 动四明白，
26: 动五明白，
27: 动六明白，
28: 动八明白，
29: 动八明白。
30: 首长，他们好像来了，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31: 听到声音，可是看不见他们。
32: 今天的雾太大，云层也太厚，海况实在太恶劣。
33: 这是理由吗？
34: 动幺，动幺，我是动八，我是动八，我们的方位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看不到大船？你耐心点。
35: 动八明白。
36: 动幺，动幺，雾太大了，可不可以继续降低飞行高度？
37: 好，降低高度，注意安全。
38: 动八明白。
39: 动两，动两，动两，我感觉就在这个附近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40: 保持耐心。
41: 继续下降高度吧，
42: 再下降就太低了。就算贴着海面飞，我们也不怕。走吧。
43: 顾三，
44: 首长，他们来了，他们找到我们了。
45: 动幺，动幺，发现大船。
46: 动幺明白，赶快拉起来。
47: 危险！注意躲避，明白。燕山，燕山，我是动幺，我是动幺，在
48: M 点发现大船，注意飞行高度，注意飞行安全。命令神飞大队，发，是，乱套。
49: 班队长，这回怎么还不来呀？你等谁呢吗？
50: 别说。
0: 首长，
1: 首长，

0: 站！坐下！你们俩站哪？我说几句就走。鉴于今天上午D03科目试飞出现的严重事故的苗头，我宣布。 给予秦大地同志记大过一次。你们试飞大队给我坐在这儿开会，检讨，不但要找出出现严重事故苗头的原因，还要找到解决出现严重事故的办法，然后写成报告给我。这件事情做不好。 试飞大队就停飞，你们就坐在这儿给我开会，检讨。
1: 还是要松一下，还是我去松吧。

0: 首长，你跟出来干什么？
1: 不用送，回去给我好好开会，查不出原因，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就换人。
2: 是。

0: 哎，赵队，怎么样？首长还说什么了吗？
1: 首长说了，让我们继续开会，好好检讨，找到解决的办法。不然，
0: 怎么样？不然他这个换人了，日子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得过呀。

同志们，我没什么要讲的了，散会。 散会以后，请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不是让大家想，我怎么得的这个处分。当兵这么多年了，除了立功，我到现在还没得过处分。这不重要。

也不是让大家回去想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那也不重要。我在这儿希望大家回去只想一件事情：怎么样才能找到剑？谁能攻克了这个难题，我给他请功。我不光请功，我还要请他来当这个大队长。我为什么这么说？同志们，今天上午通过D03科目的试飞，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只要能够找到剑， 凭我们在陆地上练就的这身真功夫，舰载机第一次在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就不应该有问题。只要完成了这两个关键科目，我们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再说一次啊，只要在海上找到舰，那么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也应该不会出现了。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攻克眼前这堵墙，我们必须要攻破它。

0: 乔子，哎，
1: 大队长，您喊谁啊？老吴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0: 大队长，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行，没事了。大队长，我听说您挨处分了，没事吧？
1: 你小子，我能有什么事啊？
0: 没事。
1: 要我说，你也不会有事。
0: 你要是挨个处分就有事儿，您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大队长了。
2: 你心目中的大队长是什么样子的？啊，万一我要是真扛不住了呢？
0: 你可别吓唬我啊！你秦大队长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英雄。你别说一个处分，你就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意思就是天塌下来，我觉得你也能扛得住的。
2: 你小子能不能把我点好啊？一个处分还不够，还得十个、八个。 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当兵20多年了，我这第一次挨处分，我真有点扛不住了。
0: 大队长，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能扛住的。
2: 行了，没事了，你回去吧。

0: 也许刘主任说的对，大队长可能真的累了。毕竟他也不是个铁人。那个问题，我找到答案了。
1: 什么问题？
0: 一个伟大的英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1: 大队长告诉你吧。
0: 我是从他的话语里总结出来的，其实就两个字：承担。
1: 那也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以后在海上会经常遇见。
0: 外军是怎么做的？所有拥有航母的国家，他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1: 所以必须拿下这堵墙。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们分开想办法。

0: 我是洞八，我是洞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1: 洞幺明白，循着信号继续搜船。
2: 洞幺明白，
3: 洞三明白。
0: 洞幺，洞幺，发现大船。
1: 洞幺明白，赶快拉起来，赶快拉起来！危险，注意躲避。

航迹。他们俩明天要到海上飞一次。好，我批准了。

0: 冬凉，冬凉，今天的海况很不好，跟那次巡舰的天气差不多。那正好，如果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都能找到舰，那我们就找到了巡舰的方法。冬凉，冬凉，注意一点钟方向，那是什么？一条白色的航迹，
1: 有航迹就会有船，看样子还是艘大船。
0: 下降高度，
1: 明白。
2: 还真是艘大船，
3: 飞下去。
4: 首长，我们请求恢复D03科目试飞。
5: 同意恢复D03科目试飞。

0: 燕山，燕山，我是动妖，我是动妖，大家注意搜寻航迹，大家注意搜寻航迹。
1: 动两明白，
2: 动三明白，
3: 动四明白，
4: 动五明白，
5: 动六明白，
6: 动八明白，
7: 动八明白。
2: 栋梁，栋梁，九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栋梁明白，快报告大队。
2: 栋幺，栋幺，栋三报告，栋三报告，九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0: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降低高度，看看到底是什么船。
1: 栋梁明白，
2: 栋三明白。栋梁，发现大船。
8: 是的。是我们的大船。
2: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发现大船。
0: 燕山，燕山，我是动幺，注意九点钟方向航迹，发现大船，降低高度，保持间距，跟我来。

0: 秦大帝带领的舰载机试飞大队正在航母上空飞过。是，飞得很有气势，非常漂亮。
1: 师长，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巡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着舰了？
2: 哪有那么容易啊？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
3: 是。舰长，首长怎么说？首长很高兴。<笑>看来我们真的要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了。首长说没那么快，但我们自己要有点提前量。首长要求我们为迎接舰载机着舰，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同时还要求我们只争朝夕。
4: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5: 明白。
4: 同志们，请稍息。巡舰的方法已经找到了，今天的任务是继续巡舰，一定要尽快地摸索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航母的航迹和其他舰船的不同。只要越过了这道坎，接下来我们将投入第1的科目试飞了。全体都有。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首长，请。
1: 有件事我要问你啊。最近谢振宇是不是变化很大？比如说，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不再非要争那个最好的一个。
0: 不，在事关每一次是非、每一次突破中，他跟于涛一样，都能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去做最好的那一个。
1: 嗯，那他现在在你的眼里？
0: 你认为他和于涛相比，谁更厉害一些？首长，是想听实话吗？
1: 当然听实话。我什么时候让你讲过假话？
0: 实话说，也就差那么一点点，也就那么一点点。嗯。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们打算用半个月的时间，来熟悉航母的航迹。
2: 来熟悉它跟其他类似吨位的大型船舶的航迹有什么不同。什么船都有航迹，好像不能只靠这个方法找到我们的大船。这个方法不行。啊，同意。熟悉在各种气象和海况条件下，它们的航迹的差异。把它印在脑海里，养成瞬间的习惯反应。等这一切都完成了，我们就向首长报告，来实施捉奸是非。
1: 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自有我的道理。等你们完成了D03科目试飞之后再说。还有什么事吗？
0: 其他的没有了，只是不明白首长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立即转入捉奸试飞。我们已经都等不及了。
1: 因为你们还没有完成D03科目试飞，就算完成了，还要有一个熟悉海上环境和航母捉奸平台的过程。 你们现在在陆地上已经完成了模拟平台的着舰和起飞的训练，但是到了海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陆地上的模拟平台它是静止的，可是，在海上，航母着舰甲板是在不停的运动中的。第一，它必须在高速航行的状态下，才能让舰载机逆风着舰和起飞。第二。 航母在航行时，时刻在向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向颠簸起伏。即使是逆风航行，风大风小，由航母斜向甲板产生的侧风，由舰岛产生的回旋风，还有航母在航行时舰尾形成的尾气流，这都会对你们着舰和起飞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从现在起。 到你们在海上，在真正的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路还长着呢。

0: 儿子，有感觉吗？
1: 妈妈，摸摸。
0: 好像温度比之前又热了一点。
1: 真的吗？
0: 嗯。
1: 妈妈，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好起来
0: 啊？对啊，当然有可能了。我们一起努力，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1: 嗯。妈妈，
0: 嗯，
1: 我最近对中医很感兴趣，我根据古书的经方写了一套药方，你能帮我去拿一下药吗？
0: 你自己开药方？
1: 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拿着这个药方去问一问中医院的医生，如果他们觉得可以的话，那就可以试试。
0: 你又没学过中医，哪来的基础啊？别胡闹啊。
1: 妈妈，在现代医学上，我是一个无解的题，但我可以根据中医的理论去试一下。您说过，我们要有信心。

0: 心，尤其这样等着，还不如试一下。
1: 好，妈妈看看。
0: 嗯。
2: 桂枝、牛膝生附子。
0: 桂枝可以温通经脉，治疗关节麻痹；牛膝可以补肝肾，强筋筋骨。妈妈，您要是不放心的话，就直接去问医生吧。
1: 行啊，儿子，你都研究上中医了。行，只要你不放弃，妈妈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改天我去问问医生啊。
0: 好。
3: 我这来了一上午了，怎么没见刘主任？
4: 啊，我已经让人去请了。首长，
3: 哎，
4: 主任来了。
5: 首长，
3: 你这个刘主任啊，我来了你也不来见见我，我的工作就那么不重要吗？
5: 首长来了不喊我，我怎么好来打扰？您喊我一定是有任务，您就说任务，我立即执行。
3: 任务是有，你们一直在做，而且很有成绩。下一阶段的任务更重要，尤其是秦大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6: 我听说你亲自做他的医学支援，
7: 是的，秦大帝同志是归我管。啊，
3: 那就好。他们已经撑了8个多月了，现在一切正常。下一阶段我们就要总攻了，他既是指挥员，又是第一突击手，你要继续做好他的医学支援，任何试飞员都不能出问题，尤其是他。我拜托你了，给你敬礼。
5: 是，首长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无论是秦大队长还是试飞大队的每一名同志，只要我在，您担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3: 等到正式着舰了，我要给他们立军令状。你刚才说的，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你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
5: 首长这是在逼我立军令状啊！好，我向首长保证，如果秦大帝同志出了问题，拿我试问。
3: 那我就放心了。走了，
4: 首长再见，
8: 再见，
0: 首长再见，
3: 再见。

0: 秦大队长，听见了吧？
1: 少尉，
0: 首长让我立了军令状，你要是出了问题，拿我试问。你是不是也要给我立个军令状啊？
2: 刘主任，我不一直都听您的吗？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还不行吗？
0: 不行，除了你，全大队每一名试飞员都得给我立军令状，保证规规矩矩的，不捣乱，不犯倔。听我们分队的指导，尤其是你要身先士卒，给大家做个表率。哎，否则我就向首长告状，让你停飞。
2: 别，刘主任，千万别。
0: 您可真把我吓着了，没想到刘主任这么厉害。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们某一个人。我那么严格要求你们，还不是为了让你们早一天完成任务啊？我有一个想法，咱们一起努力，创造一项世界奇迹。
2: 奇迹？
0: 不是说每个航母国家在攻克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过程当中，都面临很高的风险吗？咱们只要做到没有人牺牲，就是创造了世界奇迹。
2: 好，刘主任，您就放心吧，您发话，我们一定照办。
0: 好，说到做到。这就跟我过去做一次全面测试。
2: 哎，刘主任，我们不是刚做完测试吗？这还不到一个月呢。
0: 首长刚说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医学支援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从今天起，两天做一次普查，发现问题立刻解决。你，跟我来。
2: 去吧。哎呀，去吧。

0: 你看见了什么？
1: 雾，好大的雾！
2: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雾太大了，看不清，连海面也看不见。
0: 别着急，你是最棒的，你能冲过去。
3: 动摇，动摇！我是栋三，我是栋三，发现航迹，发现航迹。
4: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发现航母，发现航母，准备着舰，准备着舰。

稳住，你能冲过去，过去了你就把飞机慢慢的降落下来。

0: 刘主任，我怎么了？你挺好的，棒极了。收拾好了，拜拜。
1: 怎么样，刘主任，我没事吧？
0: 没有，挺好的。那好，没问题，那我就走了。哎，等等，少王，
2: 到，
0: 你先出去一下。是。
1: 坐吧。好。秦大队长，我们要好好谈谈了。谈什么呀？你这么说，让我很紧张。
0: 你有心事啊？我有什么心事？不是说上次都治好了吗？还有什么心事？有时候首长过分关心下属，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比方说今天吧。 首长就压根儿不应该来，就算来了也不应该说那些话。首长说什么话了？箭在机，试验是非。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 是。
0: 虽然首长没有再说不允许有人牺牲，可是你心里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你不要回避，我就事论事。 你从是非一开始就不相信，完成这项使命会没有人牺牲。你心里想的是，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自己献上，如果有人牺牲，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你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挑选和培养自己的继任者，对吗？
3: 刘主任，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0: 你不回答也是回答。秦大队长，你是不是到了今天愈发认为？ 如果到了最后发起总攻、决定成败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牺牲的话，那么第一个牺牲的就应该是你自己。
1: 对不起，刘主任，我再重申一遍啊，我和我们的支援对象之间的谈话，对外是绝密，
0: 但是你和我之间，一定要开诚布公。
1: 好，刘主任，我是是非大队的大队长。论年龄，我是他们这些人的大哥。如果为了完成任务，有人要去面对牺牲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而且，
0: 接着说下去，都说出来，这样我可以更加的了解你，知道怎么来帮你。
4: 而且首长选择让我来做这个大队长，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有能力去应对每一次面对牺牲的考验。我选择第一个冲上去，并不一定会牺牲，而换做另外一个人就有可能会。
0: 你只说了一部分实话。
4: 当然了，我也并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但是我确实是这么选择的。
0: 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连我都扛不过去，那么我还能相信谁呢？我明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好在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你们现在只是在巡见，没有真正的捉奸，一切都还来得及。
4: 什么还来得及？
0: 帮你解决问题啊，
4: 刘主任，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看到有可能的牺牲，并且。 勇敢地面对，并想办法战胜它。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0: 你说的不错。

0: 儿子啊，哎，你太厉害了！孙主任说你的方子还真行哎，但剂量他要调整一下。妈妈现在去医院给你拿药，要不让小薇阿姨过来陪你啊？
1: 不用了，我在家里等你就行。
0: 那行，有事啊你给妈妈打电话啊。
1: 好，
0: 你是妈妈的骄傲，儿子。
1: 谢谢老妈。
2: 啊，明白了。
3: 什么？来个摄制组啊？不是，我们这边还早着呢。
2: 好，再见。
4: 你跟谁通电话呢？这首长的电话都打不进来。
3: 海军来的电话啊，说要来一个什么摄制组啊，跟拍整个起飞着舰的全过程。我说还早着呢。首长什么指示？
4: 啊，首长指示下一步要进行巡舰和通场试飞。要多给谢振宇和于涛机会。
3: 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如果谢振宇和于涛认为有必要，可以有选择的进行探索性的试飞。
3: 不行。
4: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个反应。我认为首长的指示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也认为
3: 还有什么指示，你都说出来。
4: 我认为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从我们试飞大队刚刚组建那天起就有的愿望。
3: 你不要用这种话搪塞我。只要我在这当一天的大队长，就得我说了算，不然的话，请首长换人。
4: 就你这臭脾气，你以为首长不想换你啊？
3: 你什么意思？
4: 我是说，首长刚刚再次拒绝了进行队内空中竞赛的提议，重申了你才是大队长兼第一试飞员，这下你满意了吧？首长还说了，他的指示也要同时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想不通是吧？想不通那就晚上好好想，等你明天早上睡醒了，你就想通了。行了，我走了。

0: 儿子，妈妈回来了。
1: 停呀！
2: 妈呀，妈，停子，
3: 没事，来，咱从这边过，
2: 停呀！
4: 刘主任，压力过大，我能够理解。我们要想办法缓解秦大帝的压力。对，他们的心理支援可就靠你们了。

什么？秦毅又休克了？你是哪位？哦，你就是李院长，有生命危险吗？李院长，这样，你今天晚上马上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怎么去？凌晨1点有一架便机从临海起飞，你带着孩子把他送到海军总医院去。 给我接海军总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我是老一。哎，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秦大帝的儿子秦毅今天晚上要送到你们海军总医院去。对，你要组成一个专家组，给我攻克。不攻克，1万年都是不治之症。对，一定要想办法。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要保密，不能让秦大帝知道，也不能让是非大队的是非员知道，这是纪律。 谁违反了，我处分他。

0: 孩子怎么样了？严不严重？嫂子，你别着急，你要不要给秦大哥打个电话？
1: 先别打。
0: 嫂子，孩子这么严重，不让大哥知道吗？
1: 别让他分心，不到半步得已。先别告诉他，青衣会没事的，这么多关都闯过来了，一定会没事。
0: 嫂子，别难过，咱过去休息会儿。
1: 哎，小然，哎，吴老师，
0: 青衣怎么样？
1: 您别着急，我们接到命令，现在带孩子马上飞北京。您放心，没事的。怎么，飞北京呢？怎么，我飞北京了呢？
0: 嫂子，放心，孩子会没事的。

0: 首长，晚上好。您怎么来了？
1: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0: 刚做完飞行计划，马上休息。
1: 嗯，
0: 首长有什么指示吗？
1: 刘主任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你的队员们有信心。虽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不一定非要牺牲。那么多难关我们都闯过来了，最后也不会差。
0: 首长，我们有信心。
1: 好，我一直为你们感到骄傲。
0: 谢谢首长。
1: 那好，明天好好表现。
0: 是。
1: 走了。

0: 同志们，稍息。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双机编组，训诫试飞。第一，要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在海上寻找航母的航迹；二，发现航母之后，靠近航母，然后进行通常飞行。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尽快熟悉海上行进中航母特殊的着舰环境。我再重申一句：第一，要发现航母的航迹；第二，发现航母进行高度通常。 同志们，有没有忘记我们之前的目标？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而半九十”，这是最后的决战，也是最难的攻坚战。还是首长的那两句话：第一，只争朝夕；第二，科学精神，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要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有信心没有？
2: 有。
0: 说一件具体的事情，发现航母。 进行通常练习，一定要保持高度在200米以上。按照试飞顺序，由我和江海进行第一组双机试飞，其次是于涛和谢振宇，再其次是耿建林和康延成。下面我宣布，于涛
3: 到，
0: 谢振宇到，
4: 二位同志留下，其他同志立即登机。
5: 是。
6: 到，于涛。
7: 我想把你们两个留下单独谈一谈。
8: 我知道昨天政委向你们传达了首长的指示，指示我执行，但是我要重申一句，你们俩要做任何试探性试飞，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没有我的同意不允许擅自行动，这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8: 冷静。
10: 是。
8: 我没听错吧？刚才他说咱们可以进行试探性飞行，
7: 怎么样？
11: 说，政委。
8: 这就等于咱们手里捏着免死金牌啊。
7: 试一试，
8: 但是巡舰还是通常试飞。哎呀，巡舰咱们已经完成了，现在是要试一试在各种高度情况下通常试飞可能碰到怎样的气流影响。
7: 行，200米以下高度，你选择一个，我选一个。
8: 可他让我们报告，
7: 那就报告呗。
8: 不是，报告得讲究时机，懂我意思吧？
7: 行，明白。

0: 动摇动摇，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雾很大。
1: 不是不好，是很好。
0: 很好。
1: 对，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气候条件训练我们如何巡舰。
0: 鲁巴明白。

0: 动摇动摇，我是动八，我是动八。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八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 目测长度，估算吨位。
0: 长度1.5到2海里，吨位5到8万，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大船。
2: 好，降低高度确认。
0: 动八明白。动摇动摇，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航迹前方就是我们的大船。
2: 冲过去，瞄准中心着舰点，
1: 进行200米高度低空通查，
2: 注意高度确认，注意高度确认。
0: 动八明白，高度200米。

0: 董耀，董耀，实在是太过瘾了！我们进行了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空的第一次通场飞行，进行了第一次通场飞行。
1: 董博，好兄弟，祝贺你！
0: 谢谢董耀，同样也要祝贺您。我一定会牢记住这一刻，在中国航母的成军史上，也有了我的第一次啊！
2: 舰长，政委又飞过来两架。
3: 你说还能不能看着我？飞这么低，这是低飞通场练习了。
4: 可以报告了，
5: 动幺动幺，动两报告，动两动三，请求适当降低高度，各自通场一次。
1: 动两动三，可以，适当降低高度可以，但不能过分降低高度。
5: 动两明白，
6: 动三明白。
5: 我先来，150米，通场一次。
4: 祝你成功。
7: 漂亮。
8: 队长，什么是低飞通场练习？
9: 我也想知道。
10: 队长，快说一下吧。
11: 低飞通场练习就是舰载战斗机以低空甚至超低空的由航母的后部飞入，并从空中通过甲板。这个训练的主要目的是让飞行员熟悉航母进场程序以及迫近航母时的危险环境。除了通过不断的训练让飞行员适应舰载机下降过程中的复杂程序以外，最重要的是让飞行员适应迫近航母时的巨大心理负荷。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称，这叫心理代偿训练。也只有通过了这个训练，消除飞行员的心理障碍，找到安全的着舰方式，才可以正式着舰。
8: 所以通常练习就是为了正式着舰做准备。
11: 所以大家要加油了啊！离舰载战斗机着舰的日子不会远了。
9: 听着，队长说的对，我们要加油，争取留在舰上，亲眼目睹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和着舰。
11: 对对，
9: 好，
8: 走了，去工作，
11: 赶快工作，走了，走了，快走。

0: 动幺动幺，动量报告。动量动三，请求在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场试飞。动量动三，请求在各自进行一次低高度通场试飞。
1: 为什么还要再飞一次？低高度通场试飞，高度是多少？
0: 动量报告，刚才高度150米，完全感受不到航母上真实着舰的环境，尤其是气流对着舰的影响。
1: 你想飞多少？
0: 动量请求飞一次30米高度。
1: 30米太低了，你们各自飞一次120米，执行吧。
0: 动量明白。动幺动幺，动三请求与动两双机伴飞。
1: 保持高度，注意安全。
0: 动三明白。

0: 怎么这么憋？谢振宇，谢疯子，他战飞太危险了。这舰上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出了事儿就是大乱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老毛病不改，个人英雄主义。首长，我要去向秦大队长汇报，阻止他这么废。
1: 政委，我觉得舰载机上舰的时间要比原计划会提前，所以我建议。
2: 全舰开个动员会，你觉得呢？可以。走。50米通场的诀窍啊，就是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3: 谢立宇，给我站起来！
4: 好你个谢振宇啊！你想干什么？我问你，150米高度通常试飞，我事先有没有跟你讲清楚？
3: 讲清楚了。讲清楚为什么要明知故犯？
4: 前面的200米高度你飞120米，我后来答应你可以飞120米，你飞50米，你把高度降这么低，万一飞机失控砸在航母上，会出什么样的乱子？你眼里还有没有组织纪律？
2: 大队长，我想说明一下。
3: 你想说明什么？ 你想说明你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是不是？首长给了你和于涛有自主权，可以探索是非，但是之前我怎么跟你交代的？怎么跟你约法三章的？我说做任何事情，事先都要向我报告。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令行禁止？你是不是个军人？是不是？是。你还知道你是人？那你为什么不遵守？今天在这儿，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只想听你检讨。
2: 当着我和大家的面做深刻检讨，说说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5: 于涛，你想说什么？
2: 大队长、政委，
5: 是谢振宇。
2: 我还没让你坐呢。说，今天的事我也有责任，我也要做检讨。我跟谢振宇是双机编队。 我是长机，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来造成了谢振宇同志私自违抗命令，擅自降低通场高度。虽然我们之前向大队长报告过，大队长你也同意了，我们可以飞120米，但我还是犯了错误。我第一次飞了120米，第二次是100米，安全是安全的，但是效果不好。
5: 为什么不好？
2: 还是感受不到舰岛回旋风和航母高速航行中斜角甲板侧风对着舰带来的影响。
6: 那也不能蛮干。
3: 谢，
6: 首长，您怎么来了？坐下。
3: 坐。
6: 我宣布一项命令，为了更好的执行下一阶段的试飞任务，我决定接管试飞大队，直接领导你们的工作。我要强调一点，秦大帝同志还是你们的大队长。 他下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承担第一试飞员的工作，大队的管理还是由他说了算。我管什么呢？我管你们的飞行安排，你们谁干什么，谁不干什么，都由我说了算。听清楚没有？
7: 清楚了。
2: 散会。
8: 这不会是因为我？
9: 都快气吐血了，还跟你没关系呢？哎，感受到舰岛回旋梯了？
10: 还是什么情况？
9: 首长，请等一下。
10: 首长，
9: 我是不是犯错误了？
10: 没有啊。
9: 没有，为什么？
10: 什么为什么？ 我替你接管几天试飞大队不行？啊，你不是一直要当第一试飞员吗？我满足你这个愿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9: 是，服从组织安排。可是，服从就行了，可是就不必了。作为第一试飞员，我要给你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无论是作为大队长，还是第一试飞员，你都要给大家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现在巡舰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0: 我们下面要全力地投入到通场练习之中，在正式着舰之前，你们还有很多的试飞任务需要完成。首先要完成由高到低不同高度的通场练习，在熟悉海上大环境的同时，还要熟悉航母上的小环境。通场练习完成了，是逃逸复飞练习；逃逸复飞完成了，才能考虑进行第一次正式着舰挂锁。
1: 和第一次舰首起飞，
0: 这一切都完成了。你们试飞大队和你这个大队长的使命才算完成。
2: 明白，坚决执行首长命令。
1: 不走了，首长，吃了饭再走吧。
3: 是啊，
0: 饭就不吃了，我要赶回航母上去。以后我天天待在航母上，指挥你们通场训练。
3: 你这个大队长我还没有撤，管理上的事儿还是你的。出了问题，
0: 我找你试问。
3: 是。

0: 看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我看你心里有点得意啊。首长不仅没有提你的职，还替你当起了差。你现在可以一心一意继续当好你的第一师飞员。背后啊，有人给你撑腰了。
1: 首长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但是我知道，首长英明，他把我身上的担子减轻了不少。啊，对了，谢震宇和于涛的事情，我是处理不了的。
2: 还是由你向首长报告吧。
3: 错，你还是大队长，要报告也是你的事儿。
4: 赵文，赵文，
2: 大队长，
4: 去把谢振宇给我叫来。
3: 是。大队长，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2: 让总指挥把大队长都给撸了。
3: 你怎么这么多话？快去！大队长，不是我多管闲事儿，我是替你不服啊！你说你大队长都干到这个份上了，还让他给撸了？你说以后谁还敢给他干呢？
2: 给谁干呢？
3: 当然是给总指挥，不是，给海军干呢。
2: 往下说，总指挥给谁干，海军又是给谁干？
3: 大队长。 都说你平时不做思想工作，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对啊！我去给你找谢振宇，你等着啊！
0: 谁说我不做思想工作啊？思想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什么叫我不做？

0: 报告，
1: 进来。
0: 大队长，对不起，我
1: 现在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大队长，我下面所要对你说的话就是传达总指挥的指示。第一，你跟于涛这种行为属于违纪，按照规定应该给予你们严重警告处分一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明天大会就要宣布。
0: 是。
1: 第二，在明天的大会上，首长让你们俩讲一讲地空通场的感受，有没有发现舰岛回旋风、甲板斜风，还有舰尾生沉气流对捉舰的影
0: 响？这我恐怕讲不出来。真要让我讲的话，那就得让我多飞几个架次。
1: 你冒险飞了两次了，你们俩，尤其是你，还觉得不够吗？
0: 我这两次通场用的是正常巡航速度，不是钥匙飞行。就算有点感觉，那和日后的逐渐飞行也不沾边。
1: 坐。
0: 是。
1: 振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
0: 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场试飞。
2: 遨游在远海大洋。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5: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5: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记忆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 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7: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7: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骨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7: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5: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7: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7: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 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请

0: 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

0: 行。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4: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5: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4: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 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

0: 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使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3: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3: 是的，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3: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3: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

0: 股不是，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

0: 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自主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好消息，
10: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11: 全程狂欢开始了。
12: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0: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折。
12: 谁家？
10: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12: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0: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2: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0: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11: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12: 来康贝佳种牙，
10: 谁种谁知道。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14: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15: 看远看近的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16: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涨，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13: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3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17: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13: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17: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3: 最后一点， 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17: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14: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美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16: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施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施美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着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施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施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看谱子啊，都很清楚。
15: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得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呀，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斯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17: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13: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

0: 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适美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而且适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适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适美尔智能一体镜。适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1: 对。
0: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1: 我配上这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这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0: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适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1: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2: 适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适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适美尔。

0: 振宇，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飞？
1: 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在陆地上试飞的逐渐程序进行通常试飞，逐步降低高度，这样可以摸清楚在各种气流环境下对药试飞行产生的影响。好，我会把你的这个建议向总指挥汇报的。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2: 再有，就是针对大队长您个人的。
1: 全队上下一致认为，大队长总是把最危险的第一次留给自己，这不仅仅是对全队的不信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你想说什么？希望大队长向易总指挥建议，把我们在试飞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从易到难进行排序，再对飞行员的能力进行评估，让大家分组讨论，一起探索，简而言之就是明确任务，分解到人，让所有人。 都投入到这一场最后的总攻里来。
0: 好，我把你的这个建议跟政委商量一下，然后再向总指挥报告。
1: 我现在就想知道大队长的态度，因为您的态度至关重要。

0: 振宇啊，最近你一直在进步，我发觉自从进了市委大队以后，你比之前更成熟了。
1: 谢谢大队长。

0: 于涛也谈过了，
1: 谈过了，他的意见跟谢振宇是一致的。
0: 我觉得可以，干吧。

0: 下一声，下一声，你睡了吗？我睡不着。
1: 你这么吵，我怎么睡？
0: 刚彦征他们马上就要上舰了，我好激动啊！我想过无数次在舰上遇到他的场景。哎，你说我应该怎么表现，才能不影响到他，让他放心的去飞呀？就是我想让他知道我很高兴，但是呢，我愿意去等他，就我不着急。
1: 你现在想太多都没有用。以我对你的了解，八成会哭鼻子。
0: 那你呢？你怎么表现呀？
1: 我百米冲刺的奔向他，那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你跟康延成是双向奔赴，我和谢振宇就是彼此最信任的战友而已，所以我不需要多表现什么，做好本职工作就行。
0: 好开心啊，终于不用仰着头通过飞机去看。
1: 其实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反而觉得这样的爱情还挺美好的。
0: 什么意思？
1: 你想啊，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遇到一个人，他在生活中是你身边人，但是在工作中，他是值得你仰望的英雄。
0: 哎，让你这么一说吧，好像连等待也很浪漫。

0: 动吧动吧，注意巡线。
1: 动吧，明白。
2: 动幺动幺，动八报告，动八报告。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12点钟方向发现航母。
0: 动幺明白。
3: 全大队100米高度通常，谢振宇弄得逐渐程序，钥匙飞行，他们能做到。
4: 部长，从他们传过来的任务表看，他们有计划有分工，一步一个脚印，一定能成。
3: 我是问你，他们每个人都能行吗？
4: 首长，试飞大队都是一流棒的小伙子，钥匙飞行，100米通常，没问题。
3: 张司令，
5: 到，
3: 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将每一位试飞员的每一次试飞进行打分，将成绩通报给试飞大队，排列出第二天的通常顺序。
3: 很好。
0: 黄河，黄河，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我们已发现你们，我们已发现你们，请求通场，请求通场。
3: 我是东东，我是东东，严格的按照着舰程序，100米高度通场。
0: 动幺明白。
3: 命令，航母逆风全速航行，准备迎接秦大帝他们。
6: 是。
4: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我是舰长，命令逆风全速航行，逆风全速航行。
7: 一部门明白，
8: 二部门明白。
9: 三部门明白，
10: 五部门明白。
4: 五部门注意，五部门注意，打开助降系统，打开助降系统。
10: 五部门明白。
0: 动八动八，报告距离，高度，
11: 高度600米，距离9200米。
0: 在我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复述一遍，
2: 在动摇之后执行着舰程序 ，Q 高度进入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常。
0: 好，行动。

0: 我是动妖，请求100米高度通常飞行。
1: 同意通常。
2: 动妖，同意通常。
0: 动妖明白。

0: 是洞八，我是洞八，
1: 请求通场飞行，请求通场飞行。
2: 首长，江海现在是秦大帝的僚机。
3: 洞八，洞八，我是洞洞，同意通场，同意通场，按照洞幺的动作实施通场。
0: 洞八明白。
4: 洞八，洞八，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洞幺放心。
4: 复述一遍，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复述。
0: 严格按照着舰程序执行 ，Q 高度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钥匙飞行，加力保持100米高度通场。
4: 祝你成功。
0: 一定成功。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进入100米高度通场试飞。
5: 洞八，洞八，同意通场，同意通场。
0: 洞八明白。

0: 下一位是谁？于涛和谢振宇。
1: 董三，董三，我是栋梁，我们已经到达指定区域，注意搜索，注意搜索。
2: 董三明白。

0: 三报告，发现航迹，发现航母。
1: 报告距离和高度。
2: 高度1200米，距离22000米。
1: 下降高度，开始着舰程序，跟在我身后100米通查。
0: 杜三明白。

0: 我是动三，我是动三，动三请求通场飞行，动三请求通场飞行，
1: 动三同意同场，同意同场。

0: 谢天宇，推的真棒！是，上午分完了，下午让设备大队开一个总结大会，主要是查问题。首长，什么问题？主要是心态的问题，然后才是着舰程序和通场技术。是。今天上午，我们全大队进行了第一次100米高度的通场试飞，很好。
1: 虽然首长没有表扬我们，但是我认为我们是首战高阶了。首长让我们总结，第一要查找心态，第二要总结着舰程序、技术方面的问题。今天基地的张司令也带着基地的同志来帮助我们总结，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司令的到来。
2: 张司令，要不要先说两句？
1: 不，今天我们就是来听的，还是由你们来说。
2: 那谁先发言呢？
3: 于涛，你先说。
4: 大队长，你是第一试飞员啊，应该你先讲。我最后再说。
2: 行，各位，这总指挥
1: 真是厉害啊！一下就看出来，通场试飞对咱们要求高的不是技术，而是心理。
3: 我同意。
4: 于涛，你接着说，解释一下
1: 这话是什么意思。
3: 大队长，我能不能先发言？
1: 好，那严成，你先发言。
3: 领导，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忍不住。你先说。我呢，给大家做个检讨。我觉得今天的我做的特别不好。像今天上午这样的通场飞行，技术上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像什么侧风、逆风、回旋风，像舰尾生成气流，只要我们注意，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谈我个人的感受。 100米高度通场，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正在高速的撞向舰岛。我下意识我就把飞机给拉起来，到没到这个100米的高度，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得过后去查这个记录仪。所以今天上午我康延成的表现，我认为很丢人。所以我理解刚才于涛说的技术上对我们没问题，问题最大的是心理，
1: 是这个意思吧？ 对，我刚才就是这个意思。康延成比我坦率，其实他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有。不过我这是第二次飞100米的高度，扛过去了，但是要撞上舰岛的感觉还是在，所以我才说总指挥厉害嘛，一眼就看出来。100米通场试飞对我们的技术要求并不高，但是对心理要求非常高。我说完了。
3: 下面顺着说，振宇，你发言啊。于涛说的感觉我也有，但对我的影响不像康延成那么大。
5: 你是怎么回事？
6: 哎，有老谢，你好好说说，讲一讲你怎么比别人尿的高。
3: 行，振宇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对你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呀？
7: 当我们以钥匙飞行、高速加力向甲板俯冲下去的时候，我确实看见迎面撞上来的舰岛。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们在做 C-04 科目时看到的那堵墙。
3: 墙？你怎么会想到它呢？
7: 这可能是本能。在那一个瞬间，我就提醒我自己，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事实是，我正在以极高的速度。 冲向航母甲板，这一点说得好，是错觉，是吧？没错。哎，振宇，全大队就你飞过一次80米和一次50米，当然这都是违纪的啊。你当时有没有那种要撞上舰岛的感觉？
3: 有，那怎么克服的呢？
7: 飞得太快，没来得及细品。下次我向你汇报。
8: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途径是，
7: 你不用去想它，这事自己就过去了。
3: 至少不能有杂念。
8: 行了，那目前这个问题就可以先过去。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技术方面的问题。
3: 啊，这个我先说一下。
7: 我希望我们大家啊，在谈论技术层面问题的时候，最好说的详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们重点攻关的课题，好吧？好，那详细一点的还是由我来说。首先，我们在陆地上进行模拟着舰试飞的时候，模拟甲板是不会动的。可是到了海面上，航母为了配合我们着舰会以极高的速度逆风前行，也就是说，我们的着舰距离变大了。 着舰时间也变长了，没错，这个问题确实有。其次，航母斜角甲板的侧风、舰岛的回旋气流、舰尾的伸程气流，在各种天气情况的变化下，会产生怎样的数值变化？这些数值变化对于我们的着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在日后在试飞的过程当中仔细体验、认真记录，尽可能的向张司令的研究所提交出相对准确的数据报告。 再经由研究所反馈回来的精准的科学数据，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着舰的安全率以及成功率。说完了吗？说完了。
0: 我来说两句。啊，来。
7: 刚才振宇同志讲的非常好。
0: 说句实话，我们今天啊，就是为了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个题目来的。我来之前心里还直打鼓呢。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通常飞行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这些，但是振宇同志把它讲出来了，讲得很详细。首先说明这个同志是用了心的。当然了，我不是只想表扬他一个人，我还要表扬于涛同志，表扬你们大家，你们能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表述得这么清楚，这对于我们后续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帮助。你们做得非常好啊！什么叫军人的责任心？ 什么叫做担当？这就是吗？你们就是英雄。为你们鼓掌。田老队长，陶政委，刚才振宇同志说的着舰时航母位移对着舰安全关系重大，其实不光是航母在位移啊，舰上的灯光助降系统同时在位移。你们在通常飞行的时候。 差那么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正式着舰的时候，这个灯光下滑系统的位移对你们来讲还是会有影响的。当然了，今天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那也就不难了。我们已经从你们编织的着舰程序里面知道你们着舰的时间，知道航母高速航行的速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由我们研究中心了。
3: 是，
0: 等我们完成计算。 把这个加时加入到着舰程序里面，就会更好的帮助你们完成着舰动作。那下面我们是不是该谈一谈侧风和回旋风的影响了？徐
1: 院长，孩子的身体情况怎么样？还没有清醒。 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好药？那能不能再请一些专家来给回回诊？许院长，孩子的事情，我一阵帮就拜托你了，谢谢。

0: 报告。
1: 进来。
0: 首长，103团电话。
1: 我一会儿给他们打过去。
0: 是。
2: 同志们，从今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甲板勤务保障大队就要和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进行业务对接了。我代表本大队全体官兵，向航母接舰部队甲板勤务保障分队的赵分队长和全体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这并不代表对你们的到来，我们的心里就真的那么高兴，真的那么服气，真的那么欢迎。因为本大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才是走上航母甲板执行勤务保障的第一批人，我们的梦想就是能够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甲板上的战斗员，而不是你们。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这一片值得铭记的土地上进行着艰苦的创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努力着，都在盼望着，为的就是能够在我国第一艘航母的甲板上指挥我们的战斗机起飞。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甲板的人是你们，而我们会被留在这里，目的是为了建设一支更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直到我不知道会多久，但是我和我的战友们知道，就算是把我们永远留在这儿，我们也无怨无悔。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共同进行的，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业。既然是这样，就一定会有人奋斗，有人牺牲。曾经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可是后来我们想通了，答案很简单，没有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就是要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成就伟大的中国海军。你们这些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将要代替我们走向中国航母的甲板，你们将承担起原本由我们来承担的责任。我们羡慕你们，同时，我们也祝贺你们。 我亲爱的战友们，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起飞，靠你们了！

0: 下面进行业务对接，我会把我们创造的大致上成熟的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收集系统全部的传授给你们。我们允许你们代替我们走向航母的甲板，但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学艺不精、业务不良、辜负了我们的奋斗还有牺牲。直接说吧，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你们。过不了我们这一关，你们谁也别想上航母。我命令，各小队根据专业。
1: 三杆，是。炮兵登。有了小分队，向后转。
2: 炮兵。
3: 铁路小分队，
2: 白鹰小分队，向后转。
3: 明白，同志，辛苦了。

0: 别摔倒了，慢点跑！
1: 老爸，你快来呀！
0: 我追不上你了。哎！慢点，别摔倒了。

0: 大弟，怎么了？出事了。出什么事儿？首长要处分谢振宇跟于涛。
1: 怎么回事？
2: 没有经过请示汇报，
0: 这两个人又擅自降低飞行高度。于涛从80米飞到50米，这谢振宇要更牛，从50米直接干到3米。
1: 行，这件事我来处理。
0: 什么意思？
1: 我来向首长解释，于涛的50米。 和谢振宇的30米啊，是首长的意思。
0: 首长的意思？
1: 对，前段时间专门交代，说在合适的时候啊，让于涛和谢振宇啊，对于试验试飞有探索性。
0: 嗯，
1: 咱们这样开个会，让他们俩把50米和30米的通场高度啊，经验给大家讲一讲。
0: 然后把他们的经验、体会、感受报告给首长。
1: 如果要是处分的话，就让首长处分我。
0: 处分你干嘛呀？
1: 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俩昨天跟我说了一声，我是同意的。
0: 你同意的？
1: 我说政委同志，你怎么搞的嘛？
0: 试验试飞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同志，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在重大课题上取得了这么大的突破，我们跟人家应该立个功，收个奖什么的，不能老想着处分，该立功的时候就得立功。行，就照你说的办，这是我听你的。
1: 首长要处分他们俩，我们就先给这2位同志报立功，都报上去，让首长看着办。不对呀，那首长要是生气，先处分你怎么办？毕竟你现在只是挂名的大队长。哎，真要是你同意的，这没准首长第一个处分的就是你。我的政委同志，办法总会有的嘛。
0: 你可以这样嘛，
1: 把立功啊、什么处分呐、啊，把它搅和在一起，冷处理，拖一拖嘛，这你还不会啊？
0: 你这家伙逼我狡猾，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了？你要真能拖一拖，那箭在机啊，就上箭了。
1: 先不说了，吃饭去。
3: 等会儿，
0: 到，
1: 过来。晚饭后，让谢振宇和于涛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3: 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领导的事儿你怎么老是打听啊？
3: 是，
1: 上来。
3: 你们两个啊，就不能少给我惹点麻烦。上一次自作主张，低空飞行通畅，没有处分你们两个，怎么了？胆儿肥了？振宇，篓子是你捅的，坦白承认吧。
4: 我坦白什么呀？你是长机，我是跟飞。
3: 好，这事儿我担了。大队长，这次是我犯错误了，我当着首长的面心血来潮，飞了一次50米高度。
4: 我非得更低，我也有责任。那么我问你，首长提到的剑道回旋风的问题，你这次飞了50米，有没有摸到剑道回旋风老虎的屁股？
3: 这是老虎，但是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不会是又是一堵墙吧？差不多。大队长，实话跟您说吧，这次本来我是准备继续落下去的，但是在右侧。 发现了箭道，我觉得飞机就要撞上去了，不自觉地向左掰了一下，迅速发现是个错误，马上又掰了回来，才没有造成事故。而且这次的飞行感受和100米高度不同，箭道的压迫感更强，靠得更近，如果不能及时把飞机摆正，飞机很可能会落到海里。振宇跟我说过后，这次我用钥匙飞行飞50米高度。
1: 我还刻意的提醒自己，看看还会不会发现这种错觉。结果还真的发现，所以我又及时做出了纠正动作。这个发现很重要啊！既然是错觉，告诉大家是错觉就可以了。只要按照我们的着舰程序飞，就不应该撞上箭道。以后只要我们加以训练，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今天最大的发现是你们两个人呢，提前发现了这堵墙。
3: 不止这一堵墙，振宇飞30米高度。
1: 还发现了另外一堵墙，
3: 另外一堵墙，怎么回事？
4: 我第一次看见正面撞上来的甲板，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从前后左右上下6个方向以起伏倾斜的方式向我扑来。
3: 那一个瞬间，连我都有点晕。
1: 行驶中的航母甲板不可能是静止的。
3: 当我正全身心的投入破除撞上箭道的错觉时，
0: 一个同时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起伏倾斜的甲板，突然迎面撞上了。那一刻真的挺惊心动魄的，我差点乱了方寸。
2: 你也发现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
0: 怎么了？还有事儿？大队长，不管是右侧靠上来的箭道，还是从正面撞上来的甲板，我们知道这都是错觉，技术上都好解决。但是，在精神层面的干预，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在着舰之前碰到的最大一堵墙了。
4: 这堵墙的问题，地宫通知。

0: 我也说了，说今天首长因为这件事情给我们俩处分了，不能让首长再处分您，要不然这一场小小的前哨战，那伤亡也太大了。
1: 想什么呢？你们回去吧，这个问题等明天开完会再定下来。
2: 大队长，
1: 行了，回去吧，执行命令。
3: 是。

0: 同志们，稍息。刚才谢振宇和于涛二位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感受。那么下面的通场练习，我们主要要解决要撞上箭岛的错觉。今天在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昨天我犯错误了，
1: 还以为自己可以安排飞行，
0: 没有向首长请示，就擅自同意了于涛和谢振宇二位同志分别以50米和30米的高度进行了探索性试飞。 为此，我已经写了检讨。所以今天的飞行高度是100米，不允许任何同志擅自降低高度。今天我跟江海还飞第一编组，其他的顺序不变。全体都有，等紧。
2: 报告师长，试飞大队已经按顺序起飞。
3: 第一双机编队是谁？
4: 秦大队长和江海，
5: 黄河，我是董瑶，请求双机通场。同意通场。
6: 动摇，我是黄河。
7: 同意通场。动摇，
8: 明白。
9: 命令，改变航向航速，配合通场。
10: 是。
11: 命令，
12: 调整航向航速。
13: 配合通常。
14: 动八，今天海上风浪大，通常时注意技术动作，保持高度100米。
15: 动八，明白。董瑶，今天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14: 有，今天你来领飞，我来跟飞。
15: 啊？为什么？
14: 不为什么。 10点钟方向发现航母，10点钟方向发现航母，进入着舰程序。拐弯，下降高度，准备通场。
15: 我明白。董耀，今天真的让我领飞啊？
14: 执行命令。
15: 明白。

0: 动腰明白，100米高度保持。
1: 明白。
2: 是的，刚才是江海，后面的才是秦大帝。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1: 黄河，黄河，动摇请求再次通畅。动摇请求第二次通畅。
0: 不行，命令试飞大队立即返航，今天的通畅试飞全部取消。
2: 首长命令，试飞大队全部返航，今天的试飞通畅结束。
1: 动摇明白。
0: 还有，你通知陶思勇，秦大帝一落地就关他的禁闭，马上给我安排直升机，我要去试飞大队。
3: 是。

0: 这种地方，我以为只能关谢振宇。不犯错能被关到禁闭吗？这禁闭室不符合规定啊，怎么有这么多吃的？
1: 这里本来就是炊事班的，蔬菜储藏间，放这些鸡蛋啊、西红柿、黄瓜、萝卜的地方。大队初见，一切都得将就，你就将就一下啊。
0: 萝卜好。
2: 泄火顺气，赵文，
3: 啊，
2: 去，把被子给我抱过来。
4: 政委，
2: 我看你就通融一下得了。那个总指挥他也不可能每天在这盯着，对不对？咱们就意思意思就行。
4: 你想什么呢？让你去报就去报。
2: 我这还来？
0: 快去！
2: 来真的。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重要看点。
1: 事关未落户常住人口住房、就医、教育，公共服务随人走，保障在城镇打拼的你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毒贩脑洞大开，将冰毒融入地毯纤维，海关道高一丈，查获28公斤带毒地毯，走私隐身术难逃国门，火眼金睛。不营业接单却有巨额进账，神秘打印店无中生有，引来警方关注，成功打掉空壳公司洗钱电诈资金黑链。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六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2: 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我国目前已经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
3: 这套标准呢，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可以说，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现行的标准体系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点，也跟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我们还增加了一道防线，对大家日常消费的肉制品、乳制品、饮料等产品，以及食品加工过程的添加剂使用、消毒剂和包装材料，都制定产品标准。
4: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修订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在全球率先将数字标签纳入法规标准，标志着我国食品标签迈入数字化新阶段，数字标签应用场景也在逐步拓展完善。目前已有超过8000款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覆盖日常消费的几

0: 十种食品。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百亿。
2: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2: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3: 通过近年来的跟踪研究，需要从技术、场景、标准、安全等方向持续推动，促进机器人质量的快速提升，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痛点优化升级。
2: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1: 继续来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了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我国正式对外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
2: 据介绍，51个高价值场景包括重要输电通道强对流灾害智能应急处置、新型配电网智能诊断与智慧运营、大规模车网互动智能运营优化、清洁能源基地多能互补智慧运行等。分领域看，这51个高价值场景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人工智能加火电等八大领域。
4: 公布这51个高价值场景，旨在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集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践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2: 不只是51个高价值场景，围绕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主线，我国还统筹布局了29项重点任务。其中，在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方面，我国将引导算力设施在具备能源保障条件和绿色电力优势的地区合理布局。在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将加强绿电直联政策指引，完善绿电消费、能效提升等政策工具。在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方面，将引导算力任务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推动算力调度与电力调度协同运行。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

0: 护腰礼包等你领。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和我一起进入新闻眼。平平无奇的一张地毯竟然暗藏玄机。近日，深圳邮局海关精准截获了一起冰毒走私案，在一票申报为地毯的货物中查获溶于地毯纤维内的冰毒，毛重达到28.2公斤。
3: 这批标注普通地毯的转运包裹起初看着毫无破绽，但海关官员在监管时结合收寄件国家信息和历史查发经验，敏锐察觉到不对劲。这地毯触感偏硬，绒毛里藏着细微颗粒感，和正常地毯的柔软质感天差地别。
4: 我们初步怀疑地毯纤维中吸附了毒品，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从地毯的剪裁中检出了冰毒成分。
3: 不同于以往将毒品藏在夹层编织进地毯的老套路，这次走私分子的手法堪称进阶版，把液态冰毒渗透进地毯纤维内部，晾干后完全无痕，外观和普通地毯一模一样，肉眼根本看不出异常。这种藏毒方式能避开常规扫描和初步查验，隐蔽性极强，堪称无痕藏毒。
4: 尽管伪装手法层出不穷，也逃不过我们的法眼。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海关提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2: 毒贩企图化整为零，而山东淄博的一家打印店玩的就是无中生有，不接单却挣大钱。近日，警方成功侦破这起利用空壳公司为电诈资金洗钱案件，六人被抓，涉案金额达到200多万元。
5: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淄博一家图文打印的工户有50余万元的快进快出的资金流水。
2: 这家图文打印账户反常的资金流动立刻引起办案民警高度警觉，警方随即成立专班，迅速展开调查。
5: 我们在进一步工作中发现，其中有多笔是湖南受害人转入到这个工户当中的。我们初步断定，这个工户有涉嫌转移电诈资金的违法行为。
2: 民警随即实地走访核查门店位置，却发现该店铺根本没有实体经营场所，并且通过分析账户，民警发现这家工户的持有人竟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很快，办案民警就找到这名大学生，发现账户持有者竟另有其人。
6: 转介绍之后认识的这个黄某，当时他跟我说要开一个网店，然后有好几个人合伙，然后可以让我参与他的那个网店的管理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路子也是比较广，希望他能带带我赚钱。
2: 随着账户实际控制人黄某某身份浮出水面，民警迅速锁定其活动轨迹与藏身地点，并在摸排布控的过程中，警方同时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黄某某将使用公户再次与其他人进行交易。
5: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先按兵不动。5月12日，我们在张店某一公寓处将黄某某等六人同时抓获。
2: 而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更是刻意用护具固定脚踝，层层缠绕纱布，故意伪装成受伤的样子。
5: 但是在我们的审讯过程中，在不经意间他的脚踝能正常活动，我们为此去医院调取黄某某的就诊情况，但并没有查到他的就诊信息。
2: 在警方的火眼金睛之下，黄某某演技被彻底拆穿。经过审讯查明，以黄某某为首的六名犯罪嫌疑人系专门负责提供接收诈骗资金的账户以及操作资金分流的犯罪团伙。而在这起案件中，不法分子更是通过部分群众防范意识不足的弱点，诱导市民误入圈套，并以此妄图规避法律的追责。
7: 准确来讲，就是被上级称为就是马仔。这个对公账户一共当时是开了4个，但是目前是当时只用了一个，但是 黄某的意思说是，因为他们说是大学生的话好忽悠，因为毕竟没有那个社会常识，如果是真的出了什么大事，第一时间法人能扛一扛。
2: 经查，该团伙涉案金额200余万元，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最终等待他们将是法律的制裁。
5: 再次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将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等隐私信息轻易提供给其他人，避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从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2: 前几天，重庆交警接到群众报警，说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主干道上，导致交通堵塞，司机在车内一动不动，可能是发生昏迷了。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却发现另有一番剧情。
8: 然后车子停在马路中间，停了10几分钟了，一直没动。群众反映那个黑色轿车的驾驶员是名男性，当时倒在那个驾驶位上一动不动，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会不会是突发疾病什么之类的。
9: 交警到达现场后，拍窗呼喊，可驾驶员依然没有任何回应，随即拨打了120，同时为了疏导交通，交警又叫来拖车，将车辆拖移至空旷地带，请示指挥中心后，准备破窗救援。然而当交警破窗之后，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原来司机不是发病，而是饮酒之后睡着了。
10: 我感觉有心没有什么，我感觉我
11: 来来来来
8: 我们民警陪同驾驶人到重庆市急救中心采取相应的急救医疗措施。
9: 经过医生治疗，驾驶员逐渐清醒，交警立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并采取血样送检。
8: 当时的数值是每百毫升146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标准了。
9: 驾驶员交代，中午和朋友聚会，喝了白酒，心存侥幸开车回家，行至半路睡意上头，于是将车停下来休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险性。
8: 他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的处罚，同时会面临相应的刑事和行政的处罚。
9: 我们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法律的红线千万不能触碰。
2: 好，继续来看新闻。因为琐事拌嘴，妻子竟然在高速路赌气下车，而丈夫也真就一脚油门扬长而去了。近日，浙江宁波一条高速公路上就上演了这样的惊险一幕，所幸的是过往司机及时报警，女子安全获救。当天下午18:13，在 S8 慈玉高速上，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紧接着副驾驶一名白衣女子下车，车辆随即驶离，将女子独自留在高速上。女子并未报警，只是站在路边查看手机。过往司机发现后，立即向交警指挥中心报警。
12: 那我们赶到现场后啊，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那当时呢，边上车流也比较的大，现场呢也十分的危险。那当我们民警赶到现场1分钟以后啊，当时离开现场的那辆车啊，也是又赶回了现场。
9: 原来该男子在驶离后意识到不妥，便从前方马渚收费站下高速，经余姚溪收费站掉头，准备回来接妻子，没想到交警已经先行到达。经了解，夫妻二人因琐事起了争执。为避免矛盾激化，民警采取人性化处置，安排女子乘坐私家车由辅警驾驶，男子则搭乘警车，将二人安全送至高速出口。
13: 他要下车，
14: 他要下车，
13: 就让他下。
14: 他下车，你就把他放下来了。
13: 对对。
14: 跟你这样不知道，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走很危险的吗？
13: 知道。
14: 啊，也没有考虑过，这个是一件大事情。
9: 最终，民警对夫妻二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对驾驶员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2: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1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狐妖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记事心，记事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来看新闻。在城市公园啊、广场绿化带当中，经常会有一些景观植物会结出花果，漂亮还诱人，不少市民呢就忍不住下手采摘，想尝尝鲜儿。那么这些花果真的能吃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南滨路的一段绿化带里，一名五六十岁的大叔正一刻不停地采着萱草花。根据网络视频里的信息，大叔并不理会路人劝阻，表示要把这些花都摘回家吃。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宝宁表示，萱草外形和食用黄花菜高度相似，但其秋水仙碱含量远高于食用黄花菜。食用萱草会引发剧烈呕吐、急性肠胃炎，严重时会造成肝肾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2: 黄花菜它里头其实也含有那个秋水仙碱，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通过处理是可以达到食用的要求的。但是萱草作为我们市政园林绿化里头的一个观赏植物，它本身含有的秋水仙碱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通过就是焯水啊这些处理是不可能就是完全处理掉的，所以就是我们中毒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1: 王宝宁老师介绍说，除了萱草花，在家庭园艺和市政园林里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带毒的植物，分布于天南星科、大戟科、石蒜科，采摘食用存在很大风险。比如石蒜科的紫椒花叶片与韭菜形态相近，茎叶也都有韭菜味，但紫椒花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皂苷、单宁等物质，存在潜在的毒性风险，不建议食用。
2: 天南星科的海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滴水观音，它是本身就是全株带毒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芋头分不清楚，他可能会去挖一些它的根茎啊来吃，就会造成一些就是中毒啊或者这种反应。
1: 翁宝宁还告诉记者，市街园林不仅讲究植物多样性，因此在道路绿化带和城市公园里，城管部门也栽种了杨梅、紫叶李等观果类植物。不过这些果子不仅口感酸涩，还容易受环境污染，同样不具备食用价值。
2: 养护过程中会碰打一些防病虫害的一些药剂，这些药剂呢可能会长期残留在植物的叶片呀、果实啊这些里头，就会有一个负极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呀、灰尘呐、包括一些土壤的重金属啊，它可能会在植物里头有所负极，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去采摘使用。
1: 城管部门提醒，一花一草皆生命，为了您的健康，也为了守护城市文明与园林绿化美景，恳请大家共同爱护园林绿植，让美丽留于枝头，让健康常伴身边。
0: 景观植物的花果不一定能吃，但是接下来给您介绍的这个呢，是男女老少都能吃哈。在咱们大连提到滋补，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海参。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哈，因为海参呢是属于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说把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是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呢就是打地基特别关键的一个时刻啊。正所谓是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今天的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这块海参到底怎么样吧。
3: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
4: 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
3: 每斤14到16头，能吃两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啦。
5: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3: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6: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 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个依然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3: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啦。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4: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3: 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的时间可以说是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是飘在水墨画当中一样。再往东的话呢，会遇到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会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又入味。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都是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周一傍晚开始，我市持续出现降雨天气，截至今天下午三点，本轮降雨结束，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72.6毫米，是由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多。其中市区的累计降雨量达到104.2毫米，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气多云有雾。从本月中旬开始，我市受持续不断的海风影响，大雾天气频发，空气湿度居高不下，气温也被强力压制。预计从明天开始，这样的天气格局将会被改变。明天我市天气转晴，风向将会转为西北风，风力稍大，气温也会明显攀升，市区气温会来到17到25度。不过由于近期积累的潮气还需释放，空气湿度仍然偏高，还是会有雾气。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25号晚上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全警动员进锐出战，掀起打击违法犯罪护航平安的新攻势，带给我们这座城市满满的安全感。
1: 夜晚的梭鱼湾畔，警灯闪烁，警旗猎猎，1000多名参勤警力代表，200多辆警用车辆列队誓师，消防、交管、巡特警等8支党员突击队接过战旗。严打违法犯罪，严查安全隐患，时时见警察，处处亮警灯。动员令要求我市公安部门全员参战，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最硬纪律作风，坚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稳。随着指令下达，信号弹腾空升起，各车辆方队梯次启动，奔赴街面巡控、重点清查、秩序维护、应急处突等第一线。
2: 我们将把警力更多摆到街面上，沉到社区里，巡到群众身边，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打快处，让违法的人不敢伸手，对群众各类求助迅速办理，暖心回应，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
1: 夏季治安整治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将深入排查整治治安隐患、交通安全隐患和公共安全风险，强化巡逻防控，最大限度提升群众见警率和民警管事率，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的夏季社会治安环境。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在东北超首轮比赛当中，咱们大连队在哈尔滨客场取胜，赢得了开门红。经过了短暂的休整，球队现在已经恢复训练，备战下一轮客场对阵长春的比赛。那小将们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再次替您探营东北超大连队。
1: 上午，记者来到市青训基地，球队正在教练员的指导下进行力量训练。虽然训练量很大，但队员们表情都很轻松。首轮比赛中，19岁小将李宗航抽射破门成功，攻入了东北超历史首球。提起这个进球，李宗航说很幸运。
3: 队友在外围扣球远射的时候，正好弹到了对方防守人大腿上，球速特别快吧，也是下意识的反应吧，然后突然间，然后停下了皮球，取得了进球。
1: 队员们告诉记者，因为是首场比赛，开场后大家普遍没有放开，场上比分一度落后，但在教练员的鼓励下，队员们最终都发挥出了水平，取得胜利。
3: 像我们有些人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多球迷的现场吧，那个教练员对我们也非常满意，然后也让我们继续保持在场发挥自己的能力。
1: 首轮比赛客场大比分取胜，代表足球城出征的大连队一枝独秀，成为东北超其他各支球队较劲的对象。但年轻的小伙子们毫无惧色，干劲儿更足。
4: 对我们来讲，也是对我们大连队的一个肯定，说明我们确实是获得了对手的尊敬，包括一些重视吧。这也更能使得我们队在未来比赛中，继续努力。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开门红，凝聚士气，新挑战已然在前。年轻球员们斗志昂扬，信心满满，带着球迷的期待与对手的关注，愿大连队保持这份拼劲儿，在赛场上不断突破，为家乡带来更多的惊喜。那竞技场上各展所长，东北大地同心相连，绿茵场是比拼的舞台，更是兄弟们交流的平台。期待队员们奋勇向前，提出精彩，赛出情谊，尽显东北足球的团结与热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好消息，好消息！
8: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9: 全程狂欢开始了，
7: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8: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7: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8: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7: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8: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9: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7: 来康贝佳种牙，
8: 谁种谁知道。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你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暖心一幕。最近大连一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少年独自坐公交车上学的视频刷屏网络，他叫小贾，今年15岁了，但智力水平和8岁孩子差不多，独自坐公交车去上学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是524路公交车司机们呢，用日复一日的耐心等候，守护着小贾的上学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温暖全网的感人故事。
1: 小贾独自乘524路公交车上学，是从去年9月秋季学期开始的。此前，小贾上学都是由妈妈陪着。为了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小贾妈妈从去年夏天开始鼓励小贾自己坐公交车往返学校。
10: 贾子立啊，
11: 哎，
10: 这学期你该上几年级了？
11: 7年级了。
10: 上7年级了。那我们从这学期开始锻炼坐公交车去上学，行不行？
11: 我呢不行。
10: 就是大小伙了是不是？
11: 我用过什么大小伙的呀？
10: 你都上初中了。
11: 这我上初中了
10: 以后就得自己坐公交车去上学，行不？
11: 哎呀，我自己坐公交车上学吧。哎呀，我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吗？
10: 妈妈相信你能做到。
11: 哎呀，妈妈，
10: 你肯定能做到。
11: 哎呀，是我吗？妈妈，我能做到。
10: 妈妈也相信你能做到。
11: 家人们，我说的对吗？
10: 你说的对。
11: 钱。
1: 小贾在沙河口区启智学校上学，需要每天早上7点在珍珠巷站点乘坐524路公交车，一共17站，在石门山公园终点站下车。为了能实现这份难得的独立，小贾妈妈征得小贾同意之后，又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陪着小贾反复练习如何过马路，如何辨认红绿灯，观察来往车辆，一遍遍叮嘱小贾524路公交车的上车点和下车点。经过母子俩反复练习，去年9月3号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小贾开始了独自坐公交上学放学的挑战。这对小贾妈妈来说也是一次艰难的放手，她怕孩子遇到意外，每天都会悄悄跟在小贾身后，一边帮小贾观察周围环境，一边用手机拍摄视频记录小贾的成长。整理手机视频时，小贾妈妈惊讶地发现524路公交车在等小贾。
10: 我今天又被感动到了。小贾刚过完马路，那辆524其实已经停在那儿了，我能看出来他在等小贾。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是好人多。
1: 视频中停下车等候小贾的524路公交车驾驶员名叫吴鹏，他说之前刷到过小贾妈妈的视频，了解到小贾是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唐孩，有一次因为走神错过了2趟车，打那之后吴鹏就会格外关注每天来赶公交车的小贾。
12: 我就在心里想，下次我一定要拉到他，看到他我一定要等等他， 有一天我碰到了，乘客已经上车了，正要起步的时候，我看一下后视镜，我看小贾正在刀对面，然后就稍微等他一会儿。
1: 这份善意后来变成了524路公交车全体驾驶员的爱心接力。每天早上，在小贾上车的珍珠巷站点附近，他们都会提前减速，观察站台，耐心等候，保障小贾顺利乘车。
13: 一般他上车的话，我就是通过这个车内的那个后视镜，观察到他往后走，他坐下坐稳之后，我才要正常的起步。等到到终点的时候，我也会从后视镜观察他，把他的东西带齐了之后，下车平稳下车，我再关上车门离开。
1: 有一次，小贾放学后提前两站下了车，驾驶员赵慧赶紧下车去追上小贾，好一顿询问。
13: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妈，孩子是不是下错车了？他说那个我要去社区找我妈妈。我说那你要不要打电话？他说不要。我说那你认识路吗？他说认识。到终点站我第一时间就联系线路管理员，然后他就跟那个小贾妈妈联系了一下，得到的答案也是肯定的，而且小贾已经安全的到达他妈妈那里了，就觉得挺安心的。
1: 在524路驾驶员日复一日的默默守护下，那个曾经害怕独自坐公交车，质疑自己我能做到吗的小男孩，如今已经变得自信又从容了。
14: 自己坐车害不害怕？
15: 不害怕，坐最上面的靠窗户的位置。
14: 为什么喜欢坐那里呢？
15: 因为那里既舒服也宽阔。
1: 小贾所在的沙河口区启智学校离524路石门山终点站只有几十米的距离，还有一些学生也会坐这趟公交车出行。驾驶员们不约而同用无声的善意和温暖呵护着这些特殊的孩子们。
16: 这些孩子他们就是还是说不是很懂嘛，有的时候就站在车门口就唠起来了，也不上车，就堵在车门口，但是司机从来就很耐心的就等着他们，等他们就是好好的坐好了，坐稳当了，然后司机师傅才开车。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看过之后呢，真的是很暖心很感动，一条公交线路的所有驾驶员为小贾和他的同学们放慢车速，耐心等候。这些公交车拉载的不仅仅是特殊的孩子出行，更是他们的成长、家长的希望，还有咱们这座城市最柔软的温情。采访当中了解到，524路是荣获全国青年文明荣誉称号的公交线路。我想说，这个时候这个荣誉称号你们当之无愧。这段时间呢，我们持续的关注这个每天自己坐公交车的唐孩子，那受到了全网的关注。当然我想呢，每天跟在孩子身后一路默默守候的小贾妈妈，我想此时此刻呢也令很多人心生敬佩。你想，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智力低下，发育迟缓，可以想见养育教导这样的一个孩子需要付出比常人艰辛多少倍的努力。在家人和好心人的陪伴下，小贾如今不仅能够生活自理，还能够背古诗、写书法，懂得心疼人，是一个小暖男。借着这次采访的机会，我们也深入地了解到了小贾的家庭。小贾的妈妈呢，此刻是一名医生，正在国外学习。那么她委托小贾的奶奶和二姨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以此呢，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接纳像小贾这样的慢孩子。
1: 2011年3月的一天，李林和丈夫在新生儿的啼哭中迎来了两人的第二个孩子小贾。然而接下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让全家人喜悦的心一落千丈，小贾被确诊患有唐氏综合征。
17: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泪洗面，内心崩溃又绝望，我的下半生就这样被小贾改写了。
16: 姐姐这个本身就是很优秀的人，她就是别人口里的那种就是邻居家的孩子，从小他就学习非常好。我姐夫他也是很优秀的人，事业上也很顺利。姐姐我大女儿也还很优秀，从来没想到过会遇到这个情况。
1: 悲痛过后，一家人共同做出了一个郑重的决定，无论有多难都要将小贾好好抚养长大。李林在妹妹李莹的陪伴下，到各个相关网站论坛上了解唐氏综合征孩子的养育注意事项和康复办法，一点一点地教会小贾吃饭、穿衣、走路，看着他一天天长大，慢慢学会自理。到了上学的年纪，为了让小贾尽可能接触正常的社会生活，李林给小贾在春柳小学报了名。学校不仅接收了小贾，老师和同学们还给了小贾更多的关心和照顾。
17: 今早小贾下楼又把邻居的垃圾给烧了下来， 刚一到学校，下了车，马路对面一个女同学就看到了小贾，她冒着雨跑过斑马线来接小贾，一路上一直扶着小贾的书包，领着小贾走进了校园。我一大早有些低落的心情就被这个小女孩温暖到了。
18: 刘女士啊，
19: 哎，
18: 谢谢你的夸奖，目的实在是，这是我幸福的一天。
19: 到家庭这句话你们会不会感动啊？
14: 会。
19: 我的心像花一样开放，太幸福了。贾子立啊，因为你这句话 Miss 石也会幸福开心一整天，谢谢有你。
16: 正常的学校你能接纳这样的孩子很不容易的，你现在看贾子立真的跟那段时间绝对是密不可分的，特别特别感谢春牛小学在性格养成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20: 既然是孩子到咱们家，不管他什么样，咱们就正常的对待他，不要让他受到一些个委屈，说都舍不得，也不别说没挨过打。说实在的，真的那个咱这孩子一点儿不亏。
1: 跟其他孩子一样，小贾也报了书法、语言等兴趣班。经过几年的生活锻炼和学习成长，如今的小贾每天都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晾衣服、叠衣服、扔垃圾的活也都被他包了。小贾还会背很多首古诗，能写一手好字，喜欢赞美别人，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21: 妈妈今天接你又迟到了是不是？
22: 是。
21: 上学也迟到，接放学也迟到，你这个妈呀，这个脑子呀不能要了是不是？
22: 妈妈，
21: 嗯，
22: 我就让你听妈妈，
21: 不让我拎呢？
22: 对，
21: 你自己都拎呢？
22: 对，
21: 马上那手啊都抓不住了。
22: 好吧，咱们走吧。
21: 走了。
22: 对，
21: 嗯，是不是可沉了？沉不沉？
22: 不沉。
21: 嗯，
22: 你走吧，
21: 还给妈妈开门呢。
22: 对
21: 呀，太棒
22: 了。
20: 导演，你看着认识，就是来一来，完了见面的就抱一下子，完了跟见着老岁数大的那叫，你是个美神仙呐，我喜欢你呀，就这样似的，可会说话了。早晨有时候垃圾多了吧，我说你别拿那么些个，你别管那事儿啊，你别操那么多的心啊。我不操心，我操啥心？这家用我操心，这都心疼人儿。完了还非常有礼貌。说实在的，大家都这么努力，全家人都这么把这个孩子养的培养到现在，满足了，真满足。
1: 众人的努力和关爱让小贾长成了一个懂事、温暖、独立的孩子。出门在外时经历的一件件暖心事儿，也让小贾眼里的世界很美好。
16: 我带贾子立参加融合活动，有个孩子他是正常孩子，然后他就有点小抱怨，就是问他的妈妈，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去比赛，

0: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那个孩子还喜欢什么？说我待在这个社会，生活中的这些美好，让我们家长就觉得生活很有奔头。
1: 我奶奶笑笑，妈妈，祝你以后要开开心心的。我想对阿姨说的一句是，祝你每天都开开心心，像孩子一样。
0: 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你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不要歧视他们，就是不要说他们是傻子。
2: 希望他以后身体棒棒的，他自己能够生活自理，有个生存的能力，我觉得就行了。

看过之后呢，真的是很感动。我想，身为父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内心当中一定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感动。每个人的眼角当中呢，或许会有点闪烁的泪光。我想说，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而珍贵。世界很大，有一群像小贾这样的慢孩子，他们走得慢，说得慢，成长得慢，但他们同样可爱，同样努力，同样值得被温柔相待。所以啊，在街头，在人群当中，如果我们遇见他们的时候，请您为他们等一等，对他们笑一笑，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善意之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好消息，
1: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全程狂欢开始了，
0: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0: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0: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0: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来康贝佳种牙，
1: 谁种谁知道。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咱们大连呢，提到滋补，您第一个会肯定想到的是海参。那么可能会有人认为啊，春夏季吃海参呢容易上火，但实际上呢，海参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如果呢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足足呢是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呢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您的春夏滋补首选。我们一起来看。

0: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1: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2: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0: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梗啾 ，Q 弹爽滑。
3: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0: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单。

0: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关注天气哈。可以说刚刚下过的这场雨呢，大家什么感受可以说一说哈？这个雨下的呢真的是非常大，应该是破纪录了哈，就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下的最多的一场雨，就是在历史同期哈这段时间，可以说咱们大连呢局地都出现了暴雨，甚至更大的量级，整个降雨过程呢持续了46个小时哈，真的是让我们印象深刻。好了，雨下透之后呢，未来天气走势呢可以说是相对简单，晴好天气回归的同时呢，天气可以说是又热又晒，大家有所准备哈。首先呢，今天晚上这个雾气很快明天将会散去，取而代之的就是晴好天气。明天呢阳光明媚，太阳呢总算是回归，所以气温呢会有小幅的攀升。明天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5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天气给人感觉呢稍稍的有点热。不过好在呢，明天呢这个西北风风力会达到5到6级，大家呢早晚外出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惬意舒适。目前来看呢，礼拜五礼拜六都是晴好天气的同时呢，气温还会继续攀升，最高气温会来到27度啊，所以说，一直到这个周末，晴好天气都将始终相伴，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到户外活动。好了，感谢收看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头条号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随时与我们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五月的辽宁热辣滚烫，火爆出圈的东北超与五彩消费季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视线关注五彩消费季遇见东北超。
1: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播发报道，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闭幕，周波出席并讲话。
0: 如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在现场听听政协委员的真知灼见。
1: 我省第8批援疆干部人才分批抵达受援地，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2: 五月的辽宁热辣滚烫，当五彩消费季遇见东北超，这场承载了人们超高预期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会与五彩消费季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现在赶快跟随我们的记者到辽宁当下最火热的消费场景去转一转。
3: 这个夏天，辽宁以东北超和五彩消费季两大 IP 为企业搭建起了前所未有的流量舞台。那现在我就来到了铁西杉杉奥莱，这里不仅是东北超观赛的第二现场，也是大众平时消费的热门场所。足球的魅力、消费的活力同时汇聚于此，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4: 球场上比的是脚法，球场外拼的是诚意。作为沈阳第二现场观赛点位，在杉杉奥莱，商户们抓住机会，拿出自家的看家本领。
5: 我们凭借着票根会有230这个代金券，像这个全场200多个商户都是可以使用的这个代金券。在活动结束以后，我们还有抽奖。
6: 像我们这我手中的这种球鞋呀，还有一些足球相关的一些体育用品嘛，我们现在是活动的话，最低能做到5折左右。
7: 这个东北超，我觉得举办的特别好，对我们这个商场的客流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2: 一场东北超，踢的是球，聚的是人，拉动的是城市消费。我省各地也顺势打出票根经济福利牌，让来辽的球迷畅享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福利。
4: 球票正在变成一把打开城市消费的万能钥匙。沈阳市54家酒店向球迷亮出票根特权，从折扣住宿到主题套房，拿出最硬核的待客之道。
8: 球迷呢，凭票根来到我们酒店住宿的话，会享受8折的优惠。那如果说在我们酒店就餐的话，会享受9折的优惠。
4: 住得下还得玩得转，票根福利不止于票根。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个景区对不同对阵省份游客免费开放。
2: 这敞亮劲儿是咱东北人的性格，这是真金白银的实惠，也是东北超的诚意。那么您要怎么买才算是能省会花呢？
3: 看比赛，品文化，这些消费场景有没有省钱的门道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辽宁银联，我们也请教一下相关的工作人员，看看我们该如何领取这些优惠。
9: 首先呢，打开银联银险服务的 APP， 在主页有辽宁五彩消费季的专区。在我们活动期间呢，我们有满减还有折扣类的优惠，折扣类最多到8-5折，力度都比较大。
4: 一键进入专区，满减折扣一目了然。
10: 我们携手工农中建交等11家银行，聚焦零售购物、公共交通、线上消费、餐饮美食等重点领域，共同推出了支付立减、折扣满减、分期优惠等多项惠民促消费活动。
4: 银行端真金白银托底，政府端连环招紧随其后。从大宗消费到首发经济，从票根通到身份证免费，再到万家商户，促消费的节奏一环扣一环。
11: 我们将有10大活动的牵引，包括我们每个市的一些系列举措活动。我想呢，这个3000余场的活动呢，将会丰富我们整个五彩消费季的每一个瞬间。
2: 赛事引流聚人气，票根接力流消费，金融惠民省真金。当敢消费遇上能省钱，辽宁五彩消费季正在把诗和远方变成触手可及的烟火气。
1: 5月27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强化责任落实，细化应对措施，坚决打好水旱灾害防御主动仗。
12: 王新伟指出，今年全省防汛抗旱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践行坚持关口前移、防线外推、防检救全链条发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王新伟强调，要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水电站、尾矿库、并险水库、低洼内涝点位等高风险区域，地铁、地下空间、挡水墙、在建工地、公路桥隧、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农村危旧房屋、并险塘坝、沟渠等薄弱环节，养老院、福利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摸清风险底数，逐一落实整改措施，从严抓好小流域防汛治理和北上台风防御，确保盯得紧、管得住、防得牢。要强化监测预警，整合气象、水文、海洋潮汐数据，做好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研判，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延长预见期，严格落实临灾校应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果断迅速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筑牢江河水库防汛抗洪防线，科学开展河库联合调度，严格规范水库安全运行管理，一库一案细化并险水库渡汛措施，分级分段落实河道包保责任制，常态化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全面开展河道垃圾清理整治，确保行洪通道畅通。要系统补齐防汛减灾基础短板，加快推进应急除险、加固整治、清淤疏浚、排涝提升等防汛应急工程建设，配齐防汛物资装备，建强应急救援队伍，细化完善应急预案，科学调度水资源，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要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和最小工作单元，严明工作纪律，严格值班值守，强化实战演练，做足临战准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出席，省应急厅、省气象局、省水利厅分别通报有关情况，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0: 5月26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在15/5开好局起好步专栏播发报道，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关注辽宁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
13: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4: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1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

0: 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2: 5月27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3: 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10位省政协常委委员进行大会发言，提出建设省级会企政策智能中枢，让政策红利真到账、快到账，重塑金融生态环境，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以精准检查实现无事不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行业调解赋能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以法治和制度保障提升我省营商环境核心竞争力，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机制，推动政府服务全链条优化，破除关系文化潜规则，让办事不找关系蔚然成风，以政务诚信引领社会诚信，打造诚信辽宁品牌，打造适配辽宁文旅消费场景的亲商、安商、人文营商环境，提升服务企业效能，打造我省营商环境升级版等建议。周波指出，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的目标任务，落实省委部署对标世界银行标准，构建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要从企业感受入手，着力破解制约营商环境建设的突出问题，重点解决好政策供给和执行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务服务质效不高、公平正义缺失、亲商安商氛围不浓等问题。省政协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广大政协委员要主动作为，讲好辽宁优化营商环境故事，助力构建亲亲政商关系，让辽宁成为近粤远来的创业沃土。周波要求，要高质量做好省政协年度各项重点工作，提升协商质量和建言水平，发挥好政协专委会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专委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加强政协机关作风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好服务委员履职各项工作，为委员更好发挥主体作用提供支撑。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本台报道。
4: 5月27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要立足本职、笃行实干，增强科学立法、精准监督、服务代表的本领，在实践中筑牢干事根基，要拧紧责任链条，一体推进学查改，强化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践行见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十五五时期辽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本台报道。
5: 5月2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51件，含重点关注件10件，其中来电77件，来信74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0件、大连市23件、鞍山市5件、抚顺市11件、本溪市6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6件、营口市8件、阜新市6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9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6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3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2家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9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水方面问题19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噪声方面问题10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30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5月2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1件，含重点关注件12件，其中来电70件，来信10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0件、大连市20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8件、丹东市10件、锦州市8件、营口市22件、阜新市9件、辽阳市9件、铁岭市8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20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鞍山市和辽阳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0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水方面问题2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噪声方面问题14件，土壤方面问题6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4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5月2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13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54件。5月1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5件，其中3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9件，其中2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提升服务聚人才，用好人才促发展，辽宁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报道说，辽宁不断健全人才政策落实、待遇兑现、创业扶持、社保接续等服务体系，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让人才在辽宁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生活有品质、内心有归属。2025年，辽宁全省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6名，常住人口省计净流入4.5万人。新华网推出报道，华晨宝马发布第13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报道说，华晨宝马与当地政府和本土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创新解决方案，在中国的可持续实践已形成可量化、可验证、可溯源的全链路闭环。随着新时代车型的到来，华晨宝马正开启全新篇章，引领豪华出行迈向更加可持续的未来。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大连向海图强铸就大国重器。报道说，面对全球船舶海工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浪潮，大连强力推进相关核心技术研发，多项全球首制、国内首个的船舶和海工装备从这里驶向世界。东北超开赛持续引发央媒关注，总台辽宁总站推出多篇报道，关注东北超开幕式惊艳亮相，解锁整装东北顶级牌面，第二现场燃动夏夜，让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活力。中国新闻网则把目光投向了东北超赛事的志愿者群体，展示他们以精细化的暖心服务，成为赛场内外最温暖的底色。中国新闻网还关注了百名民营企业家赴辽宁丹东探边境风光，寻文旅合作机遇。中国东北地区首条直达中东区域集装箱航线在大连港开通运营。
5: 5月26号到27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如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政协委员们有话说。
6: 以东北超为载体，在招募、运行、监管中 回应人文环境建设深充力量，
7: 对长期信用良好、技术合规的优质企业，在全面享受免深计享等便利政策基础上，大幅降低各类检查稽查的频次。
8: 辽宁振兴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具备长期视野的耐心资本。而吸引资本到辽宁投资的前提条件，就是要为企业、为投资者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2: 一天半的大会，18位发言，来自不同界别委员们提出的建议呢，都十分的具体。具体到一家守法企业，它的纳税信用能否成为它办事时的绿色通行证，又具体到如何让耐心资本来了就不想走。而就是这样一条条具体的建议，共同拼出了本场会议的主题：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助力辽宁全面振兴。
4: 分组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委员们从各自履职实践出发聊感受，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期待：让企业有感的是服务，让企业安心的是无感的监督。
9: 是如何把这个惠企政策转化成这个政策红利，这个是对辽宁营商环境改善以及呢企业良好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10: 我们整个外围的社会环境非常好，让人来投资的、来发展的感觉，辽宁，是有朝气的。
4: 省政协常委刘嘉林已经在辽宁深耕多年，他和记者分享了这次会议的一本营商环境案例汇编，觉得很多做法值得对照和借鉴。在他看来，从不敢投到进得来、留得住、长得好，每一个环节考验的都是辽宁营商环境的精准支撑能力。
11: 我自己个人觉得，辽宁是很有潜力的一个省份，所以我好多业务我还放在辽宁，但是辽宁吧，它必须打造一个很好的口碑。首先，政府要做好政府承诺的，但是我们企业也要做到我们企业承诺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今天那个讨论我得到最好的一个回响。
4: 列席会议的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牟九申还有另一个身份，省营商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对他来说，这场会议更像是一次双向对接。
12: 从我们工作角度来讲，就是帮助我们收集了问题线索，实际上我们成了这个七个专项推进组，把各项工作呢落实落细，会形成一批新的改革成果，来进一步提升我们省的营商环境的竞争力。
4: 委员们的意见建议不会止步于会场，都将被认真梳理、逐条回应、扎实落地，成为辽宁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的重要力量。本台报道。
3: 近日，我省第八批、全国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已分批抵达新疆塔城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第九师。本次选派的援疆干部人才共395名，涉及党政干部、教育、医疗等各领域，其中党政干部127名，专业技术人才268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128名，占专业技术人才的47.8%。
13: 我们将紧密结合辽宁和新疆塔城地区等一地两司的实际，充分发挥辽疆两地沿海港口和陆路口岸的东西联动优势，无缝对接辽品出辽和疆品出疆，要系统提升教育、医疗、援疆水平，让各族群众更直接感受到辽宁力量。
14: 我将发挥辽宁援疆前置项目管理和发展改革牵头抓种作用，推进辽疆产业园、乌苏物流园、俄闽孵化园等硬投资，加强癌症筛查、白内障复明等软建设，全面提升对口资源综合效益。
15: 我将深入一线，立足临床，服务患者，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切实提升医院急重症救治能力，协助打造本土医疗人才，在边疆大地书写中国一大人的担当与情怀。
3: 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法院了解到，2025年以来，省法院大力开展最高法院部署的执行工作规范提升三年行动，全省法院累计执结守执案件374324件，执行到位金额1275.68亿元，破除地域壁垒，将交叉执行覆盖全省127家中基层法院。聚焦百日攻坚、暖冬执行、户籍暖心等三个专项行动，紧扣执行难题，回应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本台报道。
4: 由省卫健委和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世界无烟日宣传进校园活动今天在沈阳举行，通过主题讲座、戒烟宣传、健康体测

0: 等形式，号召青少年远离烟草。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联播。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大连天气。今天午后，槟城多数地区降雨明显减弱，本轮持续了多日的阴雨天气终于迎来收尾阶段。但受降雨的影响呢，白天各主要站点的气温普遍偏低，体感较凉。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有雾，气温开始回升。其中南部地区是在16到25度，北部地区14到28度。风力方面，沿海偏西风转西北风5到6级，陆地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5到6级。周五周六呢，槟城将会延续晴间多云的天气格局，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继续攀升，市区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7度附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周六的西南风风力较大，周日到下周一，槟城天空云量会再度增多，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小幅的降至24到26度之间。大连市区多云转晴有雾，17到25度。旅顺口区多云转晴有雾，16到24度。金浦新区多云转晴有雾，16到25度。长兴岛多云转晴有雾，17到25度。普兰店多云转晴有雾，14到25度。瓦房店多云转晴有雾，14到25度。庄河多云转晴有雾，15到28度。长海多云转晴有雾，15到26度。高新区多云转晴有雾，17到25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 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4: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六成。
2: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5: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2: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 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6: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7: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0: 照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氏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1: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0: 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1: 好消息！
2: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3: 全程狂欢开始了，
1: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2: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1: 谁家？
2: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1: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2: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2: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
2: 88865533，
3: 88865533，
1: 来康贝佳种牙，
2: 谁种谁知道。
4: 春礼季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奋进十五五，奋勇开新局。我市坚持创新赋能，不断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加快建设陆海统筹发展的现代海洋城市。
0: 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结合我市实际，谋深抓实各项工作，李强出席并讲话。
1: 产业新一足，政策暖意浓。前四个月，大连进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
0: 大连海事大学科研项目随神舟23号飞船升空，开展空间实验。
1: 把心理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我市趟出基层治理新路径。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市把科技创新作为精锐海洋的关键一招，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不断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加快建设陆海统筹发展的现代海洋城市。来看报道。
1: 近日，鳌海科技自主研发的 VDES 卫星载荷载轨测试成功，我国首次实现全球船舶数据实时接收。该设备每天稳定处理超120万条海上船舶数据，攻克了太空极端环境下信号传输难题。
2: 这种卫星设备开发难度极大，要扛得住太空极端环境，还要在信号弱、体积功耗受限的条件下稳定工作。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布局陆海空间一体化应用，助力海洋数字化发展。
1: 海洋高新技术关乎国家安全，在我市一批新兴技术企业茁壮成长，部分企业实现国际领跑。在海工安全保障领域，大连科迈尔公司针对海上风电场、钻井平台等深水装备长期面临的腐蚀难题，创新研发出深海防腐系统与数字孪生健康管理系统，为深水平台穿上智能防护衣，成本降到国外企业的1/4。
3: 通过原理性创新提出的和国外公司技术方案完全不同的技术形式，那么经过实际工程案例的验证，那么有效证明了我们张紧式的这种结构形式更加的适用导管架的结构，同时呢，对于整个安装成本那么进行了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我市还充分发挥科创资源集聚优势，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一项项实验室成果加速走向产业一线。在獐子岛海域，大连海事大学研发的海鹰水下机器人自如穿梭，精准完成海参捕捞作业。这款机器人可抵达潜水员无法触及的深度，单次采捕量达上百斤。
4: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实现了水下的清晰化，然后在水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然后以及在水下特定目标，例如一些海产品，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然后抵近目标，然后去抓取，然后给它带上来。下面我们要突破的是整个集群化高效的作业的任务。
1: 我市先后制定科技青海行动方案、海洋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工作方案，通过接榜挂帅、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政策组合拳，为涉海企业注入动力。高新区将大连深蓝泰科技公司列为海创工程重点扶持企业，在金融、科技、人才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目前企业已在海洋生物活性态领域取得70多项国家专利，源源不断地将海洋生物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功能食品。
5: 我们是维持在10%以上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整个海洋类的精神加工类的产品我们是至少的小20种吧。目前以鳐次生为主的话，我们在国内的份额应该是我们超过30%。
1: 目前全市海洋领域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3家，省级以上涉海科研机构21家，涉海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00家，海洋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30%。本台报道。今天在收看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市接续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全省防汛抗旱会议部署，结合我市实际，谋深抓实各项工作，切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李强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抗旱的严峻形势，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即进入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临战状态， 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李强强调，要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水库、河流堤防、拦河闸等水利工程设施安全管理，加强对易受山洪威胁的施工营地、医院、养老机构、幼儿园及中小学校、农家乐、景区、网红打卡地、养殖场等场所的风险摸排和动态管控，做好城市低洼区、涵洞、隧道、地铁、建筑工地、下凹式立交桥、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工作，强化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尾矿库、高陡边坡、公路、桥梁、隧道、边坡等重点区域的安全管控，从海上、近岸、陆地梯次做好防台风应对工作，特别要加强对渔船渔港、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牌、建筑塔吊、农业设施大棚的隐患排查，切实消除安全风险。要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完善联合会商、信息共享、技术支撑等沟通协作机制，及时准确全面发布预报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一线和每一位群众。强化响应联动，定期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全面分析灾害发展态势，精准评估灾害影响程度，适时启动相应等级应急响应。强化防洪调度，科学研判各流域来水趋势、水库纳雨能力、河道行洪能力，充分发挥工程拦洪、削峰、错峰作用，最大限度降低洪水灾害影响。强化避险转移，逐户排查梳理危险区域群众，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全面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的责任和措施，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配齐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加强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管理。要坚持防汛和抗旱两手抓，密切关注雨情、水情、伤情，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局面，科学配置水资源，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保障城乡供水安全。李强要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法，加强协调配合，注重宣传引导，严肃工作纪律，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邱宝林、高云鹏、汤毅出席本台报道。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市完成外贸进出口1662亿元，同比增长8.3%，创历史新高。其中，外贸出口快速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品之心、市场之心、服务之心相互叠加，大连外贸心意更浓，竞争力更强。来看报道。
6: 今年以来，高端制造和海外算力需求激增，我市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市完成出口882.1亿元，同比增长18.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出口船舶155.6亿元，同比增长118%，占全市出口总值的11.1%；出口集成电路84.3亿元，同比增长91.5%。
7: 两大优势产业乘势而上，船舶、集成电路是拉动我市出口最大亮点。船舶出口连续四个月增长，且增速高于全国，集成电路出口持续提速，四月增速达106%。
6: 同样是竞速新赛道，特色农产品出海步伐也不断加快。前四个月，我市出口农产品118.3亿元，同比增长13.5%。大连瑞植食品公司瞄准海鲜预制菜产业，用冷链锁鲜技术替代传统工艺，将地方风味转化为可工业化量产的标准化产品，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比方说马来西亚、新加坡，包括欧洲，目前来看订单形势要比去年还要好很多。
6: 想抓高速增长新机遇，我市加快布局新兴市场。前四个月，我市对东盟进出口468.3亿元，同比增长101.3%，对非洲、拉美分别进出口102.3亿元、78.5亿元。本月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红利将进一步释放。
9: 进口的尼日利亚牛股是常年稳定在7000吨左右， 零关税举措后，每年可节约300多万的税款。
6: 外贸市场活力足，源于政策措施准、服务暖。不久前，大连海关推出8项改革措施，创新通关模式，优化验放流程，完善检验机制。创造空间木业大连公司主营家具出口，今年通过海关 AEO 高级认证，查验率平均降低60%，物流周期缩短5到7天，订单交付能力大幅提升，
10: 会很大的程度提高我们订单的交付能力。再有一点，就是在通过高级认证之后，有信用激励这个措施，使我们公司在银行融资的金融领域也信用度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6: 本台报道。
0: 日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大连海事大学的科研项目顺利搭载升空。7000粒水稻种子和13万粒拟南芥种子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空间育种和深空生命保障提供精准数据。来看报道。
1: 此次上行的实验载荷由大连海事大学空间实验项目团队设计开发，包括2个植物舱外暴露实验单元和3个舱内重力植物实验容器，都是边长10厘米的立方体，搭载了7000粒水稻种子和13万粒拟南芥种子，将开展为期半年的实验，首次实现对个体水平多方向高能重离子辐射探测，还采用自主研发的生物碟形式为每粒种子提供精确测量。
11: 首先是这个用于个体水平检测的这个标准的水稻生物碟，以及我们这次新开发的这个 3D 的用于更精准的辐射探测的这么一个 3D 水稻生物碟，还有就是微小种子拟南芥的这么一个拟南芥生物碟。
12: 我们这次呢引入了这个多方向 XYZ 3个方向的测量，也引入了微小种子的这个测量。我们通过跟舱内外的对比，通过不同重力环境的对比呢，最终呢会把这个效应到底是由辐射引起还是由微重力引起呢，来把它说明白。
1: 这批种子返回地球以后，研究团队将开展辐射探测分析和地面种植实验，系统性观察辐射与微重力对植物生理的影响。
13: 利用空间这个辐射呢，作为一种资源，产生遗传变异、诱变育种啊，提高这个诱变效率嘛，要去载人升空探测嘛，所以需要很多的受试生物去来感受宇宙射线，找到它的损伤修复的规律。
1: 本台报道。在社区日常工作中，对重点人群的心理疏导至关重要。我是通过开展心理咨询师进社区，把心理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基层社会治理赋能。来看报道。在高新区陵水街道栾山社区，76岁的刘阿姨，老伴去年离世，独自居住，情绪低落。最近，社区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定期上门陪她聊天，听她倾诉。这看似简单的陪伴，却让刘阿姨情绪平复很多。
14: 最近还不错，血压控制也不错，
3: 情绪能
14: 上
3: 面
14: 也是。哎，经常来上我家来，就是回访一下，让我反馈一下我的内心感受。有他们的关系哈，我就很多孤独就解除了。
15: 我们不仅仅呢，进行一个专业的心理疏导，更多呢是通过跟老人的这种陪伴聊天呢，逐渐的让他心情呢逐渐的舒缓下来。
1: 在陵水街道大有文园社区，银发健康被纳入基层治理的日常台账。社区针对空巢独居老人建立1:1关怀机制，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和康乐活动。一年来，社区提供服务600多人次。
16: 每天跳舞，唱唱歌，有时候化化妆，美美容，心里很高兴。
17: 老年人心情愉悦，然后家庭纠纷减少了，儿女的负担也减少了，这也非常有利于我们基层的治理，为我们社区的整体稳定，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心理咨询进社区不只针对辖区居民，社区工作者自身由于要承担大量琐碎的日常工作，难事多，任务重，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我是专门为社区工作者开设了团体辅导和心理沙龙，通过心理健康讲座、个体心理咨询等形式为他们减压。
18: 家庭这一块我要负担更多的精力，一个作为社区的一把手，那肯定要牵头很多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感觉到会很疲惫。
19: 最近我们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是吧，我们在一起搞一个解答，完了和居民的关系也比以前好更多了，而且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是游刃有余了。
1: 为了让心理服务的触角更灵敏， 我市还引入数字化手段，在湾里街道新城社区 AI 数字机器人湾小李24小时在线值守，居民的问题能随时解答，遇到预警关键词还会自动派单到网格员手机，实现从线上预警到线下干预的快速反应。
20: 居民有矛盾纠纷方面的问题，有心理咨询方面的问题，有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湾小李都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个基本的解答，我们能够及时的看到信息并进行后面下一步的处理。
0: 通过心理服务融入基层治理的方式，让服务干预触手可及，营造了崇礼向善的氛围，让社区有温度，群众有幸福感。
1: 心理咨询师进社区开展一年来，已有100位心理咨询师深入基层社区。今年社区心理服务将从试点探索向体系构建升级，进一步提升服务适配性与可及性，真正实现心理服务零距离，幸福社区共营造。本台报道。
0: 今天距离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7天。记者从市达办了解到，为了让参会嘉宾更深地感知大连、了解大连，今年论坛举办期间，我市计划推出“海上游大连”、“传统武术体验”、“中医药文化康养”三条文旅线路。
1: 论坛举办期间，市达办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夜间登上游船，从海上视角看大连，在山海交相辉映之间，感受大连现代海滨城市的浪漫气息。传统武术的体验之旅将融合武术、舞蹈、香道、茶道于一体，通过现场表演加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论坛嘉宾更好触摸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度。
21: 也是跟论坛方的积极沟通，中医啊、中药，他们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们就对接了，打造了这一条这个中医的康养文化之旅。现场可以体验望闻问切的，可以这个感受我们中国的这个智慧。
1: 市达办还创新设置文化游、产业游专题网站，与会嘉宾可以通过报名网站直接链接到大连的文化游和产业游，参与各项精彩活动。本台报道。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对标北京鸟巢等国内标杆场馆，落地铝杯循环利用项目。近日，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与奥瑞金科技、大连土发集团、大连5家国际贸易签署4方合作协议，采用可循环使用的一次性铝杯替代传统纸杯，观众使用后投入专属回收点，降低赛事耗材浪费与碳排放。这也是国内中超赛场首个水饮无废场馆。
22: 铝制产品更轻量化，不易破损，再生利用的价值可以达到100%。
23: 安排专人呢，引导球迷们呢正确的投放，让球迷们喝着方便，投得顺手，真正把绿色观赛呢变成一种习惯。
24: 我们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以低碳观赛成为球迷共识，让环保理念融入赛事的每个环节。
1: 本台报道。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举报问题20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5件、金浦新区5件、中山区3件、高新区1件、旅顺口区1件、普兰店区1件、瓦房店市1件、太平湾合作创新区1件、市生态环境局1件、大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5件、噪声方面问题5件、大气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2026年5月1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2: 好消息，
3: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4: 全程狂欢开始了，
2: 全球政治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3: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2: 谁家？
3: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2: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3: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2: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3: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4: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2: 88865533，来康贝佳种牙，
3: 谁种谁知道。
5: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6: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7: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2: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8: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2: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单。

0: 士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 眼镜已经戴了一段时间了，戴的怎么样？现在？
2: 现在挺好的，视力挺好的，真是心明眼亮。开始的时候觉得，我就感觉视力哈、啊、很有问题。无意间刷到这个，就小叶这个广告，在电视里，我在电视里看的。是美尔哈，是美尔。完了，我就想，我就过来了，结果非常耐心，一片一片那个镜片给我试，这边试了一片，感觉往远看，感觉哎挺好。开始戴的时候说两三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一下哈、啊，你就往下看的时候，下楼梯的时候给我讲特别详细。完了，我就按他的那个做了，做完以后，哎，最近突然有一天啊，就这个感觉，我现在就是。出门啊，是去购物什么的，我就大大方方往下看也没事儿。我去看电视吧，我那以前的眼镜度数已经不够了，看字幕也就挺费劲的。完这个眼镜感觉又亮了，真的感谢视美尔，特别认真，特别细心，对我们老年人哈，我们也快80了。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干杯。
1: 嗯，你就喝这么一小口啊？
2: 嗯，小酌一下呗，万一到时候喝多了又被贺岁抓到什么把柄。
3: 你俩最好是小酌。
2: 哎，不过时间过得好快啊，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在为 IT 峰会焦虑，那可是我上任前厅部经理第一场大型活动，当时可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3: 现在有头绪了，都已经轻车熟路了，都敢出来喝点小酒了。
1: 那个时候你还在为那个严某人焦虑呢。
2: 哎呀，别提了，过去了，翻篇翻篇。
3: 什么时候辞职？
2: 六七月份吧，但是我回去要看一下我的留学基金，如果生活费不够的话，我可能还需要几场大型活动，我需要奖金。
3: 没问题。
1: 哎呀，别，求求了，别来大型活动了，我最讨厌的就是大型活动，每天要跟那个财务来回来去的开会。
4: 我就想躺过这几个月，跟你一起辞职。
3: 你那新工作就是你上回跟我说那 MCN 公司，我觉得有点不太靠谱。你要是想当美食博主的话，我觉得得找一家更有实力的公

0: 到啦，很多公司要我的航班，我还在挑呢。嗯，
1: 闭嘴，不说。哎呀，一转眼咱们都在一块工作七年，时间过得真快。嗯，你俩这一走，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古南华庭，我是不是有点太凄凉？
0: 那要不你也辞一个？
1: 我辞了，咱俩喝西北风。你的新工作还没着落了，我不得挣钱养家啊？啊？
2: 呦呦呦呦呦，我还在这儿呢，你们两个人。
1: 在这儿怎么了？我俩本来就是一家子。
2: 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我电灯泡啊。
0: 你家那个怎么样了？
2: 嗯，加班呢。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改报告啊。
0: 改报告？为什么要在这儿改？回家不能改吗？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下了班只想着谈恋爱，哪有心思改报告啊？
0: 小何啊，请滚。
1: 行，那我先滚了，你好好值班啊。
0: 赶紧滚！什么人啊？

0: 哎，战友。
1: 喂，你是谁啊？
2: 你们结束了没啊？要不要我来找你们？
0: 啊，稀饭已经回去了，他说困了。
1: 啊？怎么不回我微信了？
0: 他刚还发微信说已经到家了，是不是睡着了？
3: 哦，行。他没喝多吧？
0: 没喝多，说怕你套路他，一晚上都没喝半瓶啤酒。
3: 什么都跟你们说。行，那我们有空下次约。
1: 行，那下回约啊，拜拜。
3: 好，拜拜。

0: 西凡，嗯，
1: 谁这么猜事儿啊？你来我家跟我说一声，我可以早点回来啊。
0: 我不是想着你要加班吗？就在家里等。我临时有事儿呢，下次陪你喝酒呢。嗯。什么事儿？嗯。
1: 下周出结果了再告诉你。嗯，好吧。这你画呢？嗯。画什么呀？
0: 你。
1: 我啊。嗯。还挺可爱。
0: 是吧？
1: 这叶子呢？叶子什么意思啊？
0: 不告诉。
1: 卖关子了。

0: 刷，
1: 不刷，
0: 你说不刷，
1: 我不刷，
2: 不刷，
1: 我不刷，
2: 不刷，
1: 那你要吧，我不刷，我不刷，
0: 不刷，
1: 我不刷，我不刷。

啊，苏叶哥，我好需要你啊！你知道吗？方可心跟别的男人跑了。如果你不养我的话，就没有人要我了。何苏叶，拿瓶水。

0: 他怎么会有你家密码呀？
1: 不是，他就有一次。我今晚就改密码。哎，
0: 行了，你今晚先把他照顾好吧，我走了吧。
1: 没事，他一生气。
0: 哎，行，改密码，照顾他。
1: 真没事，我就。

0: 早上好呀！吃早餐呢？有我的吗？
1: 家门的密码改了，以后没事别来我家。
0: 你不能这样的啦，之前都是你叫我陪你打游戏的，我可是随叫随的。昨天是不是沈经理也在？吃饭，吃饭，吃饭。
1: 说说吧，昨天晚上为什么喝这么醉？你跟小芳怎么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你自己跟我说的，还我怎么知道？
0: 他和一个师兄在一起了。
1: 他说的？
0: 没有，我看他们两个一起下班回家了。
1: 他都没跟你说，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呢？
0: 他们都一起打车了，还能不是真的？

0: 我以前怎么教你的？得先问清楚病灶，才能开刀切肿瘤。他都没跟你说，你都没问清楚，你怎么下定论呢？你要真是不敢问他本人，你问他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也行啊。你这人真是……你比我的情况好多了。我当时只能问他本人，他身边任何人我都不认识。
1: 你说你和沈经理啊？
0: 不然呢？哦，我跟你说的这些都是经验之谈，你得听进去啊。
1: 好吧，我想想吧。

0: 玉姐，帮我拿点狗花。
1: 喝酒了？
0: 没喝酒。啊，
1: 我知道了，有人喝了。
2: 快午休了。
1: 好了，泡水。
0: 哎，谢谢。
3: 头疼啊！我昨天是不是喝到假酒了呀？救命！
0: 那葛花水，就知道你喝了假酒了吗？喝点这个，可以解酒。今晚去我家吗？
3: 不去。
0: 为什么？
3: 你不加班吗？
0: 我可以不加啊。
3: 不行，这班你得加。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最近你在忙什么好事儿？等你忙完再说喽。
0: 生气了？
3: 没有。
0: 行，我也不勉强你。
3: 哦，你换这个头像了？你喜欢这个？
0: 是啊。不挺可爱的吗？哦，哎，要不你也画一个，我们做情头。
3: 可以啊，那我今天晚上回去就画。
0: 行。
3: 哇，我这个手艺可真好，这跟你本人一模一样，实在是太适合。
0: 我也觉得挺适合我的。

0: 喂，
1: 喂，你在哪？
0: 我在家写论文呢。
1: 我现在方便去找你吗？
0: 哦，可以啊，你来吧。
1: 好的。对了。行李呢？
0: 你手机号后6位。
1: 没问题，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这么晚了，你还在忙？哦，我整理一些资料，明天得去找外公。嗯，你最近闪闪秘秘的，到底在忙什么？
1: 再让我保密两天，万一这事儿没成，我多没面子啊。
0: 等出结果了，告诉你啊。好吧，那我出去玩了。

0: 你先。李健，咋啦？那天我在医院门口看见你和一个男生一起走了，他是谁啊？哦，那个是内科的陈师兄，那天我们去参加导师的讲座，然后一起拼车。哦，拼车呀？嗯。啊，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快要毕业答辩了。 论文写咋样了？我写的肯定没问题呀。那我们答辩之后，我们几个人一起吃个饭呗。啊？我下学期要转去宁市的分院了，我导师在那边开了一个研究中心，让我过去帮忙。
1: 啊。
0: 哎，我快来不及了，那我先走了，过两天见，拜拜。
1: 拜拜。

0: 神经理，今天早点下班，晚上好好约会。
1: 你最近就是在忙这个？
0: 是的。

0: 早知道就不问了。
1: 问什么？
0: 小芳下学期要转去宁市了。
1: 那不挺好的吗？
0: 哎，你说，我和小芳这种是不是就叫没有缘分啊？
1: 有没有缘分我不知道，但你可以先看看这个。
2: 啊？我们课题报告通过了。
0: 嗯。
2: 那我岂不是拥有一篇顶会的文章了？虽然不是一作，但是我爸妈再也不用说我不好好学习了，我得赶紧发一张。太牛了吧！
3: 恭喜呀、啊！我一会儿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年，他会很欣慰的。
0: 挺牛的哈、啊。

0: 小何医生怎么在闪闪发光啊？哦，是智慧的光芒。
1: 那当然啦。
2: 想什么了？别动。想什么了？这么大束花，
0: 喜欢吗？
2: 好看。那既然你送了我这么大一束花，晚上想干什么都听你的。
0: 我想跟你吃个饭，然后再逛一逛。最近你太忙了，我们都没有时间好好聊天。
2: 吃饭、逛街、聊天，还有呢？

0: 什么纳克斯耶？
1: 啊，你打疼我了，不行，
0: 哪有？
1: 你晚上得补偿我一下。
0: 你命很轻的。

0: 看够了没？
1: 嗯，我就在想啊，到时候你跟那些老中医一起开会，别人要是问我说，哎，里边哪个是你男朋友啊？我就指着说，你看里边最帅的那个就是。
0: 嗯，没了。你夸夸我的学术水平嘛，这次的活动可是顶尖的学术交流。
1: 好吧。其实我也看了，这次入住酒店的参会人员名单，都是全国很资深的中西医。那么，这次你的课题汇报能被选上，说明你的专业。

0: 这水平也是毋庸置疑的，我现在就能夸你一句，老中医呀！你非得带个老字。不过说实话，这段时间呢，谢谢你能够体谅我。不会啊，因为我知道这次机会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嗯，其实我挺意外的，毕竟这个课题之前……
1: 停，这怎么能说是意外呢？ 这个课题你去年就该做吧？嗯，对啊，这说明这是你努力的结果。你不知道啊，之前你课题被暂停的时候，我一直纠结，不知道能怎么安慰你，所以这次你能成功，其实我比你都高兴。干杯！
0: 这可不能干杯哦。
2: 这次你会全程都在吗？除了课题发布，还会参加几个学术交流和专题论坛。哦，对了，文外公也会来，他会作为中医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言。
1: 那你会来入住我们酒店吗？我应该不会，我们学会哪有这么多预算？本地的医生呢，都住在家里面，给学会减轻一点压力。
0: 对吧？你是希望我入住你们酒店？哎，
1: 我可没这么说。少一个客人，我就少一份压力。而且我们酒店规定了，客人跟员工之间要有安全距离的。啊，
0: 那我们这样的关系也得保持距离吗？
1: 当然了，我可是很专业的，在酒店里面，你可要跟我保持10米的安全距离。
0: 行，那我倒要看看咱们沈经理到底能不能够跟我保持10米安全距离。
1: 当然可以。

0: 吃早饭了吗？这儿过去得一个小时。吃了，走吧。哦，对了，你爸爸作为新闻专家代表也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还要做一个专题报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抽空，跟他聊聊天吧。再说吧，先坐吧。
1: 今天中华医疗学会分会的嘉宾就要入场了，各部门做好相关工作，餐饮部协助好饮食的供应。哎，餐厅的卫生情况尤为需要注意。
2: 没问题。
3: 这个盐和胡椒加一下，一下也要擦
1: 啊。市场部协助管理好会场秩序，积极预防和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分会这两天林经理多费心了。
0: 明白。
1: 分会首日到场的都是重量级的来宾，大家尤为需要注意。前厅部的沈经理做好来宾引导，处理好下榻宾客的房屋问题。
4: 收到。
1: 好，动起来吧。

0: 会场这边请。哎，你好，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辛苦了。哎，你好，你好，你好。
0: 那边是电梯，你慢走。
1: 哎，小沈呢？
2: 他应该不在这儿吧？
1: 你不是说他是前厅经理吗？前厅经理业务范围更广，又不只是大堂。哦，是。
0: 三，好，谢谢。哎呀，
3: 现在需要加一个标签，就放到8602就行。然后还有什么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
4: 行，好的，经理，那我先忙了，
3: 辛苦了。

0: 玉教授。
1: 哎，小陈你好。
0: 你好。
1: 正忙着呢。
0: 还好啦，这个比起商业大型活动轻松多了。你们两个要去哪儿？
2: 哦，我们去开幕式。
0: 哦，主会场的话在这边，我带你们去。
1: 不用，一家人不麻烦你了。哎呀，你不忙的时候随时联系我们。
2: 行了，外公，过了啊。
0: 没问题。那您这边请。
1: 好好好好好。
3: 今天

0: 您好，
1: 您好，您是来参加峰会的吗？
0: 我要去主会场。主会场在这边，我带您去。
1: 不，你告诉我在哪儿，我自己去就行。
0: 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箱子我替您拿。
1: 这太客气了。
0: 这边请。
1: 谢谢你啊。
2: 来得及，还有5分钟。哼，是有点匆匆忙忙了。哎，哎呦，
3: 何教授，你们也过来了啊？久仰久仰，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哎，你们那边怎么样？啊，
3: 挺忙的现在。
2: 搞得不错是吧？
3: 不错。
2: 啊，
3: 你何院的那个销售报告写的挺好。
2: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
0: 抱歉，不好意思，何教授。嗯，
2: 那咱们改日再聊。
0: 改日再聊。
2: 您先忙，
0: 找个时间好好聊。
2: 好吧，好好好。
4: 先忙，先忙，先忙。这是签到处。走。嗯，谢谢。谢谢你，姑娘，给你添麻烦了。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祝您一切顺利。好。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被邀请参加这次中华医疗学会第8届夏季峰会。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老人，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欣慰啊！
6: 通过峰会日程。
5: 我看到我们中医药在疾病治疗领域的贡献量，在现场呢，我又发现，
4: 中午什么安排？新人的占比不少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医药事业传承不息。
2: 和外公见几位中医教授，一起吃个饭。
4: 所以我衷心的希望。
7: 我们中医药事业的人士齐心协力，砥砺前行，为中医药事业发扬光大而努力。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感谢玉理仁教授的精彩发言。玉教授作为中医界的泰斗，为我们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8: 好，下面有请江州中医药大学的李教授上台演讲。
9: 女士，这个里面是薰衣草，对女生特别好，两位慢用。
8: 何先生，
9: 哎，
8: 这个是我们酒店为您专门准备的小礼物，一个小香囊。
9: 嘿，里面装的什么呀？
8: 啊，您这个里面装的是茴香。
9: 哦，哎。
8: 我刚才尝了一下啊，你们这个药膳不错，尤其是这粥，味道很特别。哎，您喜欢就好。这是我们专门找中医顾问设计的，里面的药材非常讲究。好，好，好。您慢用。
9: 好。
8: 哎，葛医生，各位用餐吧。来，这边请。
10: 这是我和小沈的朋友。
8: 小许，我认识，给他把过脉，你忘了？是，上次药膳的项目也是他签的草。哦，来，这边有位子。
11: 好的，谢谢。
10: 这两位是我们苏氏来的中医专家。啊，
8: 那既然各位都是专家，我就藏拙了，不介绍药膳了。你们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去帮你们拿。
9: 好，好，好。
8: 二位请。
10: 好，
8: 哎，
10: 何
8: 素颜，先候着。
12: 小沈找我，我出去一下。稍等，你怎么来了？

0: 你怎么现在过来了？吃完饭了吗？
1: 吃过了，我想你了。你一会儿什么安排？
0: 一会儿天启有讲座，陪老中医喝个茶。哦，等你下班。
1: 你今天可能等不到我下班了，我今天晚上要加班呢。你就回去好好陪玉教授，晚上在家等我。
0: 行，家里见。哦，对了，那个我爸也过来了，你替我照顾照顾。
1: 啊，好，没问题。叔叔在哪个房间？
0: 我不知道，他叫何胜。
1: OK， 那我去偷偷查一下。
2: 沈经理，你现在方便来一趟会场吗
1: ？OK， 收到，我现在过来。我要去忙了，那我走了。
0: 等等，
1: 干嘛？
0: 走吧。
1: 那我去了。
0: 嗯，
1: 想我。

0: 您好，
1: 您好，
0: 您是来参加峰会的吗？
1: 我要去主会场。
0: 哦，主会场在这边，我带您过去。
1: 不用，你告诉在哪儿，我自己找就行。

0: 手送你回。
1: 好消息！
2: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3: 全程狂欢开始了！
1: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2: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1: 谁家？
2: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1: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2: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2: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1: 来康贝佳种牙，
2: 谁种谁知道。
4: 我们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5: 你好。
4: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5: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4: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6: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7: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8: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9: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你跟叔叔之间的矛盾，不只是因为你选择了中医吧？是不是跟阿姨也有关系啊？要不然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我也挺想认识认识叔叔，好吧？好不好？
2: 吃饭，下次吧，杨哥。

0: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得更好吃，手工做得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五包只要59.5元，还加送一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1: 金风福田头，稻浪永丰收，致敬耕耘，礼赞收获。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可。

0: 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见证，
1: 传播，
2: 记录，
1: 守望，
2: 时事经济，
1: 民生民情，
3: 我们一同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0: 变革，
1: 融合，
2: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3: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4: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3: 大连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嘣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嗯，
7: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下了班只想着谈恋爱，哪有心思改报告啊？
2: 小何啊，请滚。
1: 行，那我先滚了，你好好值班啊。
2: 赶紧滚。
3: 方可心跟别的男人跑了，如果你不养我的话，就没有人要我了。
4: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2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5: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4: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6: 吃桃酥。
4: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6: 吃桃酥。
4: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7: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4: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这

0: 你真的要加班啊？
1: 嗯，当然。
0: 那行吧，我本来还想着陪一些女朋友下班呢。那你今晚好好休息，咱们明天见。
1: 我不要明天见，今天晚上就去接你，好不好？

0: 何教授，
1: 您好，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没有，我去吃个早餐。好，
0: 这边请。
1: 哎，想问你一句啊，你是不是和我们何苏叶很熟？他还是我男朋友。哦，好，好，好，嗯，哎呦。
0: 那你们应该交往不久吧？嗯，
1: 这过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我没听他跟我提起你啊。
0: 确实，我俩是年后才在一起的。哦，好，好，好。哎，哎，
1: 那我倒挺好奇的啊，你说你们两个人完全是两个行业，那能聊在一块儿？
0: 那您的意思是说，不是一个行业的人还不能交朋友了？
1: 那倒没有啊，
0: 我们两个人有很多共同话题的。
1: 嗯。
0: 就像您手里的这个香囊，嗯，就是他做的。哦，这是个茴香香囊，嗯，赞含理气的，还有这餐厅里的药膳也是他带队设计的，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
1: 特别好。哎，两个人走在一起啊，缘分。嗯，这个何苏叶呢是肿瘤科的，我也是医生，我特别明白，他每天都要面对生死，就是我很担心他压抑，平时的时候就拜托您多关照他一点。
0: 您放心吧，您的担心是多余的。其实何苏叶是一个很阳光的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1: 这吧，我不信，因为我平时跟他接触的也不多，对他现在的状态不是很了解。
0: 他明天下午有一个课题汇报，如果您能来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
1: 吃饭，
0: 好，用餐愉快。对。

0: 对了，何叔叔的房号我已经查到了，已经特别叮嘱房务员多多照顾了。
1: 啊，谢谢。
0: 不过，你怎么不自己去找他呀？
1: 不用，我跟他没什么好聊的，他自己住着舒服就行了。

是不是跟阿姨也有关系啊？我妈抗癌的时候，她醉心学术，见不着人，直到去世前都没出现过几次。 他们俩是大学同届的同学，我妈从小被我外公保护得很好，天真单纯。她追到我妈之后，就领证结婚，然后有了我。可她根本没做好负责任的准备，自己考上了北师的硕士，就让我妈离开杭市去陪她。 结果到了北师，一心搞学习和研究，根本没时间照顾我妈。我妈不仅得顾及学业，还得照顾我，在日复一日的压力和操劳之下，就得了乳腺癌，不到40岁就去世了。

0: 何苏衍，其实我今天来呢，还有一件事情。明天你上台演讲，一定要穿得好看一点，到时候有人拍照呢。
1: 不用，没那么讲究啊，随便穿一件就行。
0: 不行，你得穿精神点。你快点把这个吃完，吃完我给你挑衣服去。
1: 你是。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来宾，欢迎大家来到本次峰会的中医单元。本单元的首个课题是由青年医生何苏叶带领完成的关于中医治疗乳腺癌方向研究课题。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何苏叶医生。

各位与会专家，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江州中医大附属中医院肿瘤科的何苏叶，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拙见，期待各位专家给我提出批评和指正。这次我们的研究课题呢，是基于中医特色疗法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提升研究。而如今对于大部分的乳腺癌患者来说，各种各样的临床症状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但是目前对于患者生存期的延长和肿瘤的控制关注度比较高，对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关注度比较小，也缺乏一定的治疗手段。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医药对症状的控制是有明显的优势和特色的。所以说这一次我跟我团队的小伙伴也选择探索了运用中医特色疗法来治疗乳腺癌晚期患者并且提高他们生活质量这个课题。从这个表格中大家也可以明显的看出，中医症状积分的改善和患者癌因性疲乏的改善，这两个数据会尤为的显著。

0: 所以呢，这次我们的研究结论是，
1: 结合现代医学，运用中医特色疗法来治疗乳腺癌晚期患者，不仅仅可以让患者的生存期得以延长，肿瘤得以控制，还可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效地缓解临床症状，
2: 以及防治乳腺癌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1: 最后，衷心地感谢参与此次研究的同行和患者。我的汇报到此结束，期待各位专家给我提出批评和指正。

0: 谢谢何苏月医生在刚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课题分享，相信呢大家也注意到，我们的何苏月医生非常的优秀，是我们青年医生的楷模，值得我们向他学习。
1: 你一个粉丝组。

0: 会快结束了，里面没，然后晚上结束之后，这边有收场，没拉东西啊。那我去忙了，拜拜。
1: 七班。

0: 你来了，我们还悄悄的走吧。那何苏燕，何苏燕，人太多了。哦，我就是想看一下你眼角，不让我待那儿，还耽误你后面的工作。
1: 那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我觉得我男朋友今天超级帅。那也不看看这是谁打的。
0: 哦，对了，你在里面看到叔叔了吗？
1: 你叫他来的？嗯，我昨天晚上碰到何叔叔了，就跟他聊了几句，他特别关心你的工作还有生活。
0: 要不然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我也挺想认识认识叔叔，好吧？好不好？吃饭，下次吧，要不。
2: 何叔叔，那研究的课题不错，很有学术价值。谢谢。其实将来也可以把心脏外科和中医药结合起来，相信也应该有不错的前景。 行，你们聊吧，不打扰了。
0: 何素颜，
3: 爸。

0: 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要不一起吃个晚饭？
1: 好啊，我正好今天晚上没事，
2: 我来安排。

0: 来来来来，
1: 这家店也算是老字号了，口味比较清淡，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吃得惯。
0: 这菜做得不错，
1: 而且他们家还会根据时令做一些清热祛湿的药膳。
0: 哦，哎，我听你这么一说，小沈，你对这个中医药好像还比较了解。
1: 没有，其实就是一些皮毛。之前吃过一段时间的中药，而且跟何素叶一起做过药膳的项目。
0: 喝过一段中药，是身体有什么小毛病啊？
1: 当时有点失眠。
2: 哦，啊，他失眠有大半年了，我帮他调理了一下，现在应该好多了。
3: 高高，这两个孩子就是在看病的时候认识的。
0: 哦，是吧？
3: 也是一个缘分呀。哎，有一天呀，小苏回来，兴奋地跟我讲啊。碰到了一个奇怪的病人，这个病人呀，对药性药理都有一定的理解，跟小苏讨价还价，要自己决定开什么样的药。哪见过这样的病人呢？我说不要给他治了，让他另请。

0: 求别的一门吧。
1: 和小素不这样啊。嗯，
0: 跟我介绍，这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哦，多么多么的漂亮，多么多么的有气质。我一听啊，明白了，不是看病啊，
2: 意在沛公，
0: 看上人家姑娘啊。
3: 请问外公，
2: 来来来，不说了。哎呀，有意思。
4: 各位甜点到了。哎，
2: 甜点来了。好嘞，好嘞，
4: 四位慢用。
2: 嗯。咦，这是什么汤啊？
5: 这个是百合莲子芡实汤，是何素叶她特地点的。哦。
2: 芡实汤啊。
6: 嗯。啊，是，这我小时候经常喝到这个汤嘛。
2: 那你妈妈以前是经常爱给咱们做这个。那时候啊，我们全家刚搬到北市，她妈妈特别喜欢这个鸡头米，可在市场上呢又买不到新鲜的，只好就买这个芡实，哎，给我们煮粥喝。嗯，

0: 嗯，正宗，你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1: 嗯，小沈姑娘今年有多大呀？今年28岁了。哎呦，那也不小了呀。我再多问一句，你们俩有没有结婚的打算？啊，结婚这事还不着急。那个，西凡下半年要出国留学，等他留学回来，我们再考虑这事儿。
0: 每一代人呀，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这一代年轻人而言呀，喜欢一个人就是情之所至。至于说结婚嘛，那就是两个人的一种契约行为，是人生大事。嗯，到了我这个年纪啊，
2: 那个，我
0: 您喝点这汤，好好好，
3: 真热
0: 啊。哎，你们别介意啊，我也是多问这么一句。
2: 没有。
1: 我先出去一趟。
0: 好。

0: 爸，哎，你来正好。哎呀，我觉得第一次跟人家姑娘吃饭，我就催婚，太不合适了。你跟人家解释一下。哎，
1: 没事，她挺懂事的，不会介意。
0: 那就好。哎，我真是觉得这姑娘不错，你别错过了。
1: 知道。嗯，
0: 你们现在相处的还好吗？
1: 啊，挺好的。
0: 就我们俩在一起时间不长，所以还得一段时间来了解一下彼此，这别让他后悔跟我在一起了。嗯，这也对，毕竟是人生大事嘛，得深思熟虑，各个方面呢都要考虑周到，是吧？对自己，对人家也是负责任。哎，嗯，别想我跟你妈妈似的。
1: 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那以后常联系，
0: 嗯，
1: 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说。
0: 谢谢。
1: 你明天什么时候飞回去啊？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妈妈？
0: 我明天下午走，你别管了。我明天上午自己去看看。
1: 行。
0: 还有啊，我是找了一些这个心外和中医药结合的论文，回头发给你。有时间呢，你看看。将来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研究，一起探讨一下。
1: 谢谢。

0: 何素颜，叔叔喝芡实汤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呀？
1: 我就是想到了我妈，她以前做芡实汤的时候，都会特地留一碗给我爸，说是我爸特别爱吃那个。
0: 原来他们两个人一直都在互相惦记啊。

这个手镯是我妈妈留给我的。给你戴上。

0: 你怎么突然要送我这个？
1: 就是突然觉得

0: 成年里面的小原则。
1: 好的好的，来了来了。
0: 哦，这个好吃，这个好吃。试试。你放糖了吗？
1: 放了放了，烫烫。
0: 你干嘛？
1: 烫。
0: 你给我。
1: 烫。
0: 嗯，不够甜。真的不够甜，你再放点，这甜不好吃。
1: 别放了，别放了，
0: 真的
1: 够了够了。
0: 你快放一点，快点放点放点。
1: 哎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呀。回来了，
0: 听见？嗯，哇哦，天哪，小何医生种的，嗯，可真有心啊！关键人家会送，你看这桌子，多适合啊，我们女儿的气质。
1: 哎，沈总，嗯，你妈妈说这不够甜，你尝一口吧。
0: 好喝吗？刚好。
1: 哎，
0: 那因为我刚才放过糖了。
1: 我们俩一直一样。
0: 我已经放了一勺糖了。
1: 对、啊哎，你再尝一口，嗯、放过的。
0: 嗯，我要吃上小圆子。
1: 嗯嗯，好好好好。
0: 嗯
1: 嗯哼，哎呀、啊，来，这碗先给妈妈。
0: 嗯，
1: 再给沈总来一碗。

0: 好了，再送到这儿吧。我，哎，这几天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不会，这是我应该做的。小苏，你多关照。您放心吧，平时没事，你也能多回来看看。何素叶，她也是非常惦记您的。反正看到你们俩人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
1: 哦，对，昨天突然给你提结婚的事儿，没吓到你吧？啊，
2: 没事的。
1: 那就好，那我先走了，再见。

0: 我已经和叔叔退房去机场了。
1: 想看看你。

0: 镯子呢？
1: 酒店的服装规定，上班期间不能戴首饰。
0: 好吧。
2: 哟，黑莎，你这是在笑的跟女朋友发信息吧？看你开心的。

0: 哎，小何，小何，你看，你昨天在大会上做报告的照片上医院的公众号了。可以啊，确实有点小帅。哎，
1: 是我女朋友帮我搭的衣服。何医生，
0: 过分了！我在和你聊专业，你在跟我聊衣服。我问你一回事，我问了吗？啊，
1: 小宋医生。 你介意的可不是他的衣服，是人家有女朋友。
0: 护士长，你多少有点冒昧。
1: 我之前也操心过他的，现在轮到你了。你看看人家现在多幸福呀！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得赶紧抓紧啊！
0: 我还不抓紧，咱们医院从上到下数我最积极的。我这么跟你说，我做梦都想拓展人生，我都不敢想。
1: 如果我有女朋友，我该对她得有多好？为什么我这么优秀的人，就没有女朋友？
2: 行了，好了，
0: 我下班了，你呢？好好在这儿接受思想教育。
2: 陪我一会儿呗。
0: 哎，
1: 上次帮你介绍的那位姑娘，感觉怎么样？
0: 我还没说你呢，人家给我拉黑了，你自己看，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1: 怎么可能？
0: 真拉黑了，你看看，你就是不靠谱。
1: 说什么话了？就是
0: 赖你，这事儿就赖你，你欠我顿饭。
1: 走呀，你磨叽什么？

0: 走。
1: 你走了啊？
2: 哎，你们干嘛去？
0: 没跟他说啊？
3: 不是你说吗？
4: 呀，我给忘了。
0: 我们要跟我们学校老师去农家乐，明天傍晚回来啊。
3: 你干嘛呢？
2: 我算账呢。我算了一下，我再干2个月，生活费基本上就够了，然后再来点提成，我下个月就能辞职了。
3: 算了，你差钱的话，你爸有小金库，让他支援你。
0: 没有，
3: 他求之不得，他说了。
2: 没有。
3: 我们不在家，你准备干点什么呀？
2: 我打算出去吃点好吃的，然后找何苏叶约会。
3: 呦！
0: 哎，约会可以啊，要早回家啊，早休息。
2: 哎，知道了，放心吧。哎，你俩玩的开心啊？
0: 好嘞，
3: 拜拜。
2: 记得给我带礼物。
0: 好的。
3: 啥礼物啊？农家乐哪有礼物？
0: 买窝头吗？
5: 这家店的是西凡推荐我来的，你尝尝这菜，
2: 还可以吧？
5: 怎么样？
6: 好吃，来。
2: 当。
6: 庆祝我们又完成了一次大型活动，
5: 恭喜！
7: 确定之后没有大型活动了啊？
6: 确定。
7: 那我就可以安心等辞职啦。哎，西凡，你什么时候辞啊？我都等不及了。
2: 我想的是下个月辞职，做完 OA 跟交接，差不多也就8月份了，我就可以好好准备留学了。
5: 时间确实差不多了。
7: 文医生，我想问你个事儿，就是，假如说我想开一个药膳养生馆的话，能不能请你做专业顾问呀？还有供应的问题啊，就是上一次我们去的那个草药园，能不能做我们的供应商？
5: 可以啊，当然没问题。但你怎么突然会想到去做这个？
6: 他就是想做点有挑战性的事儿。
7: 就是我之前有个客户嘛，他开了一个店，但是经营的不好，那他就想找我做总经理，相当于说，我帮他运营这个店，那既省了租金的压力，话语权呢又变得很大，那不是很好吗？我现在连专业顾问都已经找好了，是不是特别靠谱呢？
6: 靠谱，太靠谱。来，敬帅气的何医生一杯。
5: 怎么了？
6: 那个顾问费，还有药材供应费，能不能减一丢丢？
5: 放心，这是我家的产业，应当我感激不尽才对啊。
6: 你家的产业？
2: 对，他们家的产业。当时他邀请我们去草药园的时候，就是有在暗戳戳的炫耀啊，只是我没有看懂而已。
5: 没有，那是我外公在炫耀。
2: 外公。
5: 行，我敬你们一杯，来。
6: 那草药园是你家的？
5: 我外公的。
7: 你结婚在山上结呗。
6: 你家有3座山。
7: 小哥，等会儿拿给你。
5: 好，谢谢。
6: 哎，我来。
5: 哎，我都付完了。
6: 你怎么还跟我抢呢？
5: 上次喝酒不是没来吗？这次让我来买啊。
6: 那下回我来啊。
5: 行。怎么，在担心象牙创业的事儿？
6: 有点担心。他的性格你也知道，比较冲动，而且考虑事情也不全面。我就是怕他以后碰见事儿，我们瞎着急。
5: 这些地方不都是应当由你来补足的吗？
6: 确实。哎，西凡留学的事儿你怎么看？
5: 我倒是没什么担心的，主要是怕他有遗憾。所以，他想做什么事儿，他想出国留学，我都全力支持他。行了，别担心了，等过我们。走。想什么呢？
2: 虽然我早就想好了，医疗峰会之后，我和象牙就辞职。但是我今天才有了实感，我们真的要分开了。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一起在酒店工作，现在可能真的像林师兄。

0: 说的那样，他要孤家寡人的守在古南华庭了。
1: 哎，你们从离开校园到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能做满进步，确实不容易啊。而且这些年你们互相照顾，互相陪伴，这些日子也的确让人怀念。
0: 七年呢，整整七年，我在古南华庭的职业生涯也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 这怎么说？
0: 你看啊，我完成了我的职业梦想，而且我还在大型的活动上看到了在台上宣讲的你，还看到了你跟何叔叔和好，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幸福，也很圆满。
1: 是啊，我的人生也特别的圆满。

0: 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护牙每一天健康多一点。
6: 刚跟教授商量了一下，我可能下周就要转去宁市的分院了，所以我之后可能会一直待在宁市，不太有机会来杭市了。
7: 那既然你成长的差不多了，要不把刚刚拍的照片发给我。啊？我得发给我女朋友，她帮我搭了这么一身，我不得让她看看成果吗？嗯？
8: 反抗你，也是我的成长。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9: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开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重要看点。
1: 事关未落户常住人口住房、就医、教育、公共服务随人走，保障在城镇打拼的你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毒贩脑洞大开，将冰毒融入地毯纤维，海关道高一丈，查获28公斤带毒地毯，走私隐身术难逃国门，火眼金睛。不营业接单却有巨额进账，神秘打印店无中生有，引来警方关注，成功打掉空壳公司洗钱电诈资金黑链。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六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2: 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我国目前已经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
3: 这套标准呢，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可以说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现行的标准体系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点，也跟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我们还增加了一道防线，对大家日常消费的肉制品、乳制品、饮料等产品，以及食品加工过程的添加剂使用、消毒剂和包装材料，都制定了产品标准。
4: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修订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在全球率先将数字标签纳入法规标准，标志着我国食品标签迈入数字化新阶段。数字标签应用场景也在逐步拓展完善。目前已有超过8000款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覆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食品。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
5: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6: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5: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 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6: 通过近年来的跟踪研究，需要从技术、场景、标准、安全等方向持续推动，促进机器人质量的快速提升，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痛点优化升级。
5: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0: 继续来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了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我国正式对外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
5: 据介绍，51个高价值场景包括重要输电通道强对流灾害智能应急处置、新型配电网智能诊断与智慧运营、大规模车网互动智能运营优化、清洁能源基地多能互补智慧运行等。分领域看，这51个高价值场景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人工智能加火电等八大领域。
7: 公布这51个高价值场景，旨在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集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践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5: 不只是51个高价值场景，围绕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主线，我国还统筹布局了29项重点任务。其中，在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方面，我国将引导算力设施在具备能源保障条件和绿色电力优势的地区合理布局。在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将加强绿电直连政策指引，完善绿电消费、能效提升等政策工具。在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方面，将引导算力任务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推动算力调度与电力调度协同运行。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下面和我一起进入新闻眼。平平无奇的一张地毯竟然暗藏玄机。近日，深圳邮局海关精准截获了一起

0: 起冰毒走私案，在一票申报为地毯的货物中查获溶于地毯纤维内的冰毒，毛重达到28.2公斤。
1: 这批标注普通地毯的转运包裹起初看着毫无破绽，但海关官员在监管时结合收寄件国家信息和历史查发经验，敏锐察觉到不对劲。这地毯触感偏硬，绒毛里藏着细微颗粒感，和正常地毯的柔软质感天差地别。
2: 我们初步怀疑地毯纤维中吸附了毒品，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从地毯的剪裁中检出了冰毒成分。
1: 不同于以往将毒品藏在夹层编织进地毯的老套路，这次走私分子的手法堪称进阶版，把液态冰毒渗透进地毯纤维内部，晾干后完全无痕，外观和普通地毯一模一样，肉眼根本看不出异常。这种藏毒方式能避开常规扫描和初步查验，隐蔽性极强，堪称无痕藏毒。
2: 尽管伪装手法层出不穷，也逃不过我们的法眼。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海关提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0: 毒贩企图化整为零，而山东淄博的一家打印店玩的就是无中生有，不接单却挣大钱。近日，警方成功侦破这起利用空壳公司为电诈资金洗钱案件，六人被抓，涉案金额达到200多万元。
3: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淄博一家图文打印的工户有50余万元的快进快出的资金流水。
0: 这家图文打印账户反常的资金流动立刻引起办案民警高度警觉，警方随即成立专班，迅速展开调查。
3: 我们在进一步工作中发现，其中有多笔是湖南受害人转入到这个公户当中的。我们初步断定，这个公户有涉嫌转移电诈资金的违法行为。
0: 民警随即实地走访核查门店位置，却发现该店铺根本没有实体经营场所，并且通过分析账户，民警发现这家公户的持有人竟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很快，办案民警就找到这名大学生，发现账户持有者竟另有其人。
4: 转介绍之后认识的这个黄某，当时他跟我说要开一个网店，然后有好几个人合伙，然后可以让我参与他的那个网店的管理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路子也是比较广，希望他能带带我赚钱。
0: 随着账户实际控制人黄某某身份浮出水面，民警迅速锁定其活动轨迹与藏身地点，并在摸排布控的过程中，警方同时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黄某某将使用公户再次与其他人进行交易。
3: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先按兵不动。5月12日，我们在张店某一公寓处将黄某某等六人同时抓获。
0: 而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更是刻意用护具固定脚踝，层层缠绕纱布，故意伪装成受伤的样子。
3: 但是在我们的审讯过程中，在不经意间，他的脚踝能正常活动。我们为此去医院调取黄某某的就诊情况，但并没有查到他的就诊信息。
0: 在警方的火眼金睛之下，黄某某演技被彻底拆穿。经过审讯查明，以黄某某为首的六名犯罪嫌疑人系专门负责提供接收诈骗资金的账户以及操作资金分流的犯罪团伙。而在这起案件中，不法分子更是通过部分群众防范意识不足的弱点，诱导市民误入圈套，并以此妄图规避法律的追责。
5: 准确来讲，就是被上级称为就是马仔。这个对公账户一共当时是开了4个，但是目前是当时只用了一个。但是黄某的意思说是，因为他们说是大学生的话好忽悠，因为毕竟没有那个社会常识，如果是真的出了什么大事，第一时间法人能扛一扛。
0: 经查，该团伙涉案金额200余万元。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最终等待他们将是法律的制裁。
3: 再次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将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等隐私信息轻易提供给其他人，避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从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0: 前几天，重庆交警接到群众报警，说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主干道上，导致交通堵塞，司机在车内一动不动，可能是发生昏迷了。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却发现另有一番剧情。
6: 那个车子停在马路中间，停了10几分钟了，一直没动。群众反映那个黑色轿车的驾驶员是名男性，当时倒在那个驾驶位上一动不动，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会不会是突发疾病什么之类的。
7: 交警到达现场后，
0: 拍窗、呼喊，可驾驶员依然没有任何回应，随即拨打了120，同时为了疏导交通，交警又叫来拖车，将车辆拖移至空旷地带，请示指挥中心后，准备破窗救援。
7: 先跑，先跑，先跑啊！跑了再走。
0: 然而，当交警破窗之后，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原来司机不是发病，而是饮酒之后睡着了。
7: 我刚刚有行为，有什么
8: 因为酒驾，他救我是吧？现在我们跑开哪路去？
7: 来，小雷，好，
6: 大岁二十三线应急后驾驶机动车，同时我们呼叫的120救护车也到了现场，然后我们将驾驶人，转移到120救护车站之后，我们民警陪同驾驶人到重庆市急救中心，采取相应的急救医疗措施。
0: 经过医生治疗，驾驶员逐渐清醒，交警立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并采取血样送检。
6: 当时的数值是每百毫升146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标准了。
0: 驾驶员交代，中午和朋友聚会，喝了白酒，心存侥幸开车回家，行至半路睡意上头，于是将车停下来休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险性。
6: 他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的处罚，同时会面临相应的刑事和行政的处罚。
0: 我们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法律的红线千万不能触碰。
9: 好，继续来看新闻。因为琐事拌嘴，妻子竟然在高速路赌气下车，而丈夫也真就一脚油门扬长而去了。近日，浙江宁波一条高速公路上就上演了这样的惊险一幕，所幸的是过往司机及时报警，女子安全获救。
0: 当天下午18:13，在 S8 慈玉高速上，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紧接着副驾驶一名白衣女子下车，车辆随即驶离，将女子独自留在高速上。女子并未报警，只是站在路边查看手机。过往司机发现后，立即向交警指挥中心报警。
10: 那我们赶到现场后啊，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那当时呢，边上车流也比较的大，现场呢也十分的危险。那当我们民警赶到现场一分钟以后啊，当时离开现场的那辆车啊，也是又赶回了现场。
0: 原来该男子在驶离后意识到不妥，便从前方马渚收费站下高速，经余姚溪收费站掉头，准备回来接妻子。没想到交警已经先行到达。经了解，夫妻二人因琐事起了争执。为避免矛盾激化，民警采取人性化处置，安排女子乘坐私家车，由辅警驾驶，男子则搭乘警车，将二人安全送至高速出口。
11: 他要下车吗？
12: 他要下车。
11: 就让他下。
12: 他下车，你就把他放下来了。
11: 对。
12: 跟你这样不知道，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走很危险的吗？
11: 知道。
12: 啊，也没有考虑过，出了事一件大事情。
0: 最终，民警对夫妻二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对驾驶员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9: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狐妖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来看新闻。在城市公园啊、广场绿化带当中，经常会有一些景观植物会结出花果，漂亮还诱人。不少市民呢就忍不住下手采摘，想尝尝鲜儿。那么这些花果真的能吃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南滨路的一段绿化带里，一名五六十

0: 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通过处理是可以达到食用的要求的。但是画里头的一个观赏植物，它本身含有的秋水仙碱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通过就是焯水啊这些处理是不可能就是完全处理掉的，所以就是我们中毒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1: 汪宝宁老师介绍说，除了萱草花，在家庭园艺和市政园林里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带毒的植物，分布于天南星科、大戟科、石蒜科，采摘食用存在很大风险。比如石蒜科的紫椒花叶片与韭菜形态相近，茎叶也都有韭菜味，但紫椒花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皂苷、单宁等物质，存在潜在的毒性风险，不建议食用。
0: 天南星科的海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滴水观音，它是本身就是全株带毒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芋头分不清楚，他可能会去挖一些它的根茎啊来吃，就会造成一些就是中毒啊或者这种反应。
1: 汪宝宁还告诉记者，市街园林不仅讲究植物多样性，因此在道路绿化带和城市公园里，城管部门也栽种了杨梅、紫叶李等观果类植物。不过这些果子不仅口感酸涩，还容易受环境污染，同样不具备食用价值。
0: 养护过程中会喷打一些防病虫害的一些药剂，这些药剂呢可能会长期残留在植物的叶片呀、果实啊这些里头，就会有一个负极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呀、灰尘啊，包括一些土壤的重金属啊，它可能会在植物里头有所负极，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去采摘使用。
1: 城管部门提醒，一花一草皆生命，为了您的健康，也为了守护城市文明与园林绿化美景，恳请大家共同爱护园林绿植，让美丽流于枝头，让健康常伴身边。
2: 景观植物的花果不一定能吃，但是接下来给您介绍的这个呢，是男女老少都能吃哈。在咱们大连提到滋补，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海参。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哈，因为海参呢是属于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说把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是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呢就是打地基特别关键的一个时刻啊。正所谓是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今天的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可以吃2个月，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这块海参到底怎么样吧。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这款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能吃2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啦。
3: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2: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3: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2: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4: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2: 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5: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的时间可以说是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是飘在水墨画当中一样。再往东的话呢，会遇到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会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又入味，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都是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周一傍晚开始，我市持续出现降雨天气，截至今天下午3点，本轮降雨结束，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72.6毫米，是由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多。其中市区的累计降雨量达到104.2毫米。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气多云有雾。从本月中旬开始，我市受持续不断的海风影响，大雾天气频发，空气湿度居高不下，气温也被强力压制。预计从明天开始，这样的天气格局将会被改变。明天我市天气转晴，风向将会转为西北风，风力稍大，气温也会明显攀升，市区气温会来到17到25度。不过由于近期积累的潮气还需释放，空气湿度仍然偏高，还是会有雾气。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全力剂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

0: 电业典籍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25号晚上，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全警动员进锐出战，掀起打击违法犯罪、护航平安的新攻势，带给我们这座城市满满的安全感。
1: 夜晚的梭鱼湾畔，警灯闪烁，警旗猎猎，1000多名参勤警力代表、200多辆警用车辆列队誓师，消防、交管、巡特警等8支党员突击队接过战旗。严打违法犯罪，严查安全隐患，时时见警察，处处亮警灯。动员令要求我市公安部门全员参战，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最硬纪律作风，坚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稳。随着指令下达，信号弹腾空升起，各车辆方队梯次启动，奔赴街面巡控、重点清查、秩序维护、应急处突等第一线。
2: 我们将把警力更多摆到街面上，沉到社区里，巡到群众身边，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打快处，让违法的人不敢伸手，对群众各类求助迅速办理，暖心回应，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
1: 夏季治安整治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将深入排查整治治安隐患、交通安全隐患和公共安全风险，强化巡逻防控，最大限度提升群众见警率和民警管事率，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的夏季社会治安环境。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在东北超首轮比赛当中，咱们大连队在哈尔滨客场取胜，赢得了开门红。经过了短暂的休整，球队现在已经恢复训练，备战下一轮客场对阵长春的比赛。那小将们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再次替您探营东北超大连队。
1: 上午，记者来到市青训基地，球队正在教练员的指导下进行力量训练。虽然训练量很大，但队员们表情都很轻松。首轮比赛中，19岁小将李宗航抽射破门成功，攻入了东北超历史首球。提起这个进球，李宗航说很幸运。
3: 队友在外围扣球远射的时候，正好弹到了对方防守人大腿上，球速特别快吧，也是下意识的反应吧，然后突然间，然后停下了皮球，取得了进球。
1: 队员们告诉记者，因为是首场比赛，开场后大家普遍没有放开，场上比分一度落后，但在教练员的鼓励下，队员们最终都发挥出了水平，取得胜利。
3: 像我们有些人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多球迷的现场吧，那个教练员对我们也非常的满意，然后也让我们继续保持在场发挥自己的能力。
1: 首轮比赛客场大比分取胜，代表足球城出征的大连队一枝独秀，成为东北超其他各支球队较劲的对象。但年轻的小伙子们毫无惧色，干劲儿更足。
4: 对我们来讲，也是对我们大连队的一个肯定，说明我们确实是获得了对手的尊敬，包括一些重视吧。这也更能使得我们队在未来比赛中，继续努力。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开门红凝聚士气，新挑战已然在前，年轻球员们斗志昂扬，信心满满，带着球迷的期待与对手的关注，愿大连队保持这份拼劲儿，在赛场上不断突破，为家乡带来更多的惊喜。那竞技场上各展所长，东北大地同心相连，绿茵场是比拼的舞台，更是兄弟们交流的平台，期待队员们奋勇向前，提出精彩，赛出情谊，尽显东北足球的团结与热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

0: 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好消息，好消息！
2: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3: 全程狂欢开始了，
1: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2: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折。
1: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2: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1: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2: 3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1: 来康贝佳种牙，
2: 谁种谁知道。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5: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最近大连一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少年独自乘坐公交车上学的视频刷屏网络，他叫小贾，今年15岁了，但是智力水平和8岁孩子差不多，独自坐公交车上学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是524路公交车的驾驶员们用日复一日的耐心等候守护着小贾的上学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温暖全网的故事。
6: 小贾独自乘524路公交车上学是从去年9月秋季学期开始的，此前小贾上学都是由妈妈陪着，为了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小贾妈妈从去年夏天开始鼓励小贾自己坐公交车往返学校。
7: 贾子立啊，
8: 哎，
7: 这学期你该上几年级了？
8: 7年级了。
7: 上7年级了，那我们从这学期开始锻炼坐公交车去上学行不行？
8: 我呢不行。
7: 就是大小伙了是不是？
8: 我用过什么大小伙的呀？
7: 你都上初中了。
8: 这我上初中了
7: 以后就得自己坐公交车去上学行不？
8: 哎呀，我自己坐公交车上学吧。哎呀，我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吗？
7: 妈妈相信你能做到。
8: 哎呀，妈妈，
7: 你肯定能做到。
8: 哎呀，是我吗？妈妈，我能做到。
7: 妈妈也相信你能做到。
8: 家人们，我说的对吗？
7: 你说的对。
8: 钱。
6: 小贾在沙河口区启智学校上学，需要每天早上7点在珍珠巷站点乘坐524路公交车，一共17站，在石门山公园终点站下车。为了能实现这份难得的独立，小贾妈妈征得小贾同意之后，又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陪着小贾反复练习如何过马路，如何辨认红绿灯，观察来往车辆，一遍遍叮嘱小贾524路公交车的上车点和下车点。经过母子俩反复练习，去年9月3号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小贾开始了独自坐公交上学放学的挑战。这对小贾妈妈来说也是一次艰难的放手，她怕孩子遇到意外，每天都会悄悄跟在小贾身后，一边帮小贾观察周围环境，一边用手机拍摄视频记录小贾的成长。整理手机视频时，小贾妈妈惊讶地发现524路公交车在等小贾。
7: 我今天又被感动到了，小贾刚过完马路，那辆524其实已经停在那儿了，我能看出来他在等小贾。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是好人多。
6: 视频中停下车等候小贾的524路公交车驾驶员名叫吴鹏，他说之前刷到过小贾妈妈的视频，了解到小贾是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唐孩，有一次因为走神错过了2趟车，打那之后吴鹏就会格外关注每天来赶公交车的小贾。
9: 我就在心里想，下次我一定要拉到他，看到他我一定要等等他。有一天我碰到了乘客已经上车了，正要起步的时候，我看一下后视镜，我看小贾正在刀对面，然后就稍微等他一会儿。
6: 这份善意后来变成了524路公交车全体驾驶员的爱心接力。每天早上，在小贾上车的珍珠巷站点附近，他们都会提前减速，观察站台，耐心等候，保障小贾顺利乘车。
10: 一般他上车的话，我就是通过这个车内的那个后视镜，观察到他往后走，他坐下坐稳之后，我才要正常的起步。等到到终点的时候，我也会从后视镜观察他，把他的东西带齐了之后，下车平稳下车，我再关上车门离开。
6: 有一次，小贾放学后提前两站下了车，驾驶员赵慧赶紧下车去追上小贾，好一顿询问。
10: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妈，孩子是不是下错车了？他说那个我要去社区找我妈妈。我说那你要不要打电话？他说不要。我说那你认识路吗？他说认识。到终点站我第一时间就联系线路管理员，然后他就跟那个小贾妈妈联系了一下，得到的答案也是肯定的，而且小贾已经安全的到达他妈妈那里了，就觉得挺安心的。
6: 在524路驾驶员日复一日的默默守护下，那个曾经害怕独自坐公交车，质疑自己我能做到吗的小男孩，如今已经变得自信又从容了。
11: 自己坐车害不害怕？
12: 不害怕，坐最上面的靠窗户的位置。
11: 为什么喜欢坐那里呢？
12: 因为那里既舒服也宽阔。
6: 小贾所在的沙河口区启智学校离524路石门山终点站只有几十米的距离，还有一些学生也会坐这趟公交车出行。驾驶员们不约而同用无声的善意和温暖呵护着这些特殊的孩子们。
13: 这些孩子他们就是还是说不是很懂嘛，有的时候就站在车门口就唠起来了，也不上车，就堵在车门口，但是司机从来就很耐心的就等着他们，等他们就是好好的坐好了，坐稳当了，然后司机师傅才开车。
6: 新闻晚高峰报道。
5: 看过之后呢，真的是很暖心很感动，一条公交线路的所有驾驶员为小贾和他的同学们放慢车速，耐心等候。这些公交车拉载的不仅仅是特殊的孩子出行，更是他们的成长、家长的希望，还有咱们这座城市最柔软的温情。采访当中了解到，524路是荣获全国青年文明荣誉称号的公交线路。我想说，这个时候这个荣誉称号你们当之无愧。这段时间呢，我们持续的关注这个每天自己坐公交车的唐孩子，那受到了全网的关注。当然我想呢，每天跟在孩子身后一路默默守候的小贾妈妈，我想此时此刻呢也令很多人心生敬佩。你想，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智力低下，发育迟缓，可以想见养育教导这样的一个孩子需要付出比常人艰辛多少倍的努力。在家人和好心人的陪伴下，小贾如今不仅能够生活自理，还能够背古诗、写书法，懂得心疼人，是一个小暖男。借着这次采访的机会，我们也深入地了解到了小贾的家庭。小贾的妈妈呢，此刻是一名医生，正在国外学习。那么她委托小贾的奶奶和二姨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以此呢，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接纳像小贾这样的慢孩子。
6: 2011年3月的一天，李林和丈夫在新生儿的啼哭中迎来了两人的第二个孩子小贾。然而接下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让全家人喜悦的心一落千丈，小贾被确诊患有唐氏综合征。
14: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泪洗面，内心崩溃又绝望，我的下半生就这样被小贾改写了。
13: 姐姐这个本身就是很优秀的人，她就是别人口里的那种就是邻居家的孩子，从小他就学习非常好。我姐夫他也是很优秀的人，世界上也很顺利。姐姐我大女儿也还很优秀，从来没想到过会遇到这个情况。
6: 悲痛过后，一家人共同做出了一个郑重的决定，无论有多难都要将小贾好好抚养长大。李林在妹妹李莹的陪伴下，到各个相关网站论坛上了解唐氏综合征孩子的养育注意事项和康复办法，一点一点地教会小贾吃饭、穿衣、走路，看着他一天天长大，慢慢学会自理。到了上学的年纪，为了让小贾尽可能接触正常的社会生活，李林给小贾在春柳小学报了名。学校不仅接收了小贾，老师和同学们还给了小贾更多的关心和照顾。
14: 今早小贾下楼又把邻居的垃圾给烧了下来，刚一到学校下了车，马路对面一个女同学就看到了小贾，她冒着雨跑过斑马线来接小贾， 一路上一直扶着小贾的书包，领着小贾走进了校园。我一大早有些低落的心情就被这个小女孩温暖到了。
15: 吴女士啊，
16: 哎，
15: 谢谢你的关心，我们一直在的，这是我幸福的一天。
16: 到家庭这句话你们会不会感动啊？
11: 不会。
16: 我的心像花一样开放，太幸福了。佳子丽啊，因为你这句话 Miss 石也会幸福开心一整天，谢谢有你。
13: 正常的学校你能接纳这样的孩子很不容易的。你现在看贾子立真的跟那段时间绝对是密不可分的，特别特别感谢春牛小学在性格养成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17: 既然是孩子到咱们家，不管他什么样，咱们就正常的对待他，不要让他受到一些个委屈，说都舍不得，也不别说没挨过打。说实在的，真的那个咱这孩子一点儿不亏。
6: 跟其他孩子一样，小贾也报了书法、语言等兴趣班。经过几年的生活锻炼和学习成长，如今的小贾每天都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晾衣服、叠衣服、扔垃圾的活也都被他包了。小贾还会背很多首古诗，能写一手好字，喜欢赞美别人，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18: 妈妈今天接你又迟到了是不是？
19: 是。
18: 上学也迟到，接放学也迟到，你这个妈呀，这个脑子呀不能要了是不是？
19: 妈妈。
18: 嗯，
19: 我就让你听妈妈。
18: 不让我拎呢？
19: 对。
18: 你自己都拎呢？
19: 对。
18: 马上那手啊都抓不住了。
19: 好吧，咱们走吧。
18: 走了。
19: 对。
18: 嗯，是不是可沉了？沉不沉？
19: 不沉。
18: 嗯，
19: 你走吧，
18: 还给妈妈开门呢。
19: 呀，我
18: 太棒
19: 了
17: 啊！导演，你看着认识，就是来一来，完了见面的就抱一下子，完了跟见着老岁数大的那叫，你是个美神仙呐，我喜欢你呀，就这样似的，可会说话了。早晨有时候垃圾多了吧，我说你别拿那么些个，你别管那事儿啊，你别操那么多的心啊。我说我不操心，我操啥心？这家用我操心，这都心疼人儿。完了还非常有礼貌。说实在的，大家都这么努力，全家人都这么把这个孩子养的培养到现在，满足了，真满足。
6: 众人的努力和关爱让小贾长成了一个懂事、温暖、独立的孩子。出门在外时经历的一件件暖心事儿，也让小贾眼里的世界很美好。
13: 我带贾子丽参加融合活动，有个孩子他是正常孩子，然后他就有点小抱怨，就是问他的妈妈，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去比赛。当时那个妈妈的回答就是让我就很感动。妈妈说他们是那个这方面就是说可能没有你厉害，但是你不要歧视他们。他说那你看比你跑得快的人也没有歧视你。前几天我领着小贾就上海边玩旋转的那种玩的那个项目，小贾挺喜欢的嘛，小贾上去转了一圈，下来之后吧，然后那个女老板你知道吗，她可能就看出小贾就是这样的孩子，然后她跟我说，他说那个孩子还喜欢什么，说我单独给他开一个，不收费，是免费的。真的很感恩这个社会，生活中的这些美好让我们家长就觉得生活很有奔头。
15: 我奶奶笑笑，妈妈祝你以后要开开心心的。我想对阿姨说的也就是祝你每天都开开心心，像孩子一样。
13: 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你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不要歧视他们，就是不要说他们是傻子。
17: 希望他以后身体棒棒的，他自己能够生活自理，有个生存的能力，我觉得就行了。

看过之后呢，真的是很感动。我想，身为父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内心当中一定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感动。每个人的眼角当中呢，或许会有点闪烁的泪光。我想说，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而珍贵。世界很大，有一群像小贾这样的慢孩子，他们走得慢，说得慢，成长得慢，但他们同样可爱，同样努力，同样值得被温柔相待。所以啊，在街头，在人群当中，如果我们遇见他们的时候，请您为他们等一等，对他们笑一笑，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善意之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消息，好消息！
1: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2: 全程狂欢开始了，
0: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0: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0: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 3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2: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0: 8886-5533，来康贝佳种牙，
1: 谁种谁知道。
3: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份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咱们大连呢，提到滋补，您第一个会肯定想到的是海参。那么可能会有人认为啊，春夏季吃海参呢容易上火，但实际上呢，海参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如果呢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足足呢是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呢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您的春夏滋补首选。我们一起来看，
0: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6: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7: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0: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8: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0: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下单。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关注天气哈。可以说刚刚下过的这场雨呢，大家什么感受可以说一说哈？这个雨下的呢真的是非常大，应该是破纪录了哈，就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下的最多的一场雨，就是在历史同期哈这段时间，可以说咱们大连呢局地都出现了暴雨，甚至更大的量级，整个降雨过程呢持续了46个小时哈，真的是让我们印象深刻。好了，雨下透之后呢，未来天气走势呢可以说是相对简单，晴好天气回归的同时呢，天气可以说是又热又晒，大家有所准备哈。首先呢，今天晚上这个雾气很快明天将会散去，取而代之的就是晴好天气。明天呢阳光明媚，太阳呢总算是回归，所以气温呢会有小幅的攀升。明天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5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天气给人感觉呢稍稍的有点热。不过好在呢明天呢这个西北风风力会达到5到6级，大家呢早晚外出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惬意舒适。目前来看呢，礼拜五礼拜六都是晴好天气的同时呢，气温还会继续攀升，最高气温会来到27度啊，所以说，一直到这个周末，晴好天气都将始终相伴，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到户外活动。好了，感谢收看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您可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头条号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随时与我们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赚，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预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赚一赚，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不够核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设了限，
1: 就记住，让你退款就是骗，
0: 要看清眼擦亮，
1: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公示我为先，
3: 人民公安捍卫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奋进十五五，奋勇开新局；我市坚持创新赋能，不断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加快建设陆海统筹发展的现代海洋城市；
0: 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结合我市实际，谋深抓实各项工作，李强出席并讲话；
1: 产业新一足，政策暖意浓，前四个月大连进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
0: 大连海事大学科研项目随神舟23号飞船升空，开展空间实验；
1: 把心理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我市趟出基层治理新路径。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市把科技创新作为精锐海洋的关键一招，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不断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加快建设陆海统筹发展的现代海洋城市。来看报道。
1: 近日，鳌海科技自主研发的 VDES 卫星载荷载轨测试成功，我国首次实现全球船舶数据实时接收。该设备每天稳定处理超120万条海上船舶数据，攻克了太空极端环境下信号传输难题。
2: 这种卫星设备开发难度极大，要扛得住太空极端环境，还要在信号弱、体积功耗受限的条件下稳定工作。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布局陆海空间一体化应用，助力海洋数字化发展。
1: 海洋高新技术关乎国家安全，在我市一批新兴技术企业茁壮成长，部分企业实现国际领跑。在海工安全保障领域，大连科迈尔公司针对海上风电场、钻井平台等深水装备长期面临的腐蚀难题，创新研发出深海防腐系统与数字孪生健康管理系统，为深水平台穿上智能防护衣，成本降到国外企业的1/4。
3: 通过原理性创新提出的和国外公司技术方案完全不同的技术形式，那么经过实际工程案例的验证，那么有效证明了我们张紧式的这种结构形式更加的适用导管架的结构，同时呢，对于整个安装成本那么进行了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我市还充分发挥科创资源集聚优势，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一项项实验室成果加速走向产业一线。在獐子岛海域，大连海事大学研发的海鹰水下机器人自如穿梭，精准完成海参捕捞作业。这款机器人可抵达潜水员无法触及的深度，单次采捕量达上百斤。
4: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实现了水下的清晰化，然后在水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然后以及在水下特定目标，例如一些海产品，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然后抵近目标，然后去抓取，然后给它带上来。下面我们要突破的是整个集群化高效的作业的任务。
1: 我市先后制定科技青海行动方案、海洋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工作方案，通过接榜挂帅、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政策组合拳，为涉海企业注入动力。高新区将大连深蓝泰科技公司列为海创工程重点扶持企业，在金融、科技、人才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目前企业已在海洋生物活性态领域取得70多项国家专利，源源不断地将海洋生物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功能食品。
5: 我们是维持在10%以上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整个海洋类的精神加工类的产品我们是至少的小20种吧。目前以鳐次生为主的话，我们在国内的份额应该是我们超过30%。
1: 目前全市海洋领域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3家，省级以上涉海科研机构21家，涉海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00家，海洋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30%。本台报道。
6: 今天在收看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市接续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全省防汛抗旱会议部署，结合我市实际，谋深抓实各项工作，切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
1: 李强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抗旱的严峻形势，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即进入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临战状态，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李强强调，要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水库、河流堤防、拦河闸等水利工程设施安全管理，加强对易受山洪威胁的施工营地、医院、养老机构、幼儿园及中小学校、农家乐、景区、网红打卡地、养殖场等场所的风险摸排和动态管控，做好城市低洼区、涵洞、隧道、地铁、建筑工地、下凹式立交桥、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工作，强化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尾矿库、高陡边坡、公路、桥梁、隧道、边坡等重点区域的安全管控，从海上、近岸、陆地梯次做好防台风应对工作，特别要加强对渔船渔港、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牌、建筑塔吊、农业设施大棚的隐患排查，切实消除安全风险。要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完善联合会商、信息共享、技术支撑等沟通协作机制，及时准确全面发布预报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一线和每一位群众。强化响应联动，定期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全面分析灾害发展态势，精准评估灾害影响程度，适时启动相应等级应急响应。强化防洪调度，科学研判各流域来水趋势、水库纳雨能力、河道行洪能力，充分发挥工程拦洪、削峰、错峰作用，最大限度降低洪水灾害影响。强化避险转移，逐户排查梳理危险区域群众，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全面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的责任和措施，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配齐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加强应急抢险救灾物资储备管理。要坚持防汛和抗旱两手抓，密切关注雨情、水情、伤情，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局面，科学配置水资源，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保障城乡供水安全。李强要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法，加强协调配合，注重宣传引导，严肃工作纪律，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邱宝林、高云鹏、汤毅出席本台报道。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市完成外贸进出口1662亿元，同比增长8.3%，创历史新高。其中，外贸出口快速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品之心、市场之心、服务之心相互叠加，大连外贸心意更浓，竞争力更强。来看报道。
7: 今年以来，高端制造和海外算力需求激增，我市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市完成出口882.1亿元，同比增长18.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出口船舶155.6亿元，同比增长118%，占全市出口总值的11.1%；出口集成电路84.3亿元，同比增长91.5%。
8: 两大优势产业乘势而上，船舶、集成电路是拉动我市出口最大亮点。船舶出口连续四个月增长，且增速高于全国，集成电路出口持续提速，四月增速达106%。
7: 同样是竞速新赛道，特色农产品出海步伐也不断加快。前四个月，我市出口农产品118.3亿元，同比增长13.5%。大连瑞植食品公司瞄准海鲜预制菜产业，用冷链锁鲜技术替代传统工艺，将地方风味转化为可工业化量产的标准化产品，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比方说马来西亚、新加坡，包括欧洲，目前来看订单形势要比去年还要好很多。
7: 想抓高速增长新机遇，我市加快布局新兴市场。前四个月，我市对东盟进出口468.3亿元，同比增长101.3%；对非洲、拉美分别进出口102.3亿元、78.5亿元。本月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 政策红利将进一步释放。
10: 进口的尼日利亚牛骨是常年稳定在7000吨左右，零关税举措后，每年可节约300多万的税款。
7: 外贸市场活力足，源于政策措施准、服务暖。不久前，大连海关推出8项改革措施，创新通关模式，优化验放流程，完善检验机制。创造空间木业大连公司主营家具出口，今年通过海关 AEO 高级认证，查验率平均降低60%，物流周期缩短5到7天，订单交付能力大幅提升，
11: 会很大的程度提高我们订单的交付能力。再有一点，就是在通过高级认证之后，有信用激励这个措施，使我们公司在银行融资的金融领域也信用度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7: 本台报道。
0: 日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大连海事大学的科研项目顺利搭载升空。7000粒水稻种子和13万粒拟南芥种子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空间育种和深空生命保障提供精准数据。来看报道。
1: 此次上行的实验载荷由大连海事大学空间实验项目团队设计开发，包括2个植物舱外暴露实验单元和3个舱内重力植物实验容器，都是边长10厘米的立方体，搭载了7000粒水稻种子和13万粒拟南芥种子，将开展为期半年的实验，首次实现对个体水平多方向高能重离子辐射探测，还采用自主研发的生物碟形式为每粒种子提供精确测量。
12: 首先是这个用于个体水平检测的这个标准的水稻生物碟，以及我们这次新开发的这个 3D 的用于更精准的辐射探测的这么一个 3D 水稻生物碟，还有就是微小种子拟南芥的这么一个拟南芥生物碟。
13: 我们这次呢引入了这个多方向 XYZ 3个方向的测量，也引入了微小种子的这个测量。我们通过跟舱内外的对比，通过不同重力环境的对比呢，最终呢会把这个效应到底是由辐射引起还是由微重力引起呢，来把它说明白。
1: 这批种子返回地球以后，研究团队将开展辐射探测分析和地面种植实验，系统性观察辐射与微重力对植物生理的影响。
14: 利用空间这个辐射呢，作为一种资源，产生遗传变异、诱变育种啊，提高这个诱变效率嘛。要载人升空探测嘛，所以需要很多的受试生物去来感受宇宙射线，找到它的损伤修复的规律。
1: 本台报道。在社区日常工作中，对重点人群的心理疏导至关重要。我是通过开展心理咨询师进社区，把心理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基层社会治理赋能。来看报道。在高新区陵水街道栾山社区，76岁的刘阿姨，老伴去年离世，独自居住，情绪低落。最近，社区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定期上门陪她聊天，听她倾诉。这看似简单的陪伴，却让刘阿姨情绪平复很多。
15: 最近还不错，血压控制也不错，
16: 情绪能
15: 稍微
16: 好一
15: 些。哎，经常来上我家来，就是回访一下，让我反馈一下我的内心感受。有他们的关系哈，我就很多孤独就解除了。
16: 我们不仅仅呢，进行一个专业的心理疏导，更多呢是通过跟老人的这种陪伴聊天呢，逐渐的让他心情呢逐渐的舒缓下来。
1: 在陵水街道大有文园社区，银发健康被纳入基层治理的日常台账。社区针对空巢独居老人建立1:1关怀机制，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和康乐活动。一年来，社区提供服务600多人次，
17: 每天跳舞，唱唱歌，有时候化化妆，美美容，心里很高兴。
18: 老年人心情愉悦，然后家庭纠纷减少了，儿女的负担也减少了，这也非常有利于我们基层的治理，为我们社区的整体稳定，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心理咨询进社区不只针对辖区居民，社区工作者自身由于要承担大量琐碎的日常工作，难事多，任务重，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我是专门为社区工作者开设了团体辅导和心理沙龙，通过心理健康讲座、个体心理咨询等形式为他们减压。
19: 家庭这一块我要负担更多的精力，那个作为社区的一把手，那肯定要牵头很多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感觉到会很疲惫。
20: 最近我们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是吧，我们在一起搞一个解答，完了和居民的关系也比以前好更多了，而且他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是游刃有余了。
1: 为了让心理服务的触角更灵敏，我市还引入数字化手段，在湾里街道新城社区 AI 数字机器人湾小李24小时在线值守，居民的问题能随时解答，遇到预警关键词还会自动派单到网格员手机，实现从线上预警到线下干预的快速反应。
2: 居民有矛盾纠纷方面的问题，有

0: 基层社区。今年社区心理服务将从试点探索向体系适配性与可及性，真正实现心理服务零距离，幸福社区共营造。本台报道。
1: 今天距离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7天。记者从市达办了解到，为了让参会嘉宾更深地感知大连、了解大连，今年论坛举办期间，我市计划推出“海上游大连”、“传统武术体验”、“中医药文化康养”三条文旅线路。
0: 论坛举办期间，市达办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夜间登上游船，从海上视角看大连，在山海交相辉映之间感受大连现代海滨城市的浪漫气息。传统武术的体验之旅将融合武术、舞蹈、香道、茶道于一体，通过现场表演加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论坛嘉宾更好触摸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度。
2: 也是跟论坛方的积极沟通，中医啊、中药，他们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们就对接了，打造了这一条这个中医的康养文化之旅，现场可以体验，望闻问切的，可以这个感受我们中国的这个智慧。
0: 市达办还创新设置文化游、产业游专题网站，与会嘉宾可以通过报名网站直接链接到大连的文化游和产业游，参与各项精彩活动。本台报道。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对标北京鸟巢等国内标杆场馆，落地铝杯循环利用项目。近日，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与奥瑞金科技、大连土发集团、大连五家国际贸易签署四方合作协议，采用可循环使用的一次性铝杯替代传统纸杯，观众使用后投入专属回收点，降低赛事耗材浪费与碳排放。这也是国内中超赛场首个水饮无废场馆。
3: 铝制产品更轻量化，不易破损，再生利用的价值可以达到100%。
4: 安排专人呢，引导球迷们呢正确的投放，让球迷们喝着方便，投得顺手，真正把绿色观赛呢变成一种习惯。
5: 我们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以低碳观赛成为球迷共识，让环保理念融入赛事的每个环节。
0: 本台报道。5月2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举报问题20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5件、金浦新区5件、中山区3件、高新区1件、旅顺口区1件、普兰店区1件、瓦房店市1件、太平湾合作创新区1件、市生态环境局1件、大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5件，噪声方面问题5件，大气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2026年5月1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1: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

0: 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9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8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64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有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这样吧，我带平安去，他有搜寻经验。好，咱俩，我跟徐然一起去，你通知进展，去。
1: 这给你。
2: 哎，
1: 蝴蝶，冠军，蝴蝶，冠军，
3: 这样不行，我们分头找，我去那边，你去这边。
2: 行，注意安全。
3: 你也是，平安，走。
1: 蝴蝶，冠军。
4: 地震以后，我就很害怕下雨打雷的时候，待在黑暗空间里。

进站！进站！发生什么事了？冠军和无敌走丢了，于教官还有刘旭，他俩去后山找。我去找他们，要是回来了就告诉我。

Oh!

0: 我来了，别害怕，哪里受伤了？
1: 还好。
2: 借我吻一下。
0: 我帮你回去。

0: 太大了，灯晕小一点，我再出去找，好不好？
1: 放我下来吧。
0: 没事吧？
1: 没事，可能是刚刚崴到了。

0: 你的衣服湿透了，把它换上吧。作为一个训导员，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要不是我准备去宿舍找你，我都不知道你居然跑到山上去了。下这么大的雨，这么晚，你不觉得危险吗？
1: 就因为我是训导员，所以我才必须上山。无敌跟冠军是还没有受训完成的犬，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问题的。
0: 而且我说过，犬是训导员的伙伴，就算我再害怕，我也不会把犬扔下不管。所以我必须找到他们，这是我的责任。
2: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的训导员，一个好的伙伴，但我还是会担心。以后不可以擅自行动了，提前向我报告。
0: 不允许了，才可以走。是，领导。对了，你刚刚说去宿舍找我，什么事讲？
2: 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这个。你不是说怕打雷，怕天黑吗？以后打雷的时候，开着它，你就不会怕了。

0: 挨近一点，这样两个人都会暖和。
1: 不知道冠军跟吴迪回去了没？等雨再小一点，我们再去找找他。
2: 放心吧，搜救犬不会离开训导员的。虽然他们的训练还没有结束，但是他们始终不会忘了训导员身上的气味。无论去哪儿，他们都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3: 你也遭遇过吗？
2: 当时追风。
0: 你是不是想追风了？我知道你很避讳提追风的事情。等哪一天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吧，希望你到时候也可以对我敞开心扉。就像我害怕打雷一样，你为我点亮了这盏灯，我希望我也可以点亮你心里的那盏灯。
2: 我去看看雨小了没有。

0: 白进展，刘旭带着冠军跟吴迪都回来了。
1: 我知道了，
2: 我和许来在一块儿呢。
0: 哦，行，那我先挂了。他跟许来在一块儿呢。
1: 好，那你好。

0: 怎么了？她昨天晚上淋了雨，应该在发烧，还有她腿部有扭伤，你给她看看。哦，那先出去测个体温，然后再拍个
1: X 射线。
0: 好。
1: 身为她男朋友，你可太贴心了。作为你的女朋友，可真幸福。
2: 不是男朋友。

0: 我怎么在医院啊？
1: 你未婚夫送你过来的。
0: 未婚夫？
1: 你未婚夫可真贴心，陪着你打了一上午的吊瓶，手一直都没松开呢。
2: 不是我不松手，是某人一直不放手。

0: 那你也没有否认你是我未婚夫的事情。
1: 现在是没有骨折的情况，只是脚还没有完全消肿，炎症的指标也挺高的，伤势已经退了，明天还要复查，今天就先留院观察一下吧。
0: 留院？
1: 嗯，
0: 不行，我这样子会耽误训练的。
2: 我帮他办住院手续。
1: 行。
2: 苍秋，谢谢你。

0: 干嘛鬼鬼祟祟跟着我？我看你看得认真，就没想打搅你。复查伤口的是吧？
1: 嗯。
0: 跟我来。

0: 你干嘛呀？不是，你都不打个招呼，你上来就扒人裤子？我给你看伤口，不脱裤子怎么看？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这样已经打完了，以后不用来医院了。那不行，这是咱们辖区的医院，今后我要受伤看病什么的，还得找你。那你。
1: 大医生，再说了，你不得多关照一下相亲对象啊！你闭嘴吧，陆放弃，别开痴情神客。去吃饭啊，大医生！
0: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两点还有台手术。行吧，
1: 那我先去了。
0: 哎。
1: 你不吃饭可不行，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虽然工作很辛苦，但你得照顾好身体啊。
0: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今天不是在关心你吗？
1: 你为什么要关心我？
0: 我也不知道。那但我就是想关心你嘛。我觉得你虽然又冷又凶，但是你其实内心……
1: 麻烦你，陆芳琪，你搞清楚了。
0: 我和你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出了这个医院的大门，我们就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麻烦你收起你的关心，我不需要，听明白了吗？

0: 老霍，你怎么来了？我听韩放说，你住院了，好点了吗？
1: 李记的煎饺，这个离这可远了，得开车来回两小时呢。
0: 记得这是你最爱吃的。嗯，只要你喜欢，再远我给你送了。真好。
1: 哎，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我经常带你逃课，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就是为了吃这个。
2: 当然记得了，我还跟着你学会了翻墙呢。还是小时候好，无忧无虑的，不像现在，想吃不厌就吃不住。
1: 老郭，你再陪我逃一次吧。
3: 什么情况？现在这么快就有情敌啊！季震，你怎么还有邪心在这儿？敌军打家门口来了，
4: 有事直说，别咋咋呼呼的。我今天不是去复查吗？我想着顺道看一眼徐来，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徐来跟一个男的抱在一起了，而且特别亲密，差一点他们俩就……
3: 徐佳，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只需要一句话，我立刻陪你去医院把徐来救回来。
4: 要去你自己去。
3: 不是，那男的很主动的，那徐来万一被追走怎么办？
4: 忙你的。

0: 好了，别送了。
1: 去吧。嗯。哎，等一下，别跟你眼睫毛。
0: 哪儿？
1: 这儿。
0: 哎！哎！什么情况啊？
1: 这里是集训队，不是你们卿卿我我的地方。
0: 什么卿卿我？

0: 哎，你说刚刚啊，刚刚我睫毛掉了，我帮我摘呢。
1: 你病好了吗？干嘛跑过来？
0: 是我带徐来回来的。他担心这边的工作，
1: 病还没有完全好，就应该待在医院的。
0: 他不喜欢一个人待在医院。行了行了，放手。
1: 好了，庆石川也是关心我，你别往心里去啊。是我非让老郭带回来的，我已经全好了，而且我也想你了。
0: 那既然回来了，就回宿舍吧。
1: 嗯。
0: 这件衣服是我的吗？
1: 嗯。
0: 那我拿回去了。

0: 训练营严禁外人出入。
1: 老霍，刚刚靳世川说的那些话你别放心里去啊，他这个人虽然平时严厉了一点，但人是好的。
0: 我不在乎他，我在乎的是你。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也希望你对他印象好一点吧。
0: 我对他印象好不好，有那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你们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人，一个是我最重要的好朋友，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人。
0: 看你这心不在焉的，快回去吧。
1: 那你也回去小心一点。
0: 嗯，走了。
1: 拜拜。
0: 去吧。
1: 孙振，你还没走啊？
0: 哦，鞋带松了，系鞋带。
1: 那你慢慢系吧。
0: 哎，等一下。不是跟你说过出院要告诉我吗？
1: 我跟你说了呀，
0: 提前报告，不可以擅自行动，你记得吗？
1: 我明明就报告了，你看你还回复我收到了的。刚好老霍来医院看我，就让他帮我打掩护跑过来了。
0: 你一口一个老霍的，你跟他关系很好
1: 啊？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不过你千万别误会啊，我跟他已经像家人一样，我的心里只有你。
0: 你跟谁什么关系？我没有兴趣。
1: 真的吗？真的没有兴趣吗？
0: 真的。
1: 真的。真的吗？这是什么？
2: 起来量个体温。嗯，这是你未婚夫的衣服，落在护士站了，你先替他收着吧。
3: 他人呢？
2: 刚走。
3: 走了？
2: 说是单位有事儿，必须赶过去。不过他走之前还嘱咐我们要好好照顾你。你先量着，我一会儿过来收。
3: 谢谢。

0: 季氏川剑随身带着我的头绳，我忘了扔这个东西。可是我记得我那天给你的时候，你穿的不是这个衣服呀。扔了的东西为什么还要专门收起来？随身携带。
1: 随你怎么想。
2: 好吧，那你当我的面把它扔了吧。
3: 幼稚，
2: 要扔自己扔。
3: 你不扔就代表你不想扔，代表你在意我。
0: 口是心非的家伙。

0: 你怎么不吃啊？留一口。我听说许来回集训队了，你见他了吗？我后来越想越觉得鲍许来那个男人很面熟，好像是在哪个新闻上见的。哦，说是云开集团的老板。吃饭的时候少说话，可以吗？
1: 还吃吗？嗯，还吃。快点吃，还有十分钟。对，就这样。我今天把你房间打扫了，顺便帮你把垃圾扔了。
0: 谢谢。
1: 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把你房间打扫，垃圾扔了，不用谢我。不好意思。
0: 你凭什么碰我的垃圾桶啊？嗯，
1: 以后没我的允许。 不可以碰我的垃圾！
0: 垃圾，垃圾，
1: 垃圾在哪？
0: 在门口垃圾站。

0: 你找到了？你翻了半天垃圾桶，就为了找这根皮筋啊？什么情况？帮我收拾一下。
1: 徐耀文来了，你先说啊！
2: 我先说，肯定是我先。
1: 徐耀文，
3: 干嘛呢？你俩？
1: 耀文，我们听说你昨天出院了，所以我们俩想来，磨磨唧唧的。
0: 我来说，
1: 徐耀文，我们是专门来向你道歉的。你要不是因为我们弄丢了狗，你也不至于后半夜上山，也不至于被雨淋了发烧住院。啊，对不起。
0: 嗯，对，不用不用，你们以后少惹进站生气就好了。
3: 不行，男子汉大丈夫有错必须得认，进站也是这么教我们的。嗯，对。真对不起，真的错了。
1: 对不起，徐教官，我们错了。
0: 看来我不在这两天，你们俩磨合的还可以啊。
3: 还挺好。
1: 谁跟他？
0: 好了，准备一下上课吧。接下来训犬课我会教大家新技能。
3: 好。哎，不用了。
0: 今天的训犬课全部取消，你们同时其他人自行组织训练。
3: 是。
0: 啊，好。
3: 走吧。
1: 哦，拜拜，进站，拜拜，许教官。
0: 干嘛取消我的训犬课啊？
3: 你刚生完病，体力还没有恢复好，休息一天。
0: 你是在关心我吗？
3: 我只是不想照顾病人而已。
0: 你这个人怎么老是口是心非啊？

0: 金姐，收拾好了。
1: 你更臭，你们干嘛去了？
0: 我跟金姐翻了会儿垃圾桶。
1: 垃圾桶？找什么重要东西吗？
0: 没有，就是……啊，玩了会儿。

0: 我的伞是不是在你那儿？
1: 是，我帮你拿。
0: 你的背怎么了？
1: 没事，旧伤而已。
0: 那怎么行啊？我有药，我给你去拿。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青姐，
2: 我们刚才看那个徐教官来了，他敢来干嘛？啊？
1: 拿伞。
2: 拿伞啊？真的？
1: 哎，你来的刚好，帮我弄一下吧，这里。
2: 啊，好，来。哎，徐教官对咱进展呀，那可真是上心。你们发现没有，首次攀爬训练的时候，徐教官看咱进展的眼神是充满爱和崇拜。
3: 就是，可别紧张了，眼里冒星星那种。
1: 哎，你们不要瞎说好吗？徐教官跟我只是普通同事之间的关系。
4: 哎呦，金寨，你可别装了，谁都知道徐教官喜欢你，你对徐教官就没有半点心动的感觉？
1: 我再说一遍啊，我跟他只是普通的同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4: 哎呀，现在没关系嘛，万一说不定今后就有呢。
5: 真是，
1: 我都说没有，我跟他只是普通同事的关系，好不好？同事之间的关系，你嗯什么呀？我们之间只是普通同事。
4: 哎，不是不是那个。
0: 对，你们进站说的对，我们只是普通同事，绝无可能。
2: 快快去啊，进站！

0: 有追吗？走吧，好吧。你好好休息啊。
1: 早知道徐教官也在，我就不说这话。你什么都好，就这张嘴我。哎，你这句话形容进展更合适吧？你看着当人家面那嘴多硬，把那徐教官给气。要我说，进展哪儿都好，就是这感情不开窍。
2: 能把局面搞成这样，咱进展确实牛。
1: 这业务能力啊，够硬吧？啊，没想到这钢铁直男这股劲儿。
2: 行了，你们俩少说两句吧。哎，不是，张扬他新来的不知道，你陆方器还不知道咱们进站的为人啊？他就是故意到徐教官，怕对徐教官产生影响，所以才不承认的。
3: 不懂事。
2: 哎，那你说进站这样，徐教官能把他搞定吗？
1: 哎，我跟你们说，进站就是块兵，徐来就是团伙，迟早给他拿下。
4: 哎，这西红柿炒鸡蛋真不错啊！金然，
2: 你怎么不吃饭？
4: 食堂快关了，我怕徐教官来了没饭吃。
1: 哎，徐教官。

0: 金湛，郁闷了？
1: 小来来来，小来。哎，要我说吧，这女人呢，就是口是心非的生物，对吧？她说不想吧，哎，也不是真的不想，就是生气了需要人哄一哄，啊，是这意思吧？
2: 是，但是哄什么哄啊？不能惯他这臭毛病，不吃不吃就不吃，饿着饿着谁心疼啊？
1: 对呀，就
3: 不应该不能惯的，来晚了就是没饭吃，这是规矩。我进站绝对不会因为徐教官坏了规矩啊。
4: 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4: 把它吃干净再走。吃吧。
1: 就会话多，就是。
3: 我说错了？睡了吗？平安。怎么了？徐来。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踩个地那吵吵什么？
3: 我话事儿。
4: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5: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6: 你就能让我？
7: 不能。
6: 我也感觉不行。
7: 肯定不能。

0: 大学腰崴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1: 谢谢叔叔，
0: 好好学习啊，
1: 哎，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哎呀，这小伙子真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哎，能让不能让，嗯，
2: 今天大年不能让，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战，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普通同事就普通同事，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也牛吗？肚子饿了，吃饭。 慢一点。嗯，我也好饿呀。什么脸啊？狗都有饭吃，连狗都不如。
1: 喂，老胡。哎，
0: 怎么听你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呀？
1: 没吃饭。
0: 怎么不好好吃饭啊？
1: 没胃口。你找我有事吗？
0: 我现在就在集训队门口呢，出来吧，给你带了好吃的。
1: 真的？你等我一下。

0: 你这餐送的太及时了，来，全是你吃的，饺子、奶茶、吸管，你先吃饺子，啊，别着急。
1: 昨天晚上又吵架了，不想那么早回去。行了，你别不高兴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啊？
1: 去了就知道了。走。
2: 这些都是你搭的？
1: 嗯。
2: 以后这就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基地。 以后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可以来这里，这是我们俩永远的避风港。
1: 谢谢你，太喜欢了。

今天的星空好漂亮。对呀，就像我们小时候在秘密基地看的星空一样美。时间好快啊！小的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认识你和韩放，被你们做好朋友。 干嘛？什么表情啊？后悔啦？对，后悔了。做你的朋友很累的，好不好？那点后悔可来不及了。一日为友，终身为友，说好的好哥们儿了，掉了你们。睡了吗？ 平安，怎么了？徐兰。

他去哪儿了？这么晚，平安，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嗯，告诉我，平安。

0: 平安担心你，带我来看看。怪不得不吃饭，原来有约了。
1: 我不吃饭还不是因为你。
0: 队员不可以擅自离队，你违反了规定，还不跟我回队。平安，
1: 我先走了。
2: 等等。

平安，叫什么呢？老霍，我先回去了，我是教官，得遵守纪律，你也回去吧。

0: 喂，你到底是学的狗啊？
1: 为什么跟狗生气？我就跟狗生气，狗别跟我说话，像个孩子似的。总比某些人好，在意也不承认，吃醋也不承认，整天板着一张脸装大人，以为自己很酷吗？
0: 平安，回狗舍了。

0: 进展，是在找这个吗？把钥匙还我。
1: 你来是为了给我送面的？
0: 这个是你亲手做的吗？你已经跟别人吃过了，估计你也吃不消了。
1: 谁说我吃不下？这可是你亲手为我做的面，只有我能吃。
0: 别吃了，娘。
2: 面是娘的，但我心是热的，这是我做最好吃的面了。谢谢金姐。

搜救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火就是其中的一种。他们需要在大火扑灭后的现场搜寻被困的人员。那遇到复燃的明火怎么办？今天我们训练的内容是帮助犬克服遇到明火的恐惧。接下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0: 冠军为什么受伤？
1: 报告近战，是我忽视了冠军的身体状态，擅自带冠军私下加练。

0: 二哥，你看，乖，
1: 好，好吧。
2: 训犬是犬选择了你们，不是你们选择了犬。从他选择相信你们、跟随你们那一刻开始，犬就是你们的战友。在我的队里，绝不允许有罔顾战友安危的行为出现。训犬员与犬共进退。现在冠军受伤了，你也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
3: 报告激战，朝阳训练一直努力，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2: 他违反了纪律，先停止训练，调到后勤，谁都不可以替他求情。

0: 关于张扬的事情，我想跟你聊一下。如果你是想替他求情的话，大可不必。我认为这一次处罚对于张扬来说过于严重了。他这个人可能有些自暴好胜，但这个人品性并不坏。这一次错误，我觉得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对犬的了解不够。保护好自己的犬，适当训犬员最低的底线。张扬应该为冠军的受伤而负责，而你作为教官。
1: 也要对此负责，这个时候不应该包庇自己的学员。
0: 那追风呢？你是不是也应该对他负责？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要提追风的，我只是想劝。
1: 这个事情我应该负责，所以自此之后，我自己没有再带过犬，这是我对自己的惩罚。对不起啊。
0: 我不应该提追风的，但是我的意思是，无论是过去的追风也好，还是现在的冠军，他们想看到的一定不是对训犬员的惩罚。训犬员要保护犬，犬也一心想要守护训犬员，这样的结果一定不是他们想看到的。
1: 张扬这个事情，我说了也不算，要由支队党委来决定。
0: 作为你的队员，你就要这样放弃他吗？
1: 这是纪律。
0: 如果是我犯了纪律。
2: 你也会这样毫不犹豫地放弃我吗？是。你真是一块无谓的石头。喂，政委。哎，石川，徐来递来的申请报告啊。
3: 上级已经批准了。
2: 什么申请报告？徐来没告诉你啊。 徐来想让平安加入救援队，
3: 上级呢看了平安的档案，通过了申请。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平安必须和其他的救援犬一样，通过结业考核才能正式编入执勤。是，
1: 知道了。
4: 喂，组长，第一期的稿件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记得查收。
3: 你可以啊，我知道你能力强，可没想到这么强。
1: 身兼数职，还能这么有效率啊！我恨不得效率再高一点，早点做完任务回去。早点离开没问题，但是你给我记住了啊，在你离队之前，把进站长给我采访了。
3: 好，我知道了。
1: 徐来，我刚接到文政委的电话，想跟你讨论一下平安的事。
5: 关于平安进入救援队的申请，上级已经批准，但前提是，他必须要跟其他训练犬一样通过结业考核。
3: 陆芳琪，你过来一下。
1: 你们先玩。
6: 你想干啥？
3: 你告诉进站，我已经收到通知了，不需要他转达。
1: 他说他收到。平安要通过结业考核，必须要找到合适的训犬员。
3: 你心中是否有合适的人选？
1: 你告诉进站，本来有合适人选，但现在突然觉得不合适了。他说：“我提醒你一句，这个人选必须要尽快找到，不然考核的时候会影响平安和训犬员之间的默契程度。”
3: 你告诉进站，平安的事情我心里有数，不需要他提醒。
1: 你告诉徐教官，他这个做法是非常幼稚的。
3: 你告诉进站。 平安的事情不需要他操心。
5: 不是，你们两个能不能别把我当传话筒啊？哎，没必要啊，你就站这儿。
3: 说完了吧？
5: 哎，不是因为我吧？

那不是襄阳吗？我现在状态不太好。刘旭，给你个任务。

0: 再来一首来。
1: Hello。
2: 什么情况？你的肉怎么这么多？我的肉怎么这么少？
3: 咱快点一起吃啊！
4: 张扬给你沉的吧？你俩啥时候背着我关系好的？
3: 什么都别问，问也不告诉你。
4: 我不稀罕啊，我不稀罕。
0: 要吃什么？
4: 来点虾吧。
0: 吃什么？
5: 吃虾吧。
0: 见了面也不说话。
6: 哎，
0: 这
6: 小道消息啊，咱们这徐教官因为张扬被调走的事啊，跟咱们进展怄气呢。
0: 真的？徐教官，
7: 张扬，怎么样？在后勤待得还适应吗？
8: 我挺好的，徐教官，我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
7: 是想问冠军吧？放心，我每天都在帮他换药，恢复得很好。
8: 冠军的事儿我听刘旭说了，冠军恢复这么好，谢谢徐教官。但我要说的是进展。
7: 他怎么了？
8: 我在后勤班这段时间里，进展其实偷偷安排刘旭帮助我，照顾我。进展之所以让我去后勤班，是为了磨练我，他并没有放弃我。徐教官，我知道你为了我的事儿一直在争取，但你真的误会进展了。
7: 我知道了。

原来是我错怪了靳世川，我还对他说了那么多气话。不行，发信息显得没诚意。

0: 尊敬的领导，靳石川站长，由于我在工作中过于主观，误会了你对队员的处理决定，做出了不成熟的举动，说了很多不理智的话，对此我深感内疚自责。我认真反思了错误，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反思结果汇报如下。第一，我不该干预你对队员的管理，质疑你的判断。第二，我不该指责你对张扬的处罚决定，并将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不该质疑你的为人，并在言语中伤害了你。我为我的冲动及不成熟向你道歉，我已经深刻反省，决心痛改前非，请领导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检讨人徐赖，如果你愿意原谅我，晚上8点来操场，我想当面向你道歉。
1: 他不会不来吧？他来了太多了，那怎么办？

0: 他出现的那一刻，我所有的矜持，所有的忐忑，所有的不安，瞬间都消散了。他还是和10年前一样，带着光向我走来，仿佛照亮了整个世界。你来了。嗯。你的信我看了。
1: 我觉得有些话有必要和你当面说清楚。
0: 对不起啊，这一次是你确实是我做错了，我不应该这么主观。
1: 不用道歉。其实呢，在张扬这件事上，我没有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让你产生质疑，这也很正常。我也能理解你作为教官，想维护自己队员的心情。
0: 你真的不生气啊？
1: 有什么好生气的？
0: 那你会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扣分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印象分，像在学校里考试一样，做错题会被扣分。如果你要是给我扣分了的话，能不能看在我认错态度诚恳的份上，把分加回来？
1: 什么扣分不扣分的？我发觉你这个人的脑回路确实跟正常人的有点不一样。
0: 那到底有没有扣分呀？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有没有扣分啊？让我想一想，想到了吗？嗯，没有，没有扣分。真的？嗯，那你给我打分吧。我在你心中，新娘能打几分啊？
0: 金世川，我不想再跟你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了，我也不想再掩饰，不想再试探，不想我们之间再有任何的误会了。我想直接坦白的告诉你，我喜欢你，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你。我相信，总有一天。 会喜欢我的。
2: 在这之前，你居然跟我划清界限！

0: 放住！
1: 快走！快！
2: 亲家，你是中暑了吗？
3: 宋师长，
4: 亲家，你刚怎么一动不动啊？啊，我们继续打。
2: 这哪是中暑，是中徐来的毒了。
5: 徐参谋，
6: 是。来，
7: 对了，刚好有事情要跟你说，边走边说。
5: 好。
7: 这个周末我想带轮休队员和犬去趟海边，换一个环境做亲和训练。这样的话，犬在放松状态下更容易亲近自己的训导员，对指令会更加服从。
5: 好，没问题。
7: 这么快答应了？我还以为你会怕影响进度呢。
5: 结业考核马上开始了，他们肯定很紧张，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换换环境，让他们轻松一下。你是专业的训犬员，我相信你的判断，都听你的。
7: 都听我的。
5: 我先去通知一下我的队员。

0: 平时我对他们虽然很严厉，但毕竟他们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谁一开始就会懂事成熟了？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比他们皮多了。说的你好像很老实的，你也不老啊。
1: 大家快点！
0: 我这里老。
2: 你笑起来真挺好看的，跟他们一样眼睛灿烂。我没有在笑。
0: 明明就笑了。太阳晒的。酒窝都出来了。再笑一个嘛。好了，知道你是队长，队长要有队长的样子嘛。哎。开始训练吧，走，我们一起走，快。
3: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金家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哎，我跟你说，自从徐兰来了之后，他变得会笑。哎，哈哈哈哈哈哈！

走，好嘞，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想什么呢？大家都走了。
1: 在讲他的事。留在队里当搜救犬，谁当他的训导员？你想好了？
0: 想好了。原来从一开始就是为你而来的。
1: 我不带犬。
0: 这段时间相处，你也很喜欢他，不是吗？
1: 除了追风，我带不了别的犬，想别人吧。
2: 救命啊！

0: 哎，你看，现在跟许来怎么还没来？啊？
1: 他俩说悄悄话呢，你管那么多干嘛？
0: 我知道，我去偷听一下。哎，跟许丽丽说等一下啊。
2: 哎，等一下啊，我跟你去。
3: 哎，不要，不要，哎。

0: 徒弟，你没事吧？
1: 醒了。平安呢？平安。

我们现在去医院，可能呛水，可能胃肠有异物，他现在情况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检查救治。危险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把他救活？现在还不知道，等检查之后才能清楚。哎，先生，请你们不要进来，关门。

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训犬吗？其实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我知道追风走了以后，你没有留在搜救犬队，而是去了消防站。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追风的牺牲，你留下了阴影？我一直在想自己能不能为你做点什么，直到遇见了平安。他跟追风实在是太像。所以我希望平安可以治愈你。平安一直在等你，不要让他等太久。

0: 你又来了，你这次又来找江医生看什么病啊？
1: 哦，我前两天胳膊伤了，想找三军看。
0: 哦，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的病嘛，只有江医生能治。
1: 这不，张医生医术高明吗？哦，我绝对不是故意来找他的。
0: 行了行了，你别解释了，江医生在做手术呢，你等着吧。
1: 嗯，得嘞。

0: 醒醒，这不是你睡觉的地方。
1: 你昨晚手术了？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没事别总往这儿跑。
0: 不是，我们队今天救了个人，我就负责把他们送过来，顺道过来看看你，跟你打个招呼。
1: 看完了吗？看完就走吧，我很忙。
0: 你没事吧？你哪里不舒服吗？没事，胃疼，老毛病了。
1: 你不又一天没吃饭吧？
0: 排了一天手术，没时间吃。
1: 你一天不吃东西哪撑得住？走，我带你吃饭去。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课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盒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爸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0: 你没事吧？你哪里不舒服吗？
1: 没事，胃疼，老毛病了。
0: 你不又一天没吃饭吧？
1: 排了一天手术，没时间吃。
0: 你一天不吃东西哪撑得住？走，我带你吃饭去。
1: 我吃不吃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着了。
0: 你怎么也多了吃一点，张医生，走。

你怎么和张云生这么像呢？混是善良的两个词，不过越看越喜欢。

张医生，我在桌上放了盆仙人掌，不仅能防辐射，还能给办公室增添生机。平时别光顾着工作，也要好好照顾自己，记得按时吃饭。衷心希望你能一直健康快乐。陆芳绮。

0: 怎么还不走？
1: 我去给你买药去了，你不是胃疼吗？记得吃药啊。嗯，没事，我们先走了，早点回去休息。走了，记得吃药啊，你饭后吃。
0: 哎，
1: 怎么了？
0: 吃饭了吗？
1: 没呢。
0: 夜里吃个饭去。
1: 好啊。
0: 老板。
2: 哎，你好。
0: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啊。
0: 心梗还有吗？
2: 有的有的。
0: 那帮我来一串。
2: 好。
0: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还有那个玉米，都来十串。
2: 好。
3: 走家了。
2: 好。
1: 小芳了，他胃不太好。
2: 啊。小芳也来，好。
0: 老板娘。
4: 哎。哎呦，张医生，好久不见、
0: 啊！好久不见，最近太忙了。
4: 是啊，今天吃点什么呀？
0: 再帮我来一个腌萝卜和毛豆角吧。哎，还有冰可乐。
4: 好好好，没问题。
1: 哎，不要冰的。
4: 哎，行。
0: 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少管点闲事儿。菜单我费一点。
1: 我以为你点双人份。
0: 想什么呢？都是我自己的。
4: 来了腌萝卜，
0: 谢谢老板娘，
4: 不客气。嗯，

0: 哎，这个给您收走了，张医生，谢谢啊。没事。
1: 别人你这么能吃，
2: 笑什么？
1: 每次见你都冷冰冰的，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哎，今天是第一次见你，心生烟火气。
2: 我在你眼中是这个样子啊？不是，仙女都不食人间烟火。吃饱了，走吧。谢谢啊，老板。
3: 哎，好，拜拜。
1: 干嘛啊？等等，你怎么跟小孩子似的，都吃到脸上了？
2: 哦，别跟住我！
1: 张医生，怎么又生气了？等等我。

0: 嗯，干嘛？醒了？乖。Oh, good boy。 你好了是吗？嗯，让我看看你。哦，good boy，good boy，good boy，good boy。不用走，过来，转，好，就离，好，OK，高。
1: 金金，走。金金，平安恢复的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2: 还好，没什么大碍了。马上就要考核了，这样平安压力会很大呀。
3: 是啊，我也在担心这个。他现在还需要体能恢复。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平安的训导员。
2: 真的？
1: 我相信他肯定可以通过考核。 如果他遇到任何的困难，我跟他一起解决。
2: 太好了，这下平安有救了。
4: 姐姐，你可终于愿意带犬了。
1: 嗯，以后一起做体能训练，好不好？

0: 近战答应当平安的训导员了吧？是啊，徐来还真是有本事。嗯，近战心里面这么大一疙瘩，徐来一下就给解了。平安一直都挺喜欢近战的，近战能带他，平安肯定开心。有点羡慕。怎么了？
1: 想你的冠军了，冠军恢复的挺好的。放心吧，就等你归队了。
0: 旭哥，嗯，你以后别来看我，好好训练。嗯，千万别考试的时候不合格，跟自己犬分开，像我一样。
2: 离考核还有一个星期呢，进站说不定哪天就把你给调回来了。放心吧，啊，不可能的，进站绝对不会这么快叫我回去的。谁说不可能？进站，
3: 今天做什么菜啊？
4: 一个醋溜土豆丝，一个芹菜大包子。
3: 嗯，
2: 精神面貌不错。报告进站，我已经深刻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
3: 一定不会再让你失望。知道错就好，代表有进步。是时候归队了。你愿意让我归队？你不想？
2: 我想，做梦都想。
3: 救援队队员张扬，今天正式归队。
2: 是。队员张扬，收到指令。
3: 帮他补一下进度。
2: 把菜洗干净啊！
5: 好。
6: 杨，来。
5: 杨，好，不害怕啊。

0: 来，给他。哦 ，Good boy。 Good boy， 来，嘿，呀，哇 ，Good boy，
1: 金玲。李斌，
2: 同志们辛苦了。今天是最后的科目，跨越障碍。之前在箱体搜索、目标追踪的考核中，大家都表现得不错。接下来到我这儿来抽取你们各自的考题，由我和两位考官共同给你们打分。我希望你们好好表现，全力展现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
3: 是。

0: 钻。
1: 对，对，对，我，经理。

0: 李世川，到。陆方奇，到。刘旭，到。陈涛，
1: 到。
0: 石磊，
2: 到。
0: 张扬，
3: 到。
0: 王志鹏，
4: 到。
0: 吴昊天，
5: 到。
0: 陈玉发，
6: 到。
0: 王志杰，
7: 到。
0: 祝贺你们，全员考核通过。我宣布，今日起，抗震救援队正式成立。我志愿加入抗震救援队，队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坚决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恪尽职守，苦练本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一切。
8: 队党忠诚，纪律。

0: 明天就要离开训犬基地了，那徐教官离队之后是不是要回电视台了？
1: 是啊，毕竟我的本职工作是记者嘛。来这里呢，一是训犬，二是搜集专题素材，也算是因公休假了。现在地震救援队已经组建完毕了，我的任务也算是办完成了。
2: 都朝夕相处一个月了，说实话已经有点习惯了，突然间要分开还有点舍不得。
1: 我也舍不得大家呀，我还舍不得冠军、无敌、石头、豆子、太阳、小黑，还有。
3: 来，再嗨一起，我们一起就近战何须来。
4: 好，
1: 来。
2: 咱们叫徐兰和进战给咱们来一个情歌对唱怎么样？
5: 好，
6: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7: 来一个，
8: 来一个，
9: 来一个，
10: 来一个，
11: 来一个，
12: 来一个，
13: 别乱带节奏。
1: 哎，来就来，进战害羞我替他，给大家唱首歌。

0: 我家是农村的，当大家伙儿知道我要当消防员了，那真是十里长街的送我，夹道相送。我们整村的人都因为我骄傲自豪。
1: 其实我们家家庭条件吧，挺一般的。我媳妇儿嫁给我，说实话，委屈大了。去年怀孕生孩子，没能陪她。到现在我闺女都6个月了。
2: 其实我以前理想是想当个主唱，但我爸一直反对，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直到我高三那一年，遇到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是一位消防员舍命救了我。从那之后，当一名消防员就成了我的理想。我也想成为那种给别人带来力量和希望的人。
3: 说得好，好。

0: 来啦！找我干嘛？坐。夜深人静的，当然是要跟你做一些禁忌的事情。
1: 噔噔，这是我刚进集训队的时候偷偷带进来的，一会儿去喝一杯。干嘛？酒还没喝，人就先醉了？
2: 我不喝酒，有规定。

0: 时间好快呀，明天就要离开了。
1: 其实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很久了，是你跟平安治愈了我。如果不是你们，我还活在失去追风的痛苦之中。谢谢你，雨雪。
0: 就一句谢谢，小气鬼！我还以为你要对我以身相许。开个玩笑而已，你真的不喝一口？你该不会是怕跟我用一个瓶子吧？亲都亲过了，怕这个？
1: 你不是忘了吗？
0: 忘了什么？
1: 忘了那个吻。
0: 你怎么那么天真啊？那可是我的初吻，我怎么可能会忘记？
1: 别再喝了。喝太多了，
0: 我开心，我要庆祝。
1: 庆祝什么？
0: 庆祝我们可以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庆祝你没有再推开我，这也算是阶段性的发展。

0: 长得这么好看的一张脸，
1: 却整天对我板着一张臭脸，
0: 那么凶，硬石头，臭石头，硬石头。到底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啊？喜欢你喜欢到费尽心思，只为了增加一点点你也喜欢我的概率。不过你千万不可以觉得我轻浮啊，因为我只对你一个人这样。而且我舍不得离开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我舍不得你。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了的话，你这里会不会想我呀？

0: 进石川，听我口令，向左转。
1: 别乱动啊，再乱动把你丢下去。
0: 我就没有办法不乱动，因为我的心在扑通扑通扑通的跳。金石川，嗯，可不可以不要丢下我？我不想和你分开。
1: 好，我不丢下你。
0: 你最好了，我最喜欢你了。那你会不会舍不得我呀？
1: 舍不得。

0: 我记得你是今天训练结束吧，我去接你。
1: 干嘛去？去接许兰。你的生活就四件事了：吃饭、工作、睡觉。许兰，我今天约了于诗诗和她经纪人吃饭，一起来啊。于诗诗是谁？最近特火一女演员，演了好几个热播剧。他们公司很重视这次跟云开的合作，一直想安排跟你见一面。你知道我对这种饭局没兴趣，你自己安排吧。别呀。
2: 他们公司老板也去，你不去不合适啊。那，现在就交给你了。
3: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他。我不在石家庄听进站
2: 的话，
3: 如果你想他的话，你可以经常去消防站看看他。那如果想你了呢？也。
2: 也可以经常过来看看我。我好像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3: 什么事？
2: 昨晚没做完。

0: 的事情。
1: 每次都是你偷袭我。

这是我对你的反击，我还有训练，先走了。

0: 你知道刚刚进去？别说了。咋了？怎么了？没事，就是突然间想到工作上的事情，有点心烦。是公司出问题了吗？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就别担心了。
1: 老胡。 你要是有什么事，一定要跟我和海放说。我虽然做不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替你倾诉，帮你化解心里的压力。
0: 放心吧，没事。

0: 走了，
1: 去吧。
0: 对啊，老胡，打起精神来，我和韩放一直在你的身后。加油。
1: 去吧。
0: 小心啊。
1: 慢点啊。
2: 姐，你回来了。哦，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可想你了，我生怕你被警长拐跑。
0: 好啊，小周，一个多月不见，徐慧谈和你姐了。
3: 哎呦，徐来回来了，好久不见啊！你看你都瘦了，真是辛苦了。
0: 不辛苦，挺开心的。
3: 哎，不过我看你这气色倒是挺好的，看来是被爱情给滋润的。
0: 邢姐，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不务正业似的。我是去工作的，一会儿还要跟组长汇报呢。
3: 行，那你先忙，回头聊啊。
4: 姐，你什么时候跟江心关系变好了？
0: 你以为我是白痴啊？我是要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忙去吧。组长，这是地震救援队组建的全过程，我已经整理好做成专题了。
5: 哟，不错啊，很全面，而且角度也很新颖。看来你这个月挺有成效啊。
0: 当然了，我可是带着任务去的，训犬同时也不能忘记本职工作嘛。
5: 虽然你入职不久啊，但是一直表现得非常优秀，我想是时候让你再上一个台阶。来，你看看。
0: 访谈节目？
5: 嗯，咱们台最近新开了一档访谈节目，邀请的都是市里的优。

0: 优秀青年和一些话题人物之类的。最近呢，碰巧这个主持人呢临时有事缺档了，需要一个代班主持人，我推荐了你。
1: 组长，谢谢你的好意，但是目前我只想做好记者的工作。我觉得你还是推荐别人吧。不是，就代班一期。 而且你这个你要的嘉宾都是你认识的，我之所以推荐你呢，一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强，反应快，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二呢，是因为节目内容和专题访谈非常契合，这对你以后的工作也是有帮助的，是吧？哎，你不是在做救援队那个专题吗？ 你可以把两者结合一下，拓展一下访谈内容。我觉得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0: 好吧，那我就听组长的，去试一试。
1: 好，
0: 那我先去工作了。
1: 嗯。

0: 小组总，你总算来了，老板都有点不高兴了。里面的胡总早就到，在里头等着呢。
1: 那就让他等着，最讨厌这种饭局。要不是因为你，我根本就不会过来。
2: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啊。
1: 和一帮油腻的中年大叔吃饭，真是没胃口。
0: 哎，那个云开的霍总看起来挺年轻的，
1: 这种大集团的老总，就算再年轻，能年轻到哪里去？也不是帅哥，不下饭。
0: 好，来来来，快快快。
1: 王总。
3: 恭喜啊！这次诗诗主演的剧播的不错。坐里面那帅哥是谁啊？他就是云开的老板霍彦宗。不好意思啊，诗诗来晚了，路上堵车耽误了一会儿。
1: 诗诗来了，坐旁边吧。坐坐坐坐坐。
3: 没事没事。
1: 你就是霍总，你好，我是于诗诗。我迟到了，自罚一杯，
3: 向霍总赔罪。
1: 不必了，我也不在意，也不喝酒。啊，
0: 那个霍总、王总、艾米，咱们一起喝一个。
3: 对对对对，
0: 诗诗，
3: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来来来，霍总一起，霍总一起。

0: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饭局很无聊啊？要不我们逃出去吧。
1: 老胡，你再陪我逃一次吧。
0: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我们逃出去吧。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重要看点。
1: 事关未落户常住人口住房、就医、教育，公共服务随人走，保障在城镇打拼的你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毒贩脑洞大开，将冰毒融入地毯纤维，海关道高一丈，查获28公斤带毒地毯，走私隐身术难逃国门，火眼金睛。不营业接单却有巨额进账，神秘打印店无中生有，引来警方关注，成功打掉空壳公司洗钱电诈资金黑链。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六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2: 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我国目前已经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
3: 这套标准呢，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可以说，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现行的标准体系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点，也跟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我们还增加了一道防线，对大家日常消费的肉制品、乳制品、饮料等产品，以及食品加工过程的添加剂使用、消毒剂和包装材料，都制定了产品标准。
4: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新修订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在全球率先将数字标签纳入法规标准，标志着我国食品标签迈入数字化新阶段。数字标签应用场景也在逐步拓展完善。目前已有超过8000款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覆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食品。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
5: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6: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5: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 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6: 通过近年来的跟踪研究，需要从技术、场景、标准、安全等方向持续推动，促进机器人质量的快速提升，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痛点优化升级。
5: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0: 继续来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了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我国正式对外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
5: 据介绍，51个高价值场景包括重要输电通道强对流灾害智能应急处置、新型配电网智能诊断与智慧运营、大规模车网互动智能运营优化、清洁能源基地多能互补智慧运行等。分领域看，这51个高价值场景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人工智能加火电等八大领域。
7: 公布这51个高价值场景，旨在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集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践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5: 不只是51个高价值场景，围绕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主线，我国还统筹布局了29项重点任务。其中，在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方面，我国将引导算力设施在具备能源保障条件和绿色电力优势的地区合理布局。在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将加强绿电直连政策指引，完善绿电消费、能效提升等政策工具。在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方面，将引导算力任务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推动算力调度与电力调度协同运行。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精彩继续。
8: 全力季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8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下面和我一起进入新闻眼。平平无奇的一张地毯竟然暗藏玄机。近日，深圳邮局海关精准截获了一起冰毒走私案，在一票申报为地毯的货物中查获溶于地毯纤维内的冰毒，毛重达到28.2公斤。
11: 这批标注普通地毯的转运包裹起初看着毫无破绽，但海关官员在监管时结合收寄件国家信息和历史查发经验，敏锐察觉到不对劲。这地毯触感偏硬，绒毛里藏着细微颗粒感和正常地毯的柔软质感天差地别。
12: 我们初步怀疑地毯纤维中吸附了毒品，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从地毯的剪裁中检出了冰毒成分。
11: 不同于以往将毒品藏在夹层编织进地毯的老套路，这次走私分子的手法堪称进阶版，把液态冰毒渗透进地毯纤维内部，晾干后完全无痕，外观和普通地毯一模一样，肉眼根本看不出异常。这种藏毒方式能避开常规扫描和初步查验，隐蔽性极强，堪称无痕藏毒。
12: 尽管伪装手法层出不穷，也逃不过我们的法眼。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海关提醒，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0: 毒贩企图化整为零，而山东淄博的一家打印店玩的就是无中生有，不接单却挣大钱。近日，警方成功侦破这起利用空壳公司为电诈资金洗钱案件，六人被抓，涉案金额达到200多万元。
13: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淄博一家图文打印店的工户有50余万元的快进快出的资金流水。
1: 这家图文打印账户反常的资金流动立刻引起办案民警高度警觉，警方随即成立专班迅速展开调查。
13: 我们在进一步工作中发现，其中有多笔是湖南受害人转入到这个公户当中的。我们初步断定这个公户有涉嫌转移电诈资金的违法行为。
1: 民警随即实地走访核查门店位置，却发现该店铺根本没有实体经营场所，并且通过分析账户，民警发现这家公户的持有人竟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很快，办案民警就找到这名大学生，发现账户持有者竟另有其人。
14: 转介绍之后认识的这个黄某，当时他跟我说要开一个网店，然后有好几个人合伙，然后可以让我参与他的那个网店的管理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路子也是比较广，希望他能带带我赚钱。
1: 随着账户实际控制人黄某某身份浮出水面，民警迅速锁定其活动轨迹与藏身地点，并在摸排布控的过程中，警方同时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黄某某将使用公户再次与其他人进行交易。
13: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先按兵不动。5月12日，我们在张店某一公寓处将黄某某等六人同时抓获。
1: 而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更是刻意用护具固定脚踝，层层缠绕纱布，故意伪装成受伤的样子。
13: 但是在我们的审讯过程中，在不经意间他的脚踝能正常活动。我们为此去医院调取黄某某的就诊情况，但并没有查到他的就诊信息。
1: 在警方的火眼金睛之下，黄某某演技被彻底拆穿。经过审讯查明，以黄某某为首的六名犯罪嫌疑人系专门负责提供接收诈骗资金的账户以及操作资金分流的犯罪团伙。而在这起案件中，不法分子更是通过部分群众防范意识不足的弱点，诱导市民误入圈套，并以此妄图规避法律的追责。
15: 准确来讲，就是被上级称为就是马仔。这个对公账户一共当时是开了4个，但是目前是当时只用了一个。但是黄某的意思说是，因为他们说是大学生的话好忽悠，因为毕竟没有那个社会常识，如果是真的出了什么大事，第一时间法人能扛一扛。
1: 经查，该团伙涉案金额200余万元。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最终等待他们将是法律的制裁。
13: 再次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将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等隐私信息轻易提供给其他人，避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从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0: 前几天，重庆交警接到群众报警，说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主干道上，导致交通堵塞，司机在车内一动不动，可能是发生昏迷了。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却发现另有一番剧情。
16: 然后车子停在马路中间，停了10几分钟了，一直没动。群众反映那个黑色轿车的驾驶员是名男性，当时倒在那个驾驶位上一动不动，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会不会是突发疾病什么之类的。
1: 交警到达现场后，拍窗呼喊，可驾驶员依然没有任何回应，随即拨打了120。同时，为了疏导交通，交警又叫来拖车，将车辆拖移至空旷地带，请示指挥中心后，准备破窗救援。
17: 然而当交警破窗之后，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面而来，原来司机不是发病，而是饮酒之后睡着了。
18: 我感觉有心的有什么就是酒后
19: 大酒后是吧，现在我们跑开了路子。来
16: 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小磊然后我们将驾驶人转移到120救护车站之后，我们民警陪同驾驶人到重庆市急救中心采取相应的急救医疗措施。
17: 经过医生治疗，驾驶员逐渐清醒，交警立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并采取血样送检。
16: 当时的数值是每百毫升146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标准了。
17: 驾驶员交代，中午和朋友聚会，喝了白酒，心存侥幸开车回家，行至半路睡意上头，于是将车停下来休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险性。
16: 他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的处罚，同时会面临相应的刑事和行政的处罚。
17: 我们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法律的红线千万不能触碰。
0: 好，继续来看新闻。因为琐事拌嘴，妻子竟然在高速路赌气下车，而丈夫也真就一脚油门扬长而去了。近日，浙江宁波一条高速公路上就上演了这样的惊险一幕，所幸的是过往司机及时报警，女子安全获救。
1: 当天下午18:13，在 S8 慈玉高速上，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紧接着副驾驶一名白衣女子下车，车辆随即驶离，将女子独自留在高速上。女子并未报警，只是站在路边查看手机。过往司机发现后，立即向交警指挥中心报警。
20: 那我们赶到现场后啊，当时呢，我们发现这位女子啊，还是在应急车道上面拿着手机呢在看。那当时呢，边上车流也比较的大，现场呢也十分的危险。那当我们民警赶到现场一分钟以后啊，当时离开现场的那辆车啊，也是又赶回了现场。
1: 原来该男子在驶离后意识到不妥，便从前方马渚收费站下高速，经余姚溪收费站掉头，准备回来接妻子，没想到交警已经先行到达。经了解，夫妻二人因琐事起了争执，为避免矛盾激化，民警采取人性化处置，安排女子乘坐私家车由辅警驾驶，男子则搭乘警车将二人安全送至高速出口。
21: 他要下车吗？
22: 他要下车，
21: 就让他们下。
22: 他下车，你就把他放下来了。跟你这样不知道，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走很危险的吗？
21: 知道。
22: 也没有考虑过，出了事一件大事情。
1: 最终，民警对夫妻二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对驾驶员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来看新闻，在城市公园啊、广场绿化带当中，经常会有一些景观植物会结出花果，漂亮还诱人，不少市民呢就忍不住下手采摘，想尝尝鲜儿。那么这些花果真的能吃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南滨路的一段绿化带里，一名五六十岁的大叔正一刻不停地采着萱草花。根据网络视频里的信息，大叔并不理会路人劝阻，表示要把这些花都摘回家吃。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宝宁表示，萱草外形和食用黄花菜高度相似，但其秋水仙碱含量远高于食用黄花菜。食用萱草会引发剧烈呕吐、急性肠胃炎，严重时会造成肝肾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2: 黄花菜它里头其实也含有那个秋水仙碱，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通过处理是可以达到食用的要求的。但是萱草作为我们市政园林绿化里头的一个观赏植物，它本身含有的秋水仙碱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通过就是焯水啊这些处理是不可能就是完全处理掉的，所以就是我们中毒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1: 王宝宁老师介绍说，除了萱草花，在家庭园艺和市政园林里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带毒的植物，分布于天南星科、大戟科、石蒜科，采摘食用存在很大风险。比如石蒜科的紫椒花叶片与韭菜形态相近，茎叶也都有韭菜味，但紫椒花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皂苷、单宁等物质，存在潜在的毒性风险，不建议食用。
2: 天南星科的海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滴水观音，它是本身就是全株带毒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芋头分不清楚，他可能会去挖一些它的根茎啊来吃，就会造成一些就是中毒啊或者这种反应。
1: 翁宝宁还告诉记者，市街园林不仅讲究植物多样性，因此在道路绿化带和城市公园里，城管部门也栽种了杨梅、紫叶李等观果类植物。不过这些果子不仅口感酸涩，还容易受环境污染，同样不具备食用价值。
2: 养护过程中会喷打一些防病虫害的一些药剂，这些药剂呢可能会长期残留在植物的叶片呀、果实啊这些里头，就会有一个负极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呀、灰尘呐、包括一些土壤的重金属啊，它可能会在植物里头有所负极，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去采摘使用。
1: 城管部门提醒，一花一草皆生命，为了您的健康，也为了守护城市文明与园林绿化美景，恳请大家共同爱护园林绿植，让美丽留于枝头，让健康常伴身边。
0: 景观植物的花果不一定能吃，但是接下来给您介绍的这个呢，是男女老少都能吃哈。在咱们大连提到滋补，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海参。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哈，因为海参呢是属于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如果说把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是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呢就是打地基特别关键的一个时刻啊。正所谓是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今天的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可以吃2个月，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这块海参到底怎么样吧。
3: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

0: 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1: 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2: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1: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啦。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3: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1: 作为龙品堂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这次呢，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中，苗寨风情、峡谷瀑布、枫林湖泊，再加上一路美食，六天的时间可以说是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水雾扑面，那叫一个震撼。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人在崖壁间走，瀑布从天上来，还有兴义的万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山，坐船游万峰湖就像是飘在水墨画当中一样。再往东的话呢，会遇到荔波小七孔的湖水绿得像翡翠，晚上会住在西江千户苗寨，推开窗就是万家灯火。吃货也有福了，青岩古镇的卤猪脚软糯又入味，当然了，贵阳的地标贾秀楼也得去打个卡。这趟行程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全程都是四钻酒店。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欢乐出发吧。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周一傍晚开始，我市持续出现降雨天气，截至今天下午3点，本轮降雨结束，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72.6毫米，是由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多。其中市区的累计降雨量达到104.2毫米，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气多云有雾。从本月中旬开始，我市受持续不断的海风影响，大雾天气频发，空气湿度居高不下，气温也被强力压制。预计从明天开始，这样的天气格局将会被改变。明天我市天气转晴，风向将会转为西北风，风力稍大，气温也会明显攀升，市区气温会来到17到25度。不过由于近期积累的潮气还需释放，空气湿度仍然偏高，还是会有雾气。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全力剂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25号晚上，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全警动员进锐出战，掀起打击违法犯罪、护航平安的新攻势，带给我们这座城市满满的安全感。
1: 夜晚的梭鱼湾畔，警灯闪烁，警旗猎猎，1000多名参勤警力代表、200多辆警用车辆列队誓师。消防、交管、巡特警等8支党员突击队接过战旗。严打违法犯罪，严查安全隐患，时时见警察，处处亮警灯。动员令要求我市公安部门全员参战，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最硬纪律作风，坚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稳。随着指令下达，信号弹腾空升起，各车辆方队梯次启动，奔赴街面巡控、重点清查、秩序维护、应急处突等第一线。
2: 我们将把警力更多摆到街面上，沉到社区里，巡到群众身边，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打快处，让违法的人不敢伸手，对群众各类求助迅速办理，暖心回应，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
1: 夏季治安整治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将深入排查整治治安隐患、交通安全隐患和公共安全风险，强化巡逻防控，最大限度提升群众见警率和民警管事率，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的夏季社会治安环境。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在东北超首轮比赛当中，咱们大连队在哈尔滨客场取胜，赢得了开门红。经过了短暂的休整，球队现在已经恢复训练，备战下一轮客场对阵长春的比赛。那小将们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再次替您探营东北超大连队。
1: 上午，记者来到市青训基地，球队正在教练员的指导下进行力量训练。虽然训练量很大，但队员们表情都很轻松。首轮比赛中，19岁小将李宗航抽射破门成功，攻入了东北超历史首球。提起这个进球，李宗航说很幸运。
3: 队友在外围扣球远射的时候，正好弹到了对方防守人大腿上，球速特别快吧，也是下意识的反应吧，然后突然间，然后停下了皮球，取得进球。
1: 队员们告诉记者，因为是首场比赛，开场后大家普遍没有放开，场上比分一度落后，但在教练员的鼓励下，队员们最终都发挥出了水平，取得胜利。
3: 像我们有些人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多球迷的现场吧，那个教练员对我们也非常满意，然后也让我们继续保持在场发挥自己的能力。
1: 首轮比赛客场大比分取胜，代表足球城出征的大连队一枝独秀，成为东北超其他各支球队较劲的对象。但年轻的小伙子们毫无惧色，干劲儿更足。
4: 对我们来讲，也是对我们大连队的一个肯定，说明我们确实是获得了对手的尊敬，包括一些重视吧。这也更能使得我们队在未来比赛中，继续努力。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开门红凝聚士气，新挑战已然在前，年轻球员们斗志昂扬，信心满满，带着球迷的期待与对手的关注，愿大连队保持这份拼劲儿，在赛场上不断突破，为家乡带来更多的惊喜。那竞技场上各展所长，东北大地同心相连，绿茵场是比拼的舞台，更是兄弟们交流的平台，期待队员们奋勇向前，提出精彩，赛出情谊，尽显东北足球的团结与热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份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好消息，好消息！
8: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9: 全程狂欢开始了，
7: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8: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7: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8: 一城五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7: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8: 三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9: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7: 来康贝佳种牙，
8: 谁种谁知道。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最近大连一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少年独自乘坐公交车上学的视频刷屏网络，他叫小贾，今年15岁了，但是智力水平和8岁孩子差不多，独自坐公交车上学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是524路公交车的驾驶员们用日复一日的耐心等候守护着小贾的上学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温暖全网的故事。
1: 小贾独自乘524路公交车上学是从去年9月秋季学期开始的，此前小贾上学都是由妈妈陪着，为了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小贾妈妈从去年夏天开始鼓励小贾自己坐公交车往返学校。
10: 贾子立啊，
11: 哎，
10: 这学期你该上几年级了？
11: 7年级了。
10: 上7年级了，那我们从这学期开始锻炼坐公交车去上学行不行？
11: 我呢，不行，
10: 就是大小伙了，是不是？
11: 我什么大小伙的呀？
10: 你都上初中了。
11: 这我上初中了，
10: 以后就得自己坐公交车去上学，行不？
11: 哎呀，我自己坐公交车上学吧。哎呀，我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吗？我能做到吗？
10: 妈妈相信你能做到。
11: 哎呀，妈妈，
10: 你肯定能做到。
11: 是我们，妈妈，
10: 嗯，
11: 我能做到。
10: 妈妈也相信你能做到。
11: 家人们，我说的对吗？
10: 你说的对。
11: 钱。
1: 小贾在沙河口区启智学校上学，需要每天早上7点在珍珠巷站点乘坐524路公交车，一共17站，在石门山公园终点站下车。为了能实现这份难得的独立，小贾妈妈征得小贾同意之后，又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陪着小贾反复练习如何过马路，如何辨认红绿灯，观察来往车辆，一遍遍叮嘱小贾524路公交车的上车点和下车点。经过母子俩反复练习，去年9月3号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小贾开始了独自坐公交上学放学的挑战。这对小贾妈妈来说也是一次艰难的放手，他怕孩子遇到意外，每天都会悄悄跟在小贾身后，一边帮小贾观察周围环境，一边用手机拍摄视频记录小贾的成长。整理手机视频时，小贾妈妈惊讶地发现524路公交车在等小贾。
10: 我今天又被感动到了，小贾刚过完马路，那辆524其实已经停在那儿了，我能看出来他在等小贾。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是好人多。
1: 视频中停下车等候小贾的524路公交车驾驶员名叫吴鹏，他说之前刷到过小贾妈妈的视频，了解到小贾是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唐孩，有一次因为走神错过了2趟车，打那之后吴鹏就会格外关注每天来赶公交车的小贾。
12: 我就在心里想，下次我一定要拉到他，看到他我一定要等等他， 有一天我碰到了，乘客已经上车了，正要起步的时候，我看一下后视镜，我看小贾正在刀对面，然后就稍微等他一会儿。
1: 这份善意后来变成了524路公交车全体驾驶员的爱心接力。每天早上，在小贾上车的珍珠巷站点附近，他们都会提前减速，观察站台，耐心等候，保障小贾顺利乘车。
13: 一般他上车的话，我就是通过这个车内的那个后视镜，观察到他往后走，他坐下坐稳之后，我才要正常的起步。等到终点的时候，我也会从后视镜观察他，把他的东西带齐了之后下车，平稳下车，我再关上车门离开。
1: 有一次，小贾放学后提前两站下了车，驾驶员赵慧赶紧下车去追上小贾，好一顿询问。
13: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妈，孩子是不是下错车了？他说那个我要去社区找我妈妈。我说那你要不要打电话？他说不要。我说那你认识路吗？他说认识。到终点站我第一时间就联系线路管理员，然后他就跟那个小贾妈妈联系了一下，得到的答案也是肯定的，而且小贾已经安全的到达他妈妈那里了，就觉得挺安心的。
1: 在524路驾驶员日复一日的默默守护下，那个曾经害怕独自坐公交车，质疑自己我能做到吗的小男孩，如今已经变得自信又从容了。
14: 自己坐车害不害怕？
15: 不害怕，坐最上面的靠窗户的位置。
14: 为什么喜欢坐那里呢？
15: 因为那里既舒服也宽阔。
1: 小贾所在的沙河口区启智学校离524路石门山终点站只有几十米的距离，还有一些学生也会坐这趟公交车出行。驾驶员们不约而同用无声的善意和温暖呵护着这些特殊的孩子们。
16: 这些孩子他们就是还是说不是很懂嘛，有的时候就站在车门口就唠起来了，也不上车，就堵在车门口，但是司机从来就很耐心的就等着他们，等他们就是好好的坐好了，坐稳当了，然后司机师傅才开车。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看过之后呢，真的是很暖心很感动，一条公交线路的所有驾驶员为小贾和他的同学们放慢车速，耐心等候。这些公交车拉载的不仅仅是特殊的孩子出行，更是他们的成长、家长的希望，还有咱们这座城市最柔软的温情。采访当中了解到，524路是荣获全国青年文明荣誉称号的公交线路。我想说，这个时候这个荣誉称号你们当之无愧。这段时间呢，我们持续的关注这个每天自己坐公交车的唐孩子，那受到了全网的关注。当然我想呢，每天跟在孩子身后一路默默守候的小贾妈妈，我想此时此刻呢也令很多人心生敬佩。你想，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智力低下，发育迟缓，可以想见养育教导这样的一个孩子需要付出比常人艰辛多少倍的努力。在家人和好心人的陪伴下，小贾如今不仅能够生活自理，还能够背古诗、写书法，懂得心疼人，是一个小暖男。借着这次采访的机会，我们也深入地了解到了小贾的家庭。小贾的妈妈呢，此刻是一名医生，正在国外学习。那么她委托小贾的奶奶和二姨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以此呢，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接纳像小贾这样的慢孩子。
1: 2011年3月的一天，李林和丈夫在新生儿的啼哭中迎来了两人的第二个孩子小贾。然而接下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让全家人喜悦的心一落千丈，小贾被确诊患有唐氏综合征。
17: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泪洗面，内心崩溃又绝望，我的下半生就这样被小贾改写了。
16: 姐姐这个本身就是很优秀的人，她就是别人口里的那种就是邻居家的孩子，从小他就学习非常好。我姐夫他也是很优秀的人，世界上也很顺利。姐姐我大女儿也还很优秀，从来没想到过会遇到这个情况。
1: 悲痛过后，一家人共同做出了一个郑重的决定，无论有多难都要将小贾好好抚养长大。李林在妹妹李莹的陪伴下，到各个相关网站论坛上了解唐氏综合征孩子的养育注意事项和康复办法，一点一点地教会小贾吃饭、穿衣、走路，看着他一天天长大，慢慢学会自理。到了上学的年纪，为了让小贾尽可能接触正常的社会生活，李林给小贾在春柳小学报了名。学校不仅接收了小贾，老师和同学们还给了小贾更多的关心和照顾。
17: 今早小贾下楼又把邻居的垃圾给烧了下来， 刚一到学校，下了车，马路对面一个女同学就看到了小贾，她冒着雨跑过斑马线来接小贾，一路上一直扶着小贾的书包，领着小贾走进了校园。我一大早有些低落的心情就被这个小女孩温暖到了。
18: 李律师啊，
19: 哎，
18: 谢谢你的夸奖，我们实在是，这是我幸福的一天。
19: 到家庭这句话你们会不会感动啊？
14: 不会。
19: 我的心像花一样开放，太幸福了。贾子立啊，因为你这句话 Miss 石也会幸福开心一整天，谢谢有你。
16: 正常的学校你能接纳这样的孩子很不容易的，你现在看贾子立真的跟那段时间绝对是密不可分的，特别特别感谢春牛小学在性格养成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20: 既然是孩子到咱们家，不管他什么样，咱们就正常的对待他，不要让他受到一些个委屈，说都舍不得，也不别说没挨过打。说实在的，真的那个长着孩子一点儿不亏。
1: 跟其他孩子一样，小贾也报了书法、语言等兴趣班。经过几年的生活锻炼和学习成长，如今的小贾每天都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晾衣服、叠衣服、扔垃圾的活也都被他包了。小贾还会背很多首古诗，能写一手好字，喜欢赞美别人，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21: 妈妈今天接你又迟到了是不是？
22: 是。
21: 上学也迟到，接放学也迟到，你这个妈呀，这个脑子呀不能要了是不是？
22: 妈妈。
21: 嗯，
22: 我就要你听妈妈。
21: 不让我拎呢？
22: 对。
21: 你自己都拎呢？
22: 对。
21: 马上这手啊都抓不住了。
22: 好吧，咱们走吧。
21: 走了。
22: 对。
21: 嗯，是不是可沉了？沉不沉？
22: 不沉。
21: 嗯，
22: 你走吧，
21: 还给妈妈开门呢。
22: 对啊，
21: 太棒了。
20: 导演，你看着认识，就是来一来，完了见面的就抱一下子，完了跟见着老岁数大的那叫，你是个美神仙呐，我喜欢你呀，就这样似的，可会说话了。早晨有时候垃圾多了吧，我说你别拿那么些个，你别管那事儿啊，你别操那么多的心啊。我不操心，我操啥心？这家用我操心，这都心疼人儿。完了还非常有礼貌。说实在的，大家都这么努力，全家人都这么把这个孩子养的培养到现在，满足了，真满足。
1: 众人的努力和关爱让小贾长成了一个懂事、温暖、独立的孩子。出门在外时经历的一件件暖心事儿，也让小贾眼里的世界很美好。
16: 我带贾子立参加融合活动，有个孩子他是正常孩子，然后他就有点小抱怨，就是问他的妈妈，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去比赛。当时那个妈妈的回答就是让我就很感动。妈妈说他们是那个这方面就是说可能没有你厉害，但是你不要歧视他们。他说那你看比你跑得快的人也没有歧视你。前几天我领着小贾就上海边玩旋转的那种玩的那个项目，小贾挺喜欢的嘛，小贾上去转了一圈，下来之后吧，然后那个女老板你知道吗，她可能就看出小贾就是这样的孩子，然后她跟我说，他说那个孩子还喜欢什么，说我单独给他开一个，不收费，是免费的。真的很感恩这个社会，生活中的这些美好让我们家长就觉得生活很有奔头。
18: 我奶奶笑笑，妈妈祝你以后要开开心心的。我想对阿姨说的一句是，祝你每天都开开心心，像孩子一样。
16: 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你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不要歧视他们，就是不要说他们是傻子。
20: 希望他以后身体棒棒的， 他自己能够生活自理，有个生存的能力，我觉得就行了。

看过之后呢，真的是很感动。我想，身为父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内心当中一定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感动。每个人的眼角当中呢，或许会有点闪烁的泪光。我想说，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而珍贵。世界很大，有一群像小贾这样的慢孩子，他们走得慢，说得慢，成长得慢，但他们同样可爱，同样努力，同样值得被温柔相待。所以啊，在街头，在人群当中，如果我们遇见他们的时候，请您为他们等一等，对他们笑一笑，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善意之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好消息，
1: 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2: 全程狂欢开始了，
0: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 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折，
0: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0: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 3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2: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0: 来康贝佳种牙，
1: 谁种谁知道。
3: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份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8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在咱们大连呢，提到滋补，您第一个会肯定想到的是海参。那么可能会有人认为啊，春夏季吃海参呢容易上火，但实际上呢，海参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如果呢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呢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足足呢是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呢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您的春夏滋补首选。我们一起来看，
0: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5: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6: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0: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7: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0: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关注天气哈。可以说刚刚下过的这场雨呢，大家什么感受可以说一说哈？这个雨下的呢真的是非常大，应该是破纪录了哈，就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下的最多的一场雨，就是在历史同期哈这段时间，可以说咱们大连呢局地都出现了暴雨，甚至更大的量级，整个降雨过程呢持续了46个小时哈，真的是让我们印象深刻。好了，雨下透之后呢，未来天气走势呢可以说是相对简单，晴好天气回归的同时呢，天气可以说是又热又晒，大家有所准备哈。首先呢，今天晚上这个雾气很快明天将会散去，取而代之的就是晴好天气。明天呢阳光明媚，太阳呢总算是回归，所以气温呢会有小幅的攀升。明天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5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天气给人感觉呢稍稍的有点热。不过好在呢，明天呢这个西北风风力会达到5到6级，大家呢早晚外出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惬意舒适。目前来看呢，礼拜五礼拜六都是晴好天气的同时呢，气温还会继续攀升，最高气温会来到27度啊，所以说，一直到这个周末，晴好天气都将始终相伴，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到户外活动。好了，感谢收看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你可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头条号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随时与我们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畅享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呢是每天早上7点都会与您准时相约的早安大连，我是小叶。
0: 我是池子。今天早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是春天吃芽菜效果翻倍。
1: 对，因为呢春天是一个萌发的季节，当时当季的营养其实最适合我们的身体。我就想知道池子有爱吃的什么芽菜吗？包括野菜。
0: 哎，野菜的话啊，我觉得我爱吃的还是挺多的，最爱吃的其实是刺嫩芽。
1: 刺嫩芽啊、
0: 然后呢，如果包包子吃的话，我爱吃赛马杂。
1: 赛马杂，对，赛马杂我也爱吃、
0: 但是我不喜欢吃婆婆丁，
1: 咸苦呗。
0: 对，
1: 但是其实是这样的，春天呢，因为它容易，春天比较燥，吃这个婆婆丁呢，它虽然有点苦，但是它挺败火的，所以就是很多老人家呢，非常喜欢在这个季节，挑出那种很鲜嫩，就是刚发芽的婆婆丁来吃，也是有好处的，晒麻杂，你包过包子吗？吃过。
0: 对，晒麻杂肉渍了包啊，
1: 晒麻杂放点油渍了哈、那是咱老大连的这个吃法。这个晒麻杂呢是一种小灌木，雨后它就发芽特别快。当年咱电视台呢是在劳动公园那个山上办公，我们会几个女生说好了，今天每个人递了个塑料袋，一起去山上采这个山麻扎。然后这个山麻扎怎么办呢？比方说今天给你家采，这一个中午的午休，这一个小时咱们三个人采完的全给你、然后呢第二天再去
0: 天、
1: 再给我，要不然那点午休时间采那点东西不够包包子的。
0: 对，一家不够吃。
1: 对，
0: 叶老师，我不知道您家有没有一种习俗传统啊，就是槐花下来的时候要吃槐花包子。
1: 槐花我不光是包包子，还包过糖饼。不过槐花还早吧？
0: 是
1: 啊，槐花有点早，宝贝儿。现在呢，就是能吃到的这些野菜呢，其实很多都是非常的鲜美，而且很有营养。就是有几件事儿要提醒大家：第一，要洗干净。尤其呢，你不是在大田里采的，比方你路边采的啊，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要把它洗干净。然后能熟吃的咱就熟吃。山麻扎呢是碱性的一种小灌木上的叶子，吃之前一定要用水焯，最好呢再泡一泡，焯完了之后你要说采的特别多吃不了，可以把它冻起来留到以后吃。山麻扎适合加点韭菜，加点油滋了啊，加点肉丁，要是说家里有什么扇贝丁啊、海米啊，放点都是很好的。哎呀，说着说着怎么觉得都流口水了呀。总而言之，春天来了，不光是风景美好，还有好多的美食在等着我们，好好的享受春天啊。
2: 两手攀足不甚腰，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

上虞。下岸反穿魔韵，攀足上举，下岸反穿魔韵，攀足上举。下岸反穿魔韵，攀足上举隅。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收拾，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咱们一起走进健康早知道。其实啊，我每一次到医院去采访，我最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呢，科技在进步，特别是医学科学的进步呢，简直是让我们觉得哈太开心了。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可怕哈。人家说呢，就是机器人做手术，机器人诊病啊。
1: 嗯，
0: 这个过程好像很快就要来了。
1: 对，
0: 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1: 哎呀，我对这个事儿我又期待又有点紧张。假如说我现在真的让机器人给我看病的话，我还在想它能准吗？我还是得听听专家的意见，
0: 对吧？是吧？就是我们大概率呢还是希望见到的是一个人。就是虽然呢他们就是有大数据的推算，一个机器人的医生他可能积累了全世界数万个病例，所以呢他算的是非常准的。但是他有一种概率，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别人是别人，你是你，那么你自己的病你需要怎么治还是要跟专家来协商的。
1: 对，
0: 就是既不能说完全的相信机器的算法，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些朋友呢会这样，去看病之前先查一顿，先问问豆包，再问问元宝，然后 DeepSeek 有的也会问一问啊，然后自己综合了一套再去见医生。
1: 嗯，
0: 然后呢见到医生之后他比医生知道的都多，
1: 是
0: 有时候大夫就特别尴尬。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算，机器是没法给你开药的，没法给你拿出具体的这个应该怎么治。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方面要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确实可以看病之前先查一查，但是等到了医院之后呢一定要听专家的，别在那现场跟医生掰扯哈。有的人就争得面红耳赤的，
1: 是
0: 大夫有时候都非常的就是说觉得你很奇怪，那你要自己能看你自己看呗啊。所以呢我们真正到了医院的时候要有依从性，
1: 对，
0: 这样的话你看病的效果才能好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我们的专家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现在呢，天气就是越来越凉了，好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有这种感觉，动不动就不想吃饭，动不动就拉肚子，而且呢总是感觉到胃呀、还有肚子啊特别的寒凉。那就这种胃肠功能出现的这种问题呢，一直困扰着他们的生活。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大连市友谊医院，咱们请高主任讲一讲这种胃肠功能紊乱咱有没有解决的办法。那个高主任，这个我觉得特别普遍哈，很多人都这样，就包括我自己，我有时候经常觉得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到好像肚子疼啊，腹泻这个次数很多，这个到底是这个胃肠功能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1: 据中国这个医学网调查呢，现在老年人大约能达到24.5%的这个有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问题，比如说消化不良、腹泻、便秘是最主要的三大症状。首先呢，我们要排除器质性改变，消化不良还有腹泻、便秘，我们都可以通过针灸的治疗手段来做治疗，比如说脾胃虚寒的可以配合艾灸。从中医角度来做治疗呢，比如说一灸、二针、三用药，所以古人呢非常提倡废药物疗法。第一呢，就是说用艾灸的治疗手段来做治疗，
0: 就是你也不用吃药，甚至也不用刺，就是用那个熏的那个艾灸哈，
1: 艾灸就可以，
0: 而且它是比较热的。
1: 对，它达到以热外形啊，改善这个脾胃虚寒，达到培本固元的作用。第二呢，比如说有便秘的患者，咱可以通过这些针刺、
0: 针灸、
1: 针灸
0: 啊，
1: 就是针刺疗法，就是针灸的针，而比如说针刺一些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还有任脉一些穴位，开始做一个调整。如果便秘严重呢，也可以配合针刺这个手少阳三焦经的来做治疗。在临床上，我们已经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0: 啊，就是还没用吃药是吗？
1: 没用药。
0: 我过去人说便秘就弄点番泻叶喝喝，那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对，我们经过多年的观察呢，我建议患者尽量少用或不用这个泻药，这样会影响整个的胃肠功能。
0: 用惯了这种泻药，你不光是越来药量越大，效果越差，还有可能哈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
1: 整个的这个功能就被这些药物所左右了，所以采用这个废药物疗法呢，比如说针刺也好，艾灸也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疗效。因为在临床上我们观察多少年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设了专病诊，就是针对这方面的老年人。再一个老年人呢，比如说到了冬季一定要注意这个腹部的保暖，还有这个饮食上的问题，多吃一些容易消化，在口腔内呢多做一些咀嚼，这就减少了胃肠道的负担。还有呢，就是说一定要定时如厕，就是定时定好时间上洗手间，再对一些生冷的食物啊要尽量少服用，因为我们体质的原因，所以在这方面大家都应该做注意。
0: 对对对，
1: 还适当的做一些户外的体育运动，比如说做做八段锦，还有太极拳，这方面的
0: 就是适合老年人的。
1: 对，
0: 其实啊，很多疾病既需要治又需要防，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有时候也是很重要的。老年人呢，不要贪图那些生冷的东西哈，多吃一些温热的。当季节变化的时候，注意呢，这个添加衣服来保暖，这些都很重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确实觉得反复的这个腹泻呀，肠胃出现问题呢，我觉得也可以到高主任这儿来看看，说不定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就彻底解决问题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家里的老人牙掉了，戴上了活动假牙，结果呢吃饭的时候假牙在嘴里叮当作响，甚至是吃着年糕一使劲儿把假牙给戴下来了，场面非常的尴尬。还有人说呀，缺了一颗牙，结果呢旁边的两颗好牙呀也跟着松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国内种植牙团队特约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种植教授林润台，来为大家揭开种植牙的神秘面纱。林教授您好。
1: 你好一菲。
0: 林教授，我先替观众啊问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很多老人都觉得老掉牙呢属于自然规律，这缺一两颗牙呀不碍事，用另一边牙嚼就行了，那您觉得这种想法对吗？
1: 这个想法是一种误区，因为我们口腔啊长的这些牙齿、啊、都有它的各自的功能，只要你缺牙之后呢，这口腔的咀嚼功能会降低，如果你缺牙之后呢，如果不及时的修补上，它两侧的牙呢可以往中间倾斜移位，对颌牙呢要伸长，这部分区域呢这个咀嚼功能会丧失，以后呢再想镶牙呢可能就不太好镶了，口腔的整体功能都会下降，所以呢要缺牙之后呢要及时给它修补上。
0: 我明白了，难怪啊有些老人缺牙时间长了，这脸型啊都变了，显得特别的苍老，这是不是也跟缺牙有关呢？
1: 这当然了，因为我们的牙齿啊它不光有咀嚼功能，它对面部的外形啊它有起到支持作用。特别我们常见比如说岁数大的人牙齿缺失多的，特别是前牙，它整个前部面部唇部都塌陷，所以显得非常苍老啊。这一苍老面部呢就是皱纹就显得多了，就显得岁数大了。
0: 说到种牙呀，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些视频，医生呢拿着电钻一样的东西在嘴里面操作，观众看着心里特别的发毛。我想问一下您，真实的种植牙的手术现场真的声音那么大，有那么血腥吗？
1: 有很多患者呀，他有个叫牙科恐惧，有可能在以往的口腔科治疗当中会出现疼痛啊，特别小的时候出现疼痛，造成对治牙有心理那种恐惧。现在我那个设备麻药都效果非常好，这个患者呢在种牙当中呢是在基本在无痛下进行的，患者没有任何痛苦。种牙呢其实呢它这个手术啊很简单的，它比你拔个普通牙都简单的，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基本上没有痛苦。
0: 感谢林教授今天的精彩分享，如果您或者是家人呢有缺牙的困扰，别再让害怕和将就耽误了享受美食的好时光。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口腔的健康，不见不散。
2: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如果您是我们早安大连的老朋友呢，可能数年之前就已经加入了我们的观众交流群。但是你知道吗？最近我们的观众交流群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二维码和以前不一样了。
3: 现在的二维码呢，变成了我们大连云 APP 的下载二维码。其实呢，这个 APP 从上市开始，其实呢，这个 APP 从上线开始呢，就做了很多的惠民活动。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呢，是它经常有抢霸王餐的活动。
2: 哦，是吗？
3: 是的。
2: 怎么抢啊？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呗。
3: 你关注他们的直播间呢，我们主持人就会说，今天呢，我们探店探的是哪家店，然后呢，会给大家上霸王餐。
2: 就是你如果抢到的话，你到那儿就是折扣特别大。
3: 是有的时候是1元抢霸王餐。
2: 哇，真的呀？
3: 对。
2: 太开心了。
3: 包括咱们之前做的活动呢，也有这个送情郎葡萄礼盒，还有我们的头疗卡。大枣馒头礼盒，反正是特别好。
2: 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哈，你拿出手机然后扫一扫这个二维码。这二维码呢现在就是大连云的，将来你在我们大连云里头能了解更多的有趣的事儿啊，重要的事儿啊，还有就是很多的福利都会在大连云里边推出，记得打卡哦，打卡也有福利。

0: 成都，中国四大飞机制造基地之一，承载着祖国航空事业的荣光，更是无数航空人圆梦长空的地方。97岁的林庆余就是其中的一位。
1: 生命的长度也许无法由我们决定，更有质量的时间是我们留给百岁人生的答卷。
2: 我叫林庆余，今年97岁，我来自四川成都，福州用真奥的产品24年。我一直是从事技术工作，就是飞机制造技术吧，在成都132厂一直干到退休。
0: 热爱祖国的蓝天，也钟情湖泊山川。退休后的林老，脚步更是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2: 我爱好就是旅游，全国的省市，我除了西藏以外，其他地方都去过。我们比如说华山、泰山、峨眉山、武当山，它这些高山我们全是爬上去。
0: 凭着这样的一份坚韧，他见证了一架架战机从图纸走向长空，也把自己的梦想融进了航空事业的发展。
2: 这个航空工业太重要了，国防啊，空军是非常重要的，飞机上面我们是不亚于美国了，我们六代机已经出来了，我刚才720是五代机，六代机比那个要好，那外国人对我们就另眼相看了，中国人都不得了，所以我们对这个航空工业是很骄傲很自豪的。
0: 从为国铸舰到安享晚年，97岁的林老对于生命的续航有着独到的理解。
2: 人要健康才能长寿，主要是吃，吃一个是要营养要均衡，要够，但是不能过，不能超太多。第二一个呢，就是还是心态，心情愉快呀，什么事情看得开想得通啊，这种人就会好一些。就像那个真奥的那个核苷酸啊、核酸啊，它有些对细胞的作用很大，吃了以后它有一种感觉，就是人的精神一直都很好，腿脚有劲，能走路，能爬山，那这些就是好事情。我这个吃了保健品，我身体好，我想干啥干啥。
0: 如果说林爷爷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蓝天，同在四川的陈奶奶则凭着一辈子爱岗敬业，成为了大家最贴心的老班。
3: 老了我们要活出我们自己老的风尚，活出老的质量，您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1: 生命的长度也许无法由我们决定，更有质量的时间是我们留给百岁人生的答卷。
3: 大家好，我叫陈杰，今年85岁，我来自四川绵阳，服用真奥产品22年了。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退休以后呢，我就加入了这个长庚老年大学。我晓得人活到了还是追求自己爱好嘛。像我们老年大学有50-60岁，我80多岁，跟年轻在一起，我也活得越活越年轻。
0: 作为班主任，他既是组织者，又是联络员，更是大家的知心人。
3: 合唱呢，我们经常参加真奥组织的合唱团比赛，得了1等奖，经常得优秀奖。

0: 在这里边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吧。
1: 常年干劲十足的他，最离不开一副硬朗扎实的好身板。说起自己这些年的健康转变，陈杰更是满心感慨。
0: 我改变多了，我原来是个病殃殃，经常住院打针吃药，这样的产品给我换来了青春吧，要不然我现在可能是跟那些80多岁老太太一样躺在病床上。所以说我感恩真哦。最近研究的五撇核苷酸我服用上了，哎呀，那真是特别有精神。
1: 健康让他重新拥抱了生活，也让一颗温暖的心拥有更大的能量去照亮更多人。

0: 下面要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我都没听说过，它叫咖啡小排。你听说过做小排需要咖啡吗？刘彤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万丰粤海凉菜负责人，我叫刘彤，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经典凉菜——糖醋咖啡小排。
0: 糖醋咖啡小排，
1: 对。

0: 首先我们要加入开水，把小孩用开水搓一下，然后在锅内加入事先准备好的葱和姜，完加入料酒，下入小孩。
1: 锅里边放点料酒和姜片，以去腥。
0: 下一步我们把那个焯好的排骨，把它焯出血沫之后，给它
1: 逼
0: 出
1: 来，
0: 逼出来。
1: 炸之前呢，要把葱姜都挑出来。
0: 然后下一步我们进行烧油，油温一定要烧得高一些。
1: 油烧热了之后呢，炸排骨。
0: 所以我们反复需要进行三次，因为排骨下来之后，油温它一下就降下来之后，我们需要给它定型之后再给它捞出来，捞了之后油温再次升高的时候，再给它炸一下，反复炸。我们给它称为叫闯炸。
1: 闯炸。
0: 第一遍定型之后，先给它捞出来。
1: 如同说了，第一遍定型之后，先捞出来。
0: 第二遍等油温上来之后，把排骨一次性下来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炸的是第二遍。
0: 第二遍一定要比第一遍稍微轻一点。
1: 第二遍炸的时间要短一点。然后
0: 最后一遍的油温是必须得最高最高。
1: 当油温升至最高的时候，炸第三遍。
0: 第三遍，第三遍
1: 一定要炸时间长一点。
0: 对，一定炸时间长一点，因为排骨让它变色，外酥里嫩。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这个时候要轻炸，一般起40秒到50秒就可以。排骨炸好之后，我们给它倒出来。进行下一步就是熬汁儿。首先我们加入少许底油，刚开始一定要是小火先炒冰糖。
1: 锅里打底油，先炒冰糖。
0: 对，炒冰糖。
1: 全部炒化是吧？
0: 对。
1: 一直要炒到金黄金黄。
0: 我们进行加水，一定要汁儿一定要变成这种颜色，
1: 有焦糖的香味。
0: 加入番茄酱，
1: 加入番茄酱，
0: 3勺番茄酱，然后橙汁，橙汁给2勺可以，
1: 2勺浓缩的橙汁，
0: 盐1勺，
1: 1勺盐，
0: 醋刚开始我们一定要多加点，
1: 加入白醋，
0: 加入少许的味精，
1: 味精，小火慢慢的熬汁儿。
0: 烧开之后，加入白糖，就是我们把排骨下里边。
1: 这时候下入排骨，要熬制一会儿才能够入味儿。
0: 当汁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少许的老抽。
1: 汤汁收到这个时候呢，要加盐。
0: 因为排骨出来的颜色特别好看。
1: 对，现在颜色就深了。
0: 下一步我们用刚才炸排骨的油，一定是热油，再打明油。
1: 这个排骨就更鲜亮。
0: 好，现在可以出锅。
1: 好，可以出锅了。一块一块的解出来。

0: 然后搬上刷门就进行点缀。然后至关重要的一步，将事先准备好的咖啡
1: 要往上撒上咖啡，
0: 用下雪的感觉，
1: 而且咖啡味出来了，香，对这个咖啡糖醋小排呢充满了期待。嗯，这样的外边呢是酥酥脆脆的，里边的排骨呢软烂鲜香，有淡淡的咖啡味道，可好吃了，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呢它其实是作为一种冷荤，做好了之后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吃的时候随时取用。

0: 期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33，8886533。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溯源好物。状元海，我最喜欢的海胆水饺，
2: 是吧？
0: 我心目中永远的 No.1。
2: 对对对，这个海胆水饺呢是这样的，其实咱们大连流行用海胆包水饺没有几年，但是呢特别有名，全国各地呢很多人到咱大连来玩，
0: 第一顿
2: 啊，第一顿都要去打卡吃这个饺子。但是你也知道，海胆水饺是很贵的啊，那18块钱一份儿，
0: 哎，
2: 然后有的反正说，18块钱一份儿觉得很便宜吧，那就两个，
0: 对
2: 啊，最便宜的海胆水饺没有低于5块钱的，那是因为呢，海胆这种海鲜是真的，我们老百姓自己用它包饺子太困难了，你看一个海胆，你要剪开，剪开之后拿这个镊子，
0: 对，
2: 把里边虾线挑出来，拿小勺活海胆包。挖一小勺，再加点猪肉啊、大葱什么的，这多麻烦呀！而且海胆多贵呀，所以总而言之，这就不太适合哈、家里边包。但是状元海呢，他们家的海里边就有海胆，所以他们那个黄金胆捞来之后呢，变成饺子，那咱们还是很实惠的。特别是呢，在我们早安大连的这个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看到了，一定要下单尝一尝。再有他家的海参也挺好的，好多人都说，哎呀，这个海参这么便宜，能是好海参吗？这就是特别不公平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在打这个价格战，很多平台上你都能看到100多块钱一斤的海参。状元海也觉得委屈，像自己哈，又是双认证，又是国家的这个示范牧场，也要去打这价格战，他就拿自己的好海参降低这个价格来做呢，他们是不愿意的。但是啊，为了做更多的宣传，在咱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呢，就是特别的实惠，好海参价格还便宜，所以你家里边要补货呀，记得经常啊，不是经常，每天早晨都可以收看我们早安大连。
0: 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状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状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3: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的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

0: 经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
1: 嗯，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2: 对对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比较多，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比方说它是从南方的参啊，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0: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月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哎，为什么中小我回家化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化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状元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状元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个包装上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然后刚刚钟晓给大家说到，说钟晓我这个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状元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到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中小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1: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开袋哈，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嘛。
2: 看看它的水和冰，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0: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中小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根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

0: 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这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脂，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
1: 嗯，
0: 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
1: 嗯，
0: 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
1: 嗯，
0: 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
1: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0: 是不是？
2: 对，
1: 嗯
0: 啊，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
1: 嗯，
0: 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见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中小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1: 嗯，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0: 哎，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到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致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给大家，
2: 我觉得大个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
0: 哎，
2: 确实很有营养哈。
0: 嗯，
2: 刚才也说到了冬至，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海参还没备足，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0: 是，
2: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
0: 哎，
2: 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吃到来年春天。
0: 哎，
2: 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
0: 哎，
2: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
0: 哎，
2: 我们特别希望中小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特别超值、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满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一斤吗？一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啊，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3个规格给大家来提供选择。
1: 就是一斤里面有多少根儿？
0: 对，
1: 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0: 对，
1: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儿的还是
2: 小
1: 个儿
2: 的。
0: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2: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3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状元海自己是有专柜的。
1: 嗯，
0: 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1: 我们
0: 看
1: 看专柜价格。
0: 咱们的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中小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了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也就是整整的5斤
2: 了。
0: 叶老师丹阳，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五八差不多4000了，
0: 4000多是不是？
2: 嗯，
0: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1299元的一个价格，
1: 1299元可以带走1箱5斤，
0: 对。
1: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

0: 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1: 我是有备而来的。但是今天名额有限的呀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0: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1: 是的，
0: 5斤的海参，
1: 对，
0: 而且投数大
2: 了哈，
0: 自己
1: 选，
2: 说好了哈，
1: 对，
2: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1: 是
2: 大的小的一个价，
1: 对，
2: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1: 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2: 对对对，
1: 咱们5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2: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五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1: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0: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1: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啊，
0: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1: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就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我觉得咱们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2: 是
1: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是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

0: 的快速。嗯，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两三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所以今天呢，钟晓，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咱们全部都是现捕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一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咱们
0: 也
1: 能接受，也
0: 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1: 对，刚刚大杨和小鱼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呀，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
2: 不到
0: 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1: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1: 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
0: 物太多，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1: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1: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钟晓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 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截，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的。
0: 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1: 可以的，
2: 对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钟晓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1: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仲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咱们今天是买三斤给大家送两斤，整整的五大斤。今天五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三个规格啊。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一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一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一袋一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三斤哈，是999元，整整的五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啊。
0: 现捡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得多得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仲晓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哈。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嗯，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品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化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
1: 也可以来吃，
2: 对
1: 不
2: 对？热乎的。
1: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0: 小
1: 米
0: 粥
1: 、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
0: 嗯。
1: 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
0: 嗯。
1: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
0: 嗯，
1: 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